0: 啊，
1: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0: 哎，
1: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0: 有介绍人
1: 啊。过去呢叫红娘，
0: 是
1: 再早叫媒婆
0: 啊，
1: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
0: 哎，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1: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0: 是这样
1: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0: 啊。
2: 哟，小石，哎
3: 哎，
2: 今年多大了？
3: 今年三十多了。
2: 结婚了吗？
3: 没呢。
2: 有女朋友吗？
3: 也没有呢。
2: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3: 谢谢您。
2: 就这么说好了。
3: 定了，
2: 下礼拜九公园门口见面。
3: 哎，
2: 好，再见。
3: 回来。嗯，什么时间见面？
1: 下礼拜九。
3: 有这日子吗？
1: 下礼拜日早晨九点。
0: 这叫下礼拜九
1: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3: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1: 啊。
3: 哦，这是，
1: 这就是咱们汉族。
0: 哦，
1: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3: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1: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0: 是吗？
1: 哎，
3: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1: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3: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1: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0: 是，
1: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3: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1: 哎呦，好玩极了。
3: 哦，
1: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3: 哎，
1: 你就不要管了。
0: 哦，
1: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嗯，
1: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3: 哦，怎么唱啊？
1: 没听过，
3: 您给学学。
1: 好听极了
3: 啊。
1: 哦，先是小伙子唱。
3: 小伙子，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学学。
1: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
4: 嗯，是这姑娘不是啊？
3: 哦，
0: 别认错了门
1: 啊。这，嗯，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半个钟头。
3: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1: 嗯，是是是。
3: 哎，看准了，
1: 姑娘在家呢。
3: 哎，

0: 姑娘哎，我爱你了呗。
1: 这就完了。
0: 哎，扫除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去了拐弯的不会。
1: 哦，直截了当。
0: 直截了当。
1: 那么姑娘呢，
0: 跟她一样。
1: 哦，
0: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1: 怎么唱？
0: 一唱出这味儿，
1: 你来了。
0: 缺德又来了。
2: 我也爱你了呗。
0: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1: 一唱谈成了
0: 啊，这就是苗族。
1: 苗族。
0: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1: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0: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1: 哪儿？
0: 手背。
1: 哦，手背还能够吻？
0: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1: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1: 怎么吻？
0: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1: 嗯，
0: 啊，老婆你好吗？啊，你好，拿过来吧。
1: 嗯，啊，
0: 然后给人送回去。
1: 哦，表示尊重。
0: 哎，拿走不行。
1: 啊，
0: 嗯，两个小伙子，
1: 嗯，
0: 好朋友，
1: 嗯，
0: 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1: 不清楚。
0: 吻拳头。
1: 拳头怎么吻呢？
0: 吻这儿。
1: 吻出什么样？
0: 俩人一见面这样。
1: 啊，
0: 二位问题。
1: 哦，
0: 你好吗？
1: 你好。
0: 哎，你好了。哦，
1: 这礼节很有意思。
0: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1: 明白了
0: 啊，
1: 一吻就算谈成了。
0: 哎
1: 啊，一吻谈成了。
0: 不行不行，
1: 啊，
0: 一吻不行
1: 啊。
0: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
1: 哦，
0: 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1: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0: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1: 是
0: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
1: 哦，
0: 把手往兜里一搁，一边去，讨厌。
1: No。这礼节挺有意思，
0: 好极了，这个，
1: 嗯，
0: 又文明又大方。
1: 哎，
0: 好，嗯，
1: 这个礼节我不会，
0: 嗯，
1: 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0: 你学这干什么？
1: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0: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1: 跟节目里啊。
0: 我教给你，
1: 哎，
0: 好不好？
1: 哎，
0: 我教给你啊。
1: 哎，
0: 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1: 啊，
0: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1: 我是姑娘。
0: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1: 好，
0: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吻我一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1: 我学会这礼节了，
0: 好不好？
1: 好，
0: 那咱现在开始。
1: 开始。
0: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1: 哦，在公园里
0: 啊，前面是湖水，
1: 嗯，
0: 后边是高山，
1: 真美。
0: 这有一个长椅子，
1: 还有休息地方，
0: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1: 还有歪脖树
0: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1: 嗯，不成。
0: 我呢，一看你
1: 呢，不行不行啊！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0: 太晚了是吧？
1: 嗯。
0: 下午三点，
1: 差不多。
0: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
1: 哎，
0: 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1: 好，我学会了，
0: 等着我啊。
1: 嗯嗯。
0: 哎，等一会儿，
1: 这
0: 我问您件事吧。
1: 啊，
0: 您叫什么名字？
1: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0: 完完，
1: 怎么？
0: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
1: 啊，
0: 这名多难听啊！
1: 不难听，
0: 冲你这名儿你也嫁不出去啊？
1: 怎么了？
0: 你想，人家来求婚来了。好，老婆，我要娶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1: 嗯，
0: 我的女儿吗？
1: 哦，
0: 石富宽的干货。
1: 嗯，
0: 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1: 是啊，
0: 哎，不行，
1: 耽误事这名。
0: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儿，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1: 没特点。
0: 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
1: 哎，
0: 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1: 这主意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嗯，
0: 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1: 啊，
0: 不行吧？
1: 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0: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
1: 啊，
0: 你叫这个，你叫葡萄干
1: 怎么样？
0: 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1: 太小了，
0: 小不行，它甜呢。
1: 哦，
0: 甜极了，葡萄干小姐，
1: 啊，
0: 好不好？
1: 葡萄干小姐，
0: 你等着我，我一会儿。

0: 常的高兴。
1: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0: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0: 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2: 那还谈什么呀？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是啊，
0: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2: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2: 我就豁得出去。
0: 行，赶快伸手，
2: 伸手，
0: 越快越好，
2: 快点伸手，
0: 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这就好吧。哎，
0: 我给拿过去，
2: 不慢这回，
0: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2: 又早了。
0: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记住了，
2: 掌握这节奏。
0: 哎，对了，
2: 明白了，
0: 那就好。
2: 再来一遍。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0: 朱德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2: 你这擦皮鞋来了？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2: 每天都洗手，
0: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2: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0: 不在这儿想。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3: 再闻一闻。
0: 原来。
3: 再闻。
0: 其实呢。
2: 怎么打上了你？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2: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0: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2: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0: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2: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0: 就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0: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
2: 啊，
0: 你就是说闻的次数越多，
2: 哎，
0: 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2: 对，
0: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2: 也好看，
0: 那就是好看。
2: 哎，
0: 咱们多闻几次，
2: 多闻几次，
0: 试一试啊。
2: 哎，
0: 这一印差不多，
2: 就是太好了。
0: 小姐，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3: 我也
0: 拿过来吧。
2: 哎，
0: 说话了，
2: 这都好。对，
0: 大方点。
2: 对，
0: 再闻我。
2: 对，多闻几次。对对。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0: 这不是求爱的呀，
2: 你这是
0: 啃鸡爪子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风俗与爱情》。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能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

0: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都赶上姚明了。
1: 呀，狗！
0: 骂谁呢？
1: 不是，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0: 这个
1: 啊？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0: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不，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
0: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0: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0: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0: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0: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这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0: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0: 对啊，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
0: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0: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0: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欠？我
0: 打谁呢？
1: 打狗。哎，你就不想知道我来这儿干嘛来了吗？那我告诉你，我也是来约会的。
0: 好事。
1: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我跟谁约会啊？
0: 不想。
1: 吃醋？
0: 没吃醋。
1: 生气了？
0: 没生气。
1: 你肯定生气了？
0: 肯定没生气。
1: 你就别装了，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肯定特别想知道我跟谁约会。没关系，我可以告诉你。
0: 说吧，跟谁？
1: 过来。算了。
0: 他怎么还那个德行啊？
1: 洛儿，你来了吗？嗯。
0: 洛儿，我遇见我前妻了。嗯嘛。
1: 哎呀，过儿，我也遇见我前夫了。嗯啊，
0: 洛儿，有麻烦吗？嗯啊，
1: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啊，
0: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啊，
1: 过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啊，
0: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巴椅上等你。嗯啊，
1: 好的，不见不散。
0: 红色巴椅，红色巴椅。
1: 哎哎，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0: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
1: 儿？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起来！
0: 有没有先来后到？
1: 我命令你起来！
0: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不起？
0: 不起！
1: 你起
0: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0: 带药没有？
1: 没带。
0: 赶紧坐下歇会儿。
1: 我不坐。
0: 都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
1: 我能坐吗？
0: 快坐坐，快，
1: 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1: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0: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1: 不起。
0: 起不起来？
1: 不起。
0: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1: 刚玩剩下的。
0: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1: 周我也不起。
0: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1: 我跟你抢什么了？
0: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1: 我不爱看动画片。
0: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1: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啊？
0: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1: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
2: 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0: 哦，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呀，
1: 别哭别哭，
0: 哎，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1: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0: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1: 我都不计较了，别哭，别让人听啊，听话。
0: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1: 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0: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1: 谁女鬼啊？
0: 你
1: 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0: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1: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
0: 龙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
1: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
0: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1: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
0: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宽容宽容宽容，
1: 温柔，
0: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1: 女人一定要温柔。
0: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到你吗？
1: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哎呀，
0: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不坐。
0: 你坐吧。
1: 我真
0: 不。你坐。
1: 你跟谁？跟谁说话呢你？
0: 不是，女同志穿高跟鞋站得累，挤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啊。哎呀，那个，我还是站着吧。对，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来来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的，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我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啪

0: 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再见啊。
0: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嗯啊？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嗯。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嗯啊。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嗯啊。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啊，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爱情进行到底。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啊，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啊、感情市场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啊、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就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德高望重，
1: 嗯，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
1: 嗯，
2: 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
2: 嗯，
1: 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是？不，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
2: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2: 嗯，
1: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
2: 嗯，
1: 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倒。
2: 什么字？
1: 牛。
2: 你谁哪位朋友？
1: 牛。
2: 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的，听见了吗？
1: 啊？
2: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啊？
1: 什么字？
2: 坐稳了。
1: 嗯。
2: 拱。
1: 拱。绕到
2: 北大您好。
1: 巩固政权。
2: 就是安定团结嘛。对。
1: 全心全意。
2: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好，意
1: 气风发，发愤图强，
2: 强
1: 大无比，
2: 比
1: 翼双飞，
2: 飞
1: 沙走石，十减七等于三。
2: 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三纲五常
1: 。
2: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2: 等啊，一会儿下，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个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
3: 坏，
2: 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没问题，好，天人说话够根儿，天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1: 根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2: 换个字儿就不根儿了，是吧？根儿
1: 绕到
2: 北大，您好。
1: 根儿了吧唧。
2: 鸡。
1: 鸡不择食。
2: 食。
1: 十减七等于三。五常，长江以北。
2: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49年就解放了啊。
4: 以东，
2: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4: 什么？
2: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1: 长江以东，东，
2: 东，
1: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2: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你交代吗？真的，不，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吧？这朋友是吧？博士后，这太好了，这次听见了。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1: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2: 声，
1: 声威大震
2: 震
1: 震撼人心
2: 心。

0: 心向融，
1: 融，
0: 融会贯通，
1: 通，
0: 通情达理，
1: 理，
0: 礼尚往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心率过速，这位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1: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
1: 长江以北，不算，不算，
0: 长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初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盘根错节，
1: 节
0: 捷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益
0: 益
1: 气风发，说过啊，
0: 益 F 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G
0: G H I J K N O P，
1: 你说中国话啊 ？N O P P
0: P P P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流。
0: 流芳百世，
1: 世
0: 世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实减
0: 期，
1: 等着再说，等再说，再说，等去。
0: 实实心实意，
1: 意 F 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北大您好。
2: 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爸爸的日记》。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呀、
1: 啊。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2: 胜杰
1: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2: 50多岁人了。
1: 嗯，
2: 说轻点儿
1: 啊，
2: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2: 知子莫如父。
1: 对，
2: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2: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2: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2: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2: 对呀、啊，
1: 后半夜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2: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2: 啊。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2: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2: 你琢磨呀。
1: 嗯嗯，
2: 父亲跟儿子
1: 嗯
2: 形影不离、
1: 哎、对不起对不起，
2: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2: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2: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2: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2: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2: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2: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2: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2: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2: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1: 是。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2: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2: 啊，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2: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我不是说的
2: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2: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2: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2: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2: 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2: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2: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2: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2: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2: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啊、二弟
2: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管你叫二弟啊？
1: 你别误会啊，这
2: 啊
1: 二弟是我小名。
2: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2: 嗯、啊，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2: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2: 啊、
1: 说二弟啊、
2: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2: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富宽。
2: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2: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2: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2: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2: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2: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2: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2: 怎么写的？
1: 儿子记住、
2: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2: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啊、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2: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2: 对，这什么数学？
1: 往下念啊，
2: 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2: 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2: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2: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2: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2: 好，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1: 他是美国人。
2: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2: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嗯、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2: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2: 多新鲜呢！我。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2: 我敢宣誓啊！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2: 行了，您
1: 好吧，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7月12日，阴，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
2: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2: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2: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2: 困难时期，
1: 而且很难买。
2: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2: 可不嘛，
1: 天天吃咸菜。
2: 是
1: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2: 您那是夸张了。
1: 你爸爸说，哎呦，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2: 我也不怕烫着。
1: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2: 愣没吃出来。
1: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2: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1: 咱看看后边啊。
2: 你往下
1: 来。后边写什么？
2: 哎，
1: 5月20日，多云转晴。
2: 这天气可渐缓。
1: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2: 怎么？
1: 又结婚又拜师。
2: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1: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2: 人缘好。
1: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

0: 对，有你什么事儿？
1: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2: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1: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0: 对，等会儿咱俩谁结婚？
1: 你看怎么结？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2: 这话我爱听、啊、
1: 我今天是真高兴，嗯，儿子长大了，
2: 是
1: 成家了、啊、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2: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1: 我说您怎么唱的啊？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哦、美酒飘香歌声飞、嗯、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1: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1: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称呼我不好意思。
1: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1: 哦，这么写。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1: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好，
0: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篇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我看看下一篇。
1: 哎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二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
0: 啊。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可我总觉得很孤独。
1: 啊，
0: 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
1: 是，
0: 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意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的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的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1: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对，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1: 低腰的，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哎，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
1: 嗯，哎呀，行，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哦，
0: 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1: 大苍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苍
0: 愿生节把日记编成响声。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厉害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西安毕竟是座大城，由于久攻不下，1867年3月，张宗禹率部进入了渭北，和回民起义军是联合作战，而且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哎呦，搞得湘军大帅左宗棠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也是一无所获。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这也是出了名的。我们都知道，这位左宗棠自比诸葛亮，而且以老亮自号。但这个所谓的诸葛亮遇上捻军可真没脾气，抓也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徒患无奈，只能忧愤不已。所以李鸿章还曾经讥讽他，说张总瑜，张总瑜是谁呀？其实就是李鸿章对张宗禹的蔑称啊，说这个人呢，总是很愚笨的。张总瑜，人柱，人柱是谁呀？人柱就是人化帮的本名。说张总瑜人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别看这哥俩无赖，你这个老亮啊，还真打不过人家。话说1867年12月，张宗禹转战陕北，连续攻占了安塞、千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这时啊，仁化帮在赣榆已经遇难，局势是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一考虑，那儿官军是重兵云集，不易得手啊，算了，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吧，我干脆直接奔京城吧，这样清军不就能回防吗？于是东捻之围既解呀。所以同治6年底，西捻军由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且在河北南渡过滹沱河。次年的正月，速度好快呀，不到2个月的时间是进抵定州，威逼荆棘，这都打到皇城根了，所以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秦王之兵10万之众集结于直隶， 实施围堵。当各地的清军蜂拥而至的时候，这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经全军覆没，他的救援行动失去了意义。所以张宗禹召集众将商议，别看打得快到京城了，但这直隶是险境，不宜久留，必须速回陕北和回军会合，以免被青腰围困，重蹈东路军的覆辙。按道理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准确的，决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再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您听着又耳熟，对，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的平原，和清军周旋，再次寻找机会退回陕西。此刻我们再来说济宁风波平息后的淮军，大队不是北上了吗？这可对西捻军雪上加霜啊。本来兵力悬殊，所以西捻军的情形就更加危急。别看人数占优，但清军一开始啊没什么明显优势，反而是一片混乱。什么原因呢？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您想啊，当时朝廷都急了呀，北上宿卫之兵有湘、鲁、豫、直、皖、吉各军，由恭亲王奕欣出面来节制。于是啊，在直隶东战场几百里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外加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么多的大员之上，还有一位总指挥，谁呀？恭亲王啊。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倒好，一下子来了一堆和尚，这结果可想而知啊。所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愧者几息。除了多头指挥，更让李鸿章头痛的是碰上了个老冤家左宗棠。为什么呢？这个人历来就跟他作对，李鸿章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就不同意，我就立主强力追剿。这两个人谁都不服谁，是争执不休。
2: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

0: 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左宗棠是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继高，没有不害怕的。据说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谢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说：“你去找左宗棠吧。”哎呦，这个樊谢来到左宗棠那儿啊，由于没请安，把这位左师爷给惹恼了。左宗棠真有官派呀、
1: 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0: 樊谢也说了，
2: 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官员。
0: 言外之意，我是二品，你左宗棠牛什么呀？你品级都没有，摆什么谱啊？
3: 嘿呦，人说的也没错呀。可左宗棠立时大怒，起身就踹了樊谢一脚，嘴里还骂：“你个王八蛋，给我滚蛋！”
0: 我天哪，搞得这位樊谢是狼狈不堪。这事儿发生不久，有人就上书把左宗棠告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处。其实这个叫官文的人早就想治左宗棠了。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一个钓鱼埋下的一个坑，樊谢的事儿就是官文暗中指使的。哎，所以呢，这个官文说好办呢，我来严办。幸亏有朋友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再加上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书力保。这个上书中是这么写的，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流传一时，也使得左宗棠是名声大振。后来此案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位左大人不但没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往后，他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青云直上。左宗棠入曾幕，其实和李鸿章是一样的，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官分上下，情如兄弟。早些年在湘军，左宗棠的驻地和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而且还戏称大烹养圣贤。为什么呢？待给您说一下。这位左宗棠先生啊，特别能吃，而且善谈，每次来不把自己当外人，这一入座呀是杯盘狼藉呀，真像咱们常说的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而且据说是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旁若无人。听上去挺像梁山好汉的，有点。这左宗棠是有名的杠子头，为什么？不但爱吃，他还爱抬杠，一抬杠必须争上风。这有的时候较真啊，怒目而视，真跟打架一样。这个左宗棠在湘军的时候与曾国荃和李鸿章是经常抬杠。您想啊，曾国荃和李鸿章也不是好惹的主啊，相互之间是言语冲撞，难免伤及和气。所以早在曾幕时，李鸿章和左宗棠之间就不是特别融洽。除了一个是湘军，一个是淮军之外，左宗棠行事张扬，为人刻薄，这也不为李鸿章所喜。但真正二人不和，还要追溯到1864年。晚清中兴名将，号称曾湖左李，无论年资还是其他，左宗棠似乎都在李鸿章之上。您可以听听这个排名，曾湖左李。但是到了1864年不一样了，淮军是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经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就让左大人心里很不舒服了。

0: 您还记得吗？前文讲过，金陵会公朝廷屡召李鸿章往援，但是李鸿章碍于曾家兄弟的关系，一边是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屠浙，哎，也就是打浙江。这一来啊，就等于把手伸到了左宗棠的地盘，左宗棠能容吗？他就告李鸿章，说李鸿章是越境掠攻，因为那是我的地盘。李鸿章也不承认呢，这哥俩就打起嘴仗来了，你来我往，得怨恨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刘秉章曾经说过一句话，李文忠与左文香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下，久之遂生意见。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这俩人谁都不能少，因为都是当世之英才，所以啊，两强相争，哎，肯定互相之间有意见。有一段史实是这么记载的，说有一天一个人请客，这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呢，李鸿章说了一句话，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忘，唯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因为按照清朝的制度啊，大学士必须由翰林提拔，李鸿章翰林出身，左宗棠呢最高也就到个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所以就说了，你不牛吗？你封侯封公我都不跟你比，这大学士啊，嘿嘿，恐怕你想当也当不上。明着就在挖苦左宗棠。还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说洪阳之乱后，李鸿章和左宗棠是闲谈论功，李鸿章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哎，文是哪个文呢？文化的文。谥号是什么？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是文字。这话同样还是在刺激左宗棠。听到这样的挖苦，左宗棠半晌无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人一直挺较劲，不太对付。而且左宗棠最在意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怎么回事呢？其实20岁啊，这个左宗棠就中举了，偏偏此后接连3次会试，也就是考进士，都铩羽而归，也就心灰意冷。曾经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蚕已过眠应作茧》。一听这个诗句，流露出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所以呀，左宗棠先生自己没考中，打那以后一见到进士他就不舒服。按现在来说呀，这恐怕有点那个叫恐惧症，没错。甚至直到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也是中举人而轻进士。一旦有进士翰林来见他，这位左大人呐，连点好脸色都不给，而且言辞中还多有揶揄。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李鸿章上文书我们讲到，哎呦，那说左宗棠什么话呀？说你别尽自己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对呀，他没得过进士啊，所以这个谥号不能有文字。李鸿章这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左大人的痛处啊。不过话也说回来，左宗棠

死后，他的谥号还真就有一个文字，谥号是文香。您说了，没得进士怎么会加了个文字啊？咱中国古代不也有一个词吗？破格。当然了，这也是后文书的事儿了。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没有应验，但当时李鸿章的这一句让左大人是大受刺激。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刚明果断，勇于担事，这是他的优点。但这个人性格极要强，为人处事啊一味的大蛮，很难和人相处，这也是左宗棠的缺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曾经受到朝廷的严责，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个呀说不定是左宗棠给我惹的事儿。他在陕西剿贼不利，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李鸿章是谁呀？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算了，跟这个人呢，我求和吧。于是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就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你在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绝不失敬。不久，李鸿章进驻了山东德州，主动和左宗棠寻求和解，而且朝廷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呀。而且朝廷派谁呢？恭亲王去协调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关系。也巧了，那个时候啊，左宗棠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打法了。话说那年的四月间，张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是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这战机有利呀，于是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的桑园会晤，这也就是后来很多史学家提及的很著名的桑园会议。这二位巨头的携手，按今天的话来讲，那叫强强联合呀，直接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所以他们联手了，西捻军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这年的四月到六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强攻势，对西捻军实施了全面围剿。而且六月间还有一个人回来了，谁呀？您还记得吗？对，奉李鸿章授意，当时销驾的谁呀？淮军名将刘铭传归队了。公开的手续按照程序走完了。刘铭传这样的高级军官离队归队，那必须有严格的制度，而且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报经中央批准。所以曾国藩为这件事儿上了个专奏，得旨后派员是持赴合肥催促。当时正值剿捻的关键时刻，太需要像刘铭传这样的得力将领了。因此曾国藩在专奏中特别恳请朝廷对刘要多加奖免。他说，朝廷的表扬意义不同，则天与一字之宝，胜于臣等，含毒万万矣。意思很简单，皇上你夸一个字儿，比我们说一万句话都强。所以刘铭传接旨后，五月启程，一个月就到达了山东前线。可见皇帝的话那是相当有用啊。李鸿章在德州大营接见了刘铭传，令他持赴前敌，会合各军，是全力剿匪。实话实说，刘铭传的到来真的是湘淮军事如虎添翼，但是对于兵力远远逊于湘淮军的西捻军来说，那可真惨了，这叫雪上加霜啊。
所以起义军遭受了沉痛打击，伤亡惨重。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西捻军的首领张宗禹中弹负伤。李鸿章当时的奏折：商河之战，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分溃。在这篇报告里啊，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的亲兵，有一个叫牦牛儿，证实了小阎王张宗禹的确是负受枪伤甚重。因此李鸿章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系子穿小腹，似亦万物生理。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小腹受了非常严重的枪伤，再想活命几乎不太可能了。哎呦，这话说早了，因为李鸿章的话音尚未落音，这张宗禹啊，过了几天在济阳的燕家渡和龙王庙一带又出现了。这一下可让李鸿章大扫颜面了。你都跟朝廷汇报了，说这张宗禹活不了几天了，人家活蹦乱跳的又出来了。所以李鸿章下令继续追击，张宗禹部啊也就被围了。试图摆脱呢，淮军诸将再次追击，而且形成了合围。这场战斗从4号一直打到了13号，将近10天的时间。这其中的细节我不说，总而言之，西捻军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龄等几路大军的重围之中。虽然如此，西捻军抗击是相当顽强，直到数千将士是伤亡殆尽。最后这位张宗禹啊，就带了几十个人骑着马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这一战西捻军是全军覆没。我们可以看一下惨到什么程度。张宗禹之兄张宗道，他的弟弟张宗先，他的侄子张正江全部阵亡，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奎儿也没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禹是去向不明，而且众说纷纭。官方宣称啊，这个张宗禹啊投水而亡。您怎么知道的？因为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报告里说，民间分传张宗禹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子，李鸿章与袁宝恒等亲自提讯。这个王范公认他跟随张宗禹9年，战败当日，张宗禹带8人逃至了涂害河边，自知难逃一死，遂令随从7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亡。所以啊，李鸿章经过了审讯，在报告中就做出了张宗禹投水自尽的认定。这份报告写于8月25号，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10来天。等到9月6号，李鸿章再次上报，而且确认张宗禹之死毫无误疑。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啊，有人表示质疑了。谁呢？跟他较劲的左宗棠呗。他就一直不相信张宗禹会投水自杀，认为啊，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所以左宗棠上书言，张逆未死，必服后患。那你弹劾人家李鸿章，你也得有把柄啊。左宗棠真行，也是多方搜剔，派兵四处找寻证据。
哎呦，这下可把李鸿章给惹恼了。

0: 你这不拆我台吗？所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你左宗棠的所作所为明显的羡慕妒忌恨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是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迂此毕露。反正两个人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尽管存在争议，但张宗禹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没有依据，也就只能接受了李鸿章的说法，而且清史稿等史书也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您会问了，张宗禹到底死没死啊？学界的看法也不一样，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在今天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禹的墓碑。据说啊，这个张宗禹跳河后没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20年后病死在孔家庄。临死前，这位张宗禹才道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对村里人是这么说的，知道我是谁吗？这村里人当然是摇头不知啊。我就是张宗禹。哎呦，村人大惊啊，想不到这位要死的人就是朝廷作为要犯追捕的赫赫有名的西捻军统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我死了以后总得给我找个名分吧。后来民国版的《沧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述，张求败后逃至益至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20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也就是说，他逃到了孔家庄，当时隐姓埋名叫什么呀？叫童子师。20多年后才病死，葬于孔家庄。临死前告诉了村民说，我其实是张宗禹。这100多年后啊，你还真别说，有人去孔家庄做过专访，而且还发表过捻军领袖张宗禹下落考察记的文章，当时登在了齐鲁晚报上。这篇文章中记述了张宗禹逃到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而且还配发了他墓碑的照片。这个照片上的墓碑呀，是孤零零的竖在荒草丛中，显示出几分凄冷。所以很多看过墓地的人是心生感慨呀，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张宗禹传略记说，张宗禹那儿子有一个给抓了吗？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一只到今天还生活在皖北故里。当然众说纷纭，我们也无从考证。总之西捻军覆灭后，轰轰烈烈的捻军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也就是在大战后不久，朝廷的嘉奖下达，那么这一次奖励又会是如何呢？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这在当时那是相当高的荣誉啊。可是李鸿章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有传闻说，传曾国藩啊要调直隶，而江都的位置极有可能李鸿章来接任。可是这回朝廷奖赏是让自己出任湖广总督，看来这两江的位置没有自己的戏了。果然不到10天， 朝廷又发布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一项是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另一项由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这一来，李鸿章可就更加郁闷了。这得给您介绍一下，在晚清的十大总督中，最为显要的有两个，一直隶总督，二两江总督。因为直隶是江臣之首，而江都财富之区，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就他的威望和资历来说，这在情理之中。可是这个马新贻调任两江，这可就让李鸿章有些不服气了。那您会说，马新贻是谁呢？马新贻，山东菏泽人，世代为官，27岁中进士，曾历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调任两江时已经官居闽浙总督，也是总督啊。从他的经历看，出任两江不过是平级调动，尽管位置更为重要，那也没什么特别奇怪之处啊。然而一般认为，曾国藩离任后，江都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李鸿章，而不是马新贻。这个马新贻和李鸿章虽然是同年进士，但是1863年马新贻出任安徽布政使的时候，人家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了。1865年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时，李鸿章已是代理两江总督了。所以从资历上来看，这个马新贻远远不如李鸿章，就战功来说就更无法和李鸿章相比了。可朝廷偏偏把江都这么一个重要位置给了马新贻，这得说说1861年来曾国藩就任江都以后，江都的位子就一直由曾国藩、李鸿章两个人是轮换来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而且两江一直被视为是湘军、淮军的地盘，不容外人染指啊。1865年朝廷曾一度任命吴棠署理两江总督，这个任命刚刚下达就遭到了曾、李二人的联合抵制。吴棠是安徽盱眙人，举人出身，早年在安徽办团练和李鸿章很熟，加上又都是老乡，所以吴棠跟李鸿章私交是很好的。1861年这个吴棠的好运就开始了，迅速走红啊，那官职是不断的蹿升。据说这一切和谁有关系啊？慈禧老佛爷。这还得跟一个故事挂个钩。话说当年慈禧的父亲在湖南任副将，死在了任上。慈禧姐妹是扶柩还乡，一贫如洗，几无资费。而船过清江浦时，这个吴棠啊刚好任县令。恰巧吴棠的一位朋友也是副将，死后棺木也路过清江浦。那么吴棠出于就义呀，派人送去了桑仪300两。您说这300两送给谁了？这下您没听错，吴棠是想送给自己的认识的那位副将，谁知道啊，送钱的人给送错了，送到慈禧姐妹的手里了。哎呦，这钱送错了，吴棠大为恼火呀，本来想派人把这钱追回来。后来呀，他的一位师爷劝他说，船上之女满洲闺秀，将来作为秀女选入宫中也未可知，哎，不如将错就错，结下善缘吧。吴棠认为有道理，反正钱也不多。可是慈禧姐妹不知就里呀，大为感动，姊妹俩约定好，将来 咱姐俩一旦富贵，必须要报答这位好心的县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吴棠啊，跟慈禧太后关系不一般，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过一点旧交情，尽管是一点误会，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歪打正着。咱还得说说这位慈禧太后，自打北京政变后，那是垂帘听政，执掌朝政。给自己父亲送葬的时候，家中一分钱没有，人家吴棠给了我们姊妹两个300两银呐。尽管这是个误会，但慈禧太后不知道啊，所以掌权以后是信守诺言回报吴棠。怎么回报呢？先提拔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蜀漕运总督。这个任命当时一发表啊，李鸿章很高兴。您说吴棠当官他高兴什么呀？嗨，吴棠是自己的老朋友，他出任曹帅，那好多事儿这以后就好办了呀。可是后来吴棠出任江都，却触犯了湘军淮军的利益。其实慈禧当时任命吴棠也是一石二鸟，一，我报答你吴棠，二，也想趁此机会削弱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权势，以防内轻外重。可是对于这个任命，曾李二人当然不能接受。朋友归朋友，李鸿章这脸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和曾国藩是一唱一和。这哥俩说了，吴棠啊，不善军事，用兵之道实非所长，不宜担任该职。尽管慈禧太后是别有深意，吴棠胜券颇隆，但人家曾李二人是不惜顶撞啊，不行，无论如何这江都也不能给吴棠。当时正值战事，朝廷也不得不收回成命。如今捻军全军被我剿灭，李鸿章那是居功至伟啊，连曾国藩都得逊色几分。如果任我李鸿章是江都一职，那是顺理成章，可朝廷偏偏怎么就没安排呢？哦，李鸿章明白了，朝廷啊，在猜忌自己了。剿捻时期，我的淮军进一步扩展，已经达到了11军系，鼎盛的时候，兵力甚至达到了200多营。捻军消灭以后，朝廷又赏加李鸿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随着权势日隆，猜忌和各种的诋毁也是随之而来。上文书跟您讲过，那个左宗棠就不干了吗？尤为不服，是公然诋毁李鸿章，甚至说了张宗宇未死，浮游隐患。除了左宗棠啊，有一些大臣也上书附和的，要求是撤裁淮军，而且提出的撤裁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话说这年的8月，李鸿章应召进京觐见，两宫垂训，明确说出了淮军要撤出直隶，并进行裁军，除了保留部分军力平定回乱之外，全部撤裁。哎呦，这也太狠了呀！但你也别惊讶，历朝历代都是如此。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是走狗烹啊！这是集权时代的普遍规律。可现如今，这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就如同当年曾国藩撤财湘军一样。

让李鸿章倍感凄凉，但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在给马新仪的信中，他是这么写的：帝为创练淮军，平定中原之贼，受到中外指责，苏浙百姓的怨恨，好在一切都已结束了。撤军归农，事无素质，此后贬州垂钓。什么意思呀？裁军呢，回家种田是我一向的志愿，从此以后啊，我就回家钓鱼去了，再也不再过问军事了。当然，李鸿章信是这么写的，表达的是一种姿态，他的内心却极不情愿。1869年2月，李鸿章前往湖广赴任，按照朝廷的旨意，他是先赴金陵和曾国藩商讨裁军之事。这一次的撤裁计划，第一步裁50营，第二步是对保留的部分进行切割，这些兵分别调往苏鄂直鲁四省，归由各省督抚节制。而李鸿章自己带往湖北的只有郭松林部、周盛传部以及亲军19营。如果按照这项计划，淮军的总营数将减到75营，人数从8万裁至3万人。这对于淮军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削弱。李鸿章不干，淮军将领的情绪也大受影响。一听到这个消息，刘铭传、潘鼎新等等纷纷提出辞职不干了。哎呀，这可让李鸿章是焦虑不安呐。可是朝廷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容丝毫质疑。话说第二年1月15号，这个曾国藩不是进京吗？觐见了皇上、皇太后，还特地询问了裁军的计划。皇太后是这么问的：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办完了。勇都撤完了？都撤完了。遣撤几多勇？撤的2万人，留的上3万。何处人多？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撤的可安静？安静。对话就这么简单，时间不长，但是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从这个君臣之间不多的问答中，有关裁军的内容几乎占了80%以上，可见当时的慈禧和朝廷对此事的重视。从1868年7月到1870年6月，小2年的时间里，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风风光光啊，其实他并不舒心，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坐得也不安稳，一会儿啊被调到四川查办吴唐备餐案，一会儿又被派往贵州督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一会儿又受命紧急入陕应对回民起义。这李鸿章啊，对安排是非常不满，那么拿我当游击队呀，尤其是入陕。您说为什么尤其是啊？因为这次入陕呢，又要和他的老冤家左宗棠搞到一起，那李鸿章更不情愿了。用他的原话来说，一想起来就味如嚼蜡。可是就在李鸿章不甚得意之时，一北一南，也就是天津和南京，先后发生了2件大事。应该说这2件大事具有偶然性，而且并无关联。可是对于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来说，却又带来了一个机会。因为

0: 正是这两件大事，改变了朝廷的人事安排，也改变了淮军和李鸿章的命运。咱们经常会说，历史的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哎，这些意外啊，不仅使枯燥的历史变得富有戏剧性，而且也常常导致历史的发展脚步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就跟现在看电影一样，这个剧情啊，有的时候突发的太巧了。那您会说了，到底巧的是哪两件事啊？一件是天津教案，另一件则是马新贻遇刺。先来说说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起因和一个叫武兰珍的人有关。您说了，这武兰珍是谁呀？你也不用记这个人啊，反正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拐骗犯。官方的文件把他和一些罪犯统称为无赖游民。那么根据有关文档记载，这个姓武的人呢是个人贩子，在街头用迷药拐骗了一个孩童。当时呢，他用一个烧饼把一个小孩子骗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当孩子在吃烧饼的时候呢，他用迷药捂住了这个孩子的口鼻，孩子就晕过去了。就在他试图把孩子抱走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武兰珍。这个武兰珍见势不妙，是拔腿就跑。哪跑得了啊？闻讯赶来的市民是紧追不舍，把他抓获，扭送官府。用迷药进行犯罪，在清朝极为普遍。因为在清代的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据说啊，这个迷药的成分主要是鸭不卢、草乌末和曼陀罗。作案的手段有这么几种。一种啊，是把药放在烟草中，让人吸入致迷；二呢，是掺入茶饭中，让人吃了以后丧失知觉；第三种就是直接捂住被害人的口鼻，造成昏迷。而这一种是最为简便迅捷，所以很多的案犯对付妇女和儿童中经常使用这第三种手段。同治年间，民间报官丢失孩子的事是屡有发生，而天津的情况尤为严重。就在这个武兰珍案发前，当时的天津知府叫张光藻，刚刚查办了两个拐匪，一个叫张栓，另一个叫郭拐。紧接着这武兰珍的案子也就发生了。可按道理来说，不就是一个拐骗案吗？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呢。问题就出现在对武兰珍的审讯中。武兰珍爆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背景。这个迷药的来源是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而王三是谁呢？他是一个法国天主堂的教民。在审讯中，武兰珍是这么回答的：
1: 药从何来？
0: 王三给。
1: 王三何人？
0: 法国教堂的人。
1: 是教民吗？
0: 是。
1: 王三何方人士？
0: 宁津人。
1: 你是初犯还是重犯？
0: 先前迷过一个人。
1: 那人呢？
0: 送给王三儿，给了我5块。这是当时的记录。因为这场审讯是公开进行的，堂下围满了百姓。这武兰珍的回答让现场是一片哗然呐、啊！哎呦啊，这教民怎么能干这种拐人的事儿呢？所以人们的情绪立刻激愤起来，纷纷要求惩办这幕后主使王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 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身体抵抗力弱的时候，很多疾病就会趁虚而入。日常生活中多讲究卫生，注意小细节，就是最好的防护。勤洗手真的非常重要。咱们的手每天都要接触公交车扶手、电梯按钮等等这些细菌很多的地方， 所以呢，外出回来一定用流动水洗手。另外，别抠鼻子，鼻子是呼吸系统的第一道过滤器，鼻子不舒服可以用淡盐水洗洗，出门戴个口罩。还有啊，头发、眉毛、胡子这些容易沾灰尘的地方也要经常清洗，免得细菌进入体内引发感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到细菌两个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消灭它，但对于肠道里的细菌来说，可不能盲目下手。咱们的肠道是细菌的大本营，主要有三大类：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正常情况下，它们和平相处，保持着平衡。其中不少细菌还在帮咱们维持消化功能。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了，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肠道菌群不能随便杀灭，关键是保持它们之间的平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咱们吃进去的每一口东西都得靠肝脏来代谢、合成、转化，说它是人体的化工厂一点不夸张。肝脏干活需要足够的营养支持，比如适量的脂肪、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日常饮食要多吃新鲜食物，尤其是绿叶蔬菜、水果和新鲜的肉类，尽量少吃熏、腌、酱、烤、炸这些过度加工的食品，能不吃就不吃，给肝脏减减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赞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儿。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壕边，来呀，点对！”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 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拿降，醋个拿酸，或由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洛，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洛，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的，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哪

小事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哼，我把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海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押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将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儿，如不放我六哥，再兵发东京。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化符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为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将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英谢金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金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金武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金武，家奴嘛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6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

0: 醉，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得泣不成声。柴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
1: 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骏马搭着伴儿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有一样，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洒泪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
0: 像火伞一样。

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十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一里地儿，就看迎面跑来十几匹战马，这十几匹马四蹄蹬开，翻蹄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延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呐。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儿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根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十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把我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猫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十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儿，很懂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你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挂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柴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

0: 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福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太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岸，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离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离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呢：“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用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二十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闭，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的，最后两脚扎地，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话：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粉，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延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一百，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颗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两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 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战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佩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佩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儿，云南王仔细的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5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司礼训弟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焦赞杀死新状元家六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三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抵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威棒！”啊！呼的一下，过来4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空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磅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着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半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又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搭，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殿。”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

给撂到堂上。云南王欠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生生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郡吗？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御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御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听说叫柴训。哦，杨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这，您是云南王啊。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哎呀，这可不知道。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训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御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赠期满再送你回朝。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下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个人接着说打杀威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义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俊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又有才学，柴训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

0: 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亮，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据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看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殿，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无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盟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哦呀，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那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出妻献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会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贪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传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攀报，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柳哥哥你怎么充军到云南来了呢？六郎就把杀谢敬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的？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五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儿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 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也有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两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蒙弟董琦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
1: 好啊好啊。
0: 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六郎答应了，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四个人在这等着呢。这四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四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五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六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呀，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1: 这有什么难的，
0: 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1: 好，
0: 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无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阴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 一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儿，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英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一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儿，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其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1: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充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陶，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哦，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 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

0: 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
1: 哦，
0: 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
1: 哦，
0: 圣旨何处？台北香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那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1: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要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哥，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
1: 哦，
0: 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六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岳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陶，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交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驷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铁蚁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顺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杨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雪。

帅将领，寻您粮草的军士们。

敬礼那句

0: 了，击鼓我是长得的。
1: 大下面听见，元帅有令，弓上弦，刀持鞘，击鼓声的长得。

的同胞人将山战的胆气心满我意，那一串金砖上中有宝针，几方汉长征西龙雄虎飞方针，一时三方是夺人家子，拿走兵拿兵将金本，帅文胡大志战功十兆军，我当盖上牛家门，我不领公关一边，我不是吃老太君，十五年前杀丹官，是我翻党败死亲，陆地下外把凶人，我是你死了八回从营，他把你烂开之心，原来是不

咱家有了后代，待我谢天谢地，当谢天地亲。

0: 从何来？
1: 二四哥回来了。
0: 哪个四哥？
1: 是路反帮，于是不咋也回是
0: 他钱在哪里？快快快，快进来！

是新门带路。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吃瘦不饿瘦这本书。同时呢，我们特邀本书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减肥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近年来，随着我在北京送快递，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等作品相继出版，快递、保洁、外卖等劳动者的生活持续进入公共视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牛童非虚构作品《分拣人生》中，收录了30余幅全彩大画幅摄影作品。作者以5年观察采访为基础，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下快递员、分拣员、驿站经营者等群体的工作与生活，为读者呈现了一部生动的城市日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彭东明长篇小说《千亩驼》，以湖南汨罗江畔的千亩驼为地理坐标，以主人公母亲张东升及其家族的变迁为线索，全景呈现湘北乡村的百年变迁与时代浮沉。全书展现了在艰难岁月中，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扶持、守望相助的深厚情感，传递了平凡人身上坚韧、善良、乐观的精神力量。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作者傅秀莹长篇小说《青枝》，作品讲述了一个华北平原乡村少女的成长故事。米子是方村的尖子生，因病休学后曾进城打工，最终回到乡村重新求学。故事通过米兹从乡村到城市再回归乡村的心路历程，折射出20世纪80-90年代乡村青年在时代变迁中寻找自我、改变命运的精神轨迹，展现了乡村女性的蜕变与觉醒。健康是生命质量的基石，老年期是全生命周期又一个重要阶段，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关乎每一位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与生命体验，关乎家庭与美及社会稳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教授郑晓红作品《老年慢病居家中医调养手册》，针对高血压、中风、糖尿病等20余种老年高发慢病，提出系统化的中医居家调养方案，为防病养病，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为什么别人减肥轻松见效，我却连喝水都胖？为什么他吃沙拉能瘦，我吃沙拉反而更虚？为什么别人运动后神清气爽，我却疲惫不堪？这些减肥路上的灵魂拷问背后，可能隐藏着中医揭示的身体密码，体质差异。中医认为肥胖并非千篇一律，不同体质的人脂肪堆积的根源和减肥的钥匙截然不同。今天就带大家从中医视角解锁肥胖背后的体质密码。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吃瘦不饿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吃瘦不饿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科学减肥的话题。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明明食量不大，这体重呢却顽固难减，精心节食，腰腹的赘肉却毫不减少，而且更令人困扰的是，常常呢还伴随着反复的便秘，令人尴尬的胀气和口臭，甚至呢偶尔会觉得胃部不适。如果反复出现便秘、胀气、口臭，那这就是肥胖的信号，请勿轻视。这或许不仅仅是消化道的困扰，更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关于肥胖风险的明显警示。肥胖从来不是因为你吃得多，而是因为你吃得不对。瘦不下来也不是你不够自律，而是你没有找到自己肥胖的根源。这是作者在本书的核心观点。而这本《吃瘦不饿瘦》不是一本死磕热量的减肥教科书，而是一份中医智慧瘦身方案。书中呢，根据痰湿、气虚、阳虚等不同体质，提供了对症的调理方法，包括适合外卖党的隐藏菜单点餐攻略，熬夜族的代谢修复方案，压力下的情绪化进食急救包，从211饮食黄金比例到燃脂计划，涵盖了分龄减肥法、阶段式减肥计划、运动塑形、心理科学等全方位内容，帮助读者打造吃不胖的易瘦体质。减肥怎样开始呢？作者建议我们先变体质再减肥，所以呢，全书开篇拆解了中医9种体质与肥胖的深层关联，精准地对应痰湿、气虚、阳虚、湿热、血瘀等5大易胖体质，给我们讲清楚每种体质的发胖根源、典型特征以及专属调理逻辑，从脾胃运化、气血津液层面解决肥胖本质，而非单纯的紧盯体重数字。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医呢把人的体质分成了9种基本类型：平和质、痰湿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湿热质、气郁质、血瘀质，还有特禀质。而这其中呢，和肥胖关系最密切的是痰湿质、气虚质、阳虚质和湿热体质，还有血瘀体质。我们花一点时间简单为大家梳理一下这几种体质的特点。痰湿质呢，是肥胖界的主力军，它的特点呢是体型多肥胖，尤其是腹部松软肥大，面部皮肤油脂多，汗多而且黏糊，胸闷痰多，口黏或甜，容易困倦，大便黏腻不爽，舌苔厚腻。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脾胃运化功能失调，体内水液代谢障碍，聚湿成痰，痰湿堆积导致肥胖，所以胖人多痰湿，正是这个道理。第二种体质呢是气虚质，一动就累的软胖子，它的特点呢是肌肉松软不实，容易疲乏，气短懒言，就懒得说话，声音低弱，容易出汗，活动之后是尤其明显，非常容易感冒，舌淡红， 舌边呢有齿痕。那么气虚致导致容易胖的原因呢，是因为气虚导致推动无力，代谢缓慢，营养物质呢不能被有效的消耗利用，反而呢转化为脂肪被藏起来了。第三种体质呢是阳虚质，这是怕冷的冰箱型胖子。它的特点是肌肉松软，畏寒怕冷，精神不振，面色苍白或发暗，喜欢吃热饮食，

0: 阻碍气机运行，影响脾胃运化，最终导致代谢紊乱，脂肪堆积。同时呢，这湿热本身也是一种病理产物，也会加重肥胖。第五种体质呢，是血瘀体质，是暗沉长斑的堵胖子。它的特点呢是胖瘦都会有，但常见的呢是肤色晦暗，或者是有色素沉着，容易出现瘀斑，口唇暗淡或发紫，身体的某处会固定的疼痛，比如刺痛感，它的舌质暗紫，有瘀点瘀斑。那么血瘀体质导致易胖的原因呢，是血液运行不畅，微循环障碍，影响营养物质的输送和废物代谢，会导致身体局部组织代谢失调，影响脂肪分解，也会因为血瘀导致气滞失阻，间接的引起肥胖。这人和人的体质啊，是天差地别，比如痰湿体质的人呢，越吃草越水肿；气虚体质的人呢，越节食代谢越差；阳虚体质的人饿久了是手脚冰凉、脱发、失眠，脂肪呢反而会牢牢地锁住，减不下去。所以呢，在减肥的时候，我们必须搞清楚自己的身体特质，对症安排减肥计划，绝对不要盲目操作。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对照自己的特征，了解自己的体质，根据体质选择有针对性的减肥方法，让减肥真正做到有的放矢。好的减肥方法从来不是和食欲对抗，而是与身体和解。真正持久的瘦身是养好脾胃，提升代谢，而不是透支健康，换取短暂的数字下降。
0: 提起减肥，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是挨饿，戒掉主食，少吃正餐，每天靠着一点点食物硬扛，饿到头晕乏力，情绪暴躁，咬牙坚持一段时间，体重短暂下降。可是一旦忍不住放开吃一顿，这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比之前更重。就这样反反复复节食失败之后，慢慢觉得，哎呀，自己天生啊就是易胖体质，减脂这件事儿太难坚持了。其实作者说了，减脂从来不等于饿肚子。这书名之所以写成吃瘦不饿瘦，核心就是想告诉大家，告别痛苦节食，靠合理搭配三餐，在吃饱的状态下慢慢瘦下来，这才是普通人能长期坚持的减脂方式。很多人踩坑的根源是把减肥简单的等同于少吃，一味降低进食量，身体会以为正处于饥荒状态，主动降低基础代谢来节约能量消耗。所以呢，吃得越少，代谢就会越低，后面您稍微多吃一点呢，热量就很容易堆积成脂肪。而节食瘦下来的大多是身体水分和肌肉，脂肪并没有真正减少，结果呢，皮肤松弛，气色变差，脱发这些问题呢就会找上门，短暂掉秤换来一身的不舒服，根本算不上成功的减肥减脂。那想知道自己的肥胖属于哪种体质呢？刚才给您介绍了，作者在书中建议，各个体质的人呢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确定饮食方案，抓住减肥要点解决问题，那才是有效的。如果您是痰湿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健脾化痰，利湿排浊，建议您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薏米、赤小豆、冬瓜、白萝卜、鲫鱼、荷叶、山楂、陈皮、茯苓等。烹饪呢注意要清淡，切记不要吃的肥甘厚腻， 更不要吃生冷甜食。

还有喝酒，要坚持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健身操，并且保证一定的出汗量，促进水湿排出。一定要注意避免久坐，避免潮湿的环境，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闲适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按摩自己的足三里、丰隆穴，来帮助健脾化痰。如果您是气虚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补气健脾、温和推动。建议您日常饮食呢，多吃一些补气健脾的食物，像山药、莲子、芡实、小米、红枣、牛肉、鸡肉、黄芪、党参等等。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细嚼慢咽，切忌生冷寒凉，过度节食，以免加重气虚。要选择温和可持续的运动，如散步、太极、八段锦、瑜伽，循序渐进，以微微出汗、不觉过度疲劳为度，避免剧烈的大汗淋漓的运动，规律作息，避免熬夜，以免耗气。如果您是阳虚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温补脾肾，提升火力，建议您多吃一些温阳食物，比如羊肉、韭菜、生姜、肉桂、核桃、栗子、桂圆等。烹饪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一些温性调料，如姜、葱、蒜、胡椒，切忌一切生冷。选择能振奋阳气的运动，如快走、慢跑、动感单车、健身操，最好在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要注意保暖，避免受寒，尤其是腰腹、足部要多晒太阳，避免熬夜，以免耗伤阳气。再说说湿热体质，如果您是湿热体质，减肥的重点呢，就是清热利湿，疏通气机。作者建议日常饮食呢，要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像绿豆、冬瓜、丝瓜、苦瓜、芹菜、薏米、赤小豆、绿茶、荷叶等，切忌吃辛辣燥热、肥甘厚腻，还有甜食。选择强度稍大、能发汗的运动，比如游泳、跑步、球类运动，帮助排出湿热。保证运动的环境是通风良好的，保证居住环境干燥通风，避免熬夜，以免加重湿热，保持大便通畅。再说说血瘀体质，血瘀体质减肥的重点就是活血化瘀，畅通血脉。作者建议日常饮食呢，要多吃一些活血行气的食物，像山楂、黑木耳、玫瑰花、醋、洋葱、生姜、红糖、桃仁等，切忌生冷寒凉食物，坚持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跳舞，这对血瘀体质者减肥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呢，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可以配合拉伸、按摩，保持心情舒畅。因为气行则血行，注意保暖，避免寒冷导致血脉凝滞。中医减肥的精髓在于因人制宜，辨识清楚自己的体质，解锁肥胖的中医密码，就如同拿到了打开身体大门的专属钥匙。只有针对性的化痰祛湿、健脾益气、补气温阳、清热利湿或活血化瘀，才能真正从根源上调理身体状态，提升代谢动力，让减肥不再是痛苦的对抗，而是身体回归平衡与健康的自然过程。所以不用饿肚子，当脾胃健运、气血通畅、作息规律，体重的下降只是身体回归平衡的自然结果，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也因此，比起短暂的体重数字变化，这种由内而外的健康与

0: 轻盈，才是我们更值得追求的长期主义。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减肥之路，无数人前赴后继，却总在不吃主食、依赖代餐与过度运动的迷阵中消耗热情，损害健康，最终陷入越减越肥的魔咒。这些方法看似是捷径，实则是健康与效果的双重陷阱。
0: 很多人对减肥的认知还停留在管住嘴、迈开腿，却忽略了肥胖本质上是身体失衡的信号，或是脾胃虚弱，或是痰湿内阻，或是激素波动，或是情绪代偿。那么这本书呢，站在中医因人制宜的视角，教你读懂自己身体信号，用顺应体质的饮食、作息和运动，让我们的代谢回归正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减肥这件事儿存在着哪些误区呢？书中呢列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误区，在这儿呢我们和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误区一，不吃主食等于自毁代谢引擎。许多人对主食呢是避之不及，视其为肥胖元凶。然而强行切断碳水供给，身体便如被剥夺燃料的机器，大脑与肌肉的运行呢依赖葡萄糖。主食匮乏时，身体将启动饥荒模式，基础代谢骤降以节食能量，同时呢引发机体对高热量食物的强烈渴望。意志力终有耗尽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暴饮暴食常常会使我们的身体热量的摄入远超平时，这就会导致我们的体重迅速反弹。研究显示，长期极低碳水饮食后复食者，一年内体重反弹率是很高的。第二个误区呢，是依赖代餐是捷径背后的营养荒漠。代餐食品市场很喧嚣啊，但过分的依赖代餐实际上阻碍了我们身体的营养摄入，营养单一埋下了健康隐患。多数的代餐粉、代餐棒中的营养物质以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为主，缺乏人体必需的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以及植物活性物质，长此以往，免疫力下降、脱发、皮肤变差乃至器官功能受损问题会接踵而至。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报复性反弹几乎成为定局。第三个误区呢，是过度运动，汗水变成身体的眼泪。拼命练就能瘦是很多人的一个危险的错觉。运动过量会使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运动伤害频发。过度的追求高强度、长时间运动，忽视休息与恢复，导致关节磨损、肌肉拉伤、肌腱炎，甚至应力性骨折。长期高强度运动使皮质醇持续处于高水平，分解肌肉，抑制免疫，促进脂肪堆积，尤其是腹部陷入越练越累、越累越胖的怪圈。那么极端情况呢，甚至可以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如果总是把运动这事呢看成是对自己的痛苦的惩罚，容易产生厌倦、焦虑，最终彻底放弃。减肥并非是一场自我惩罚的苦行，健康塑形之道是耐心与平衡的艺术。避开断碳绝粮、代餐迷信、蛮力透支的深坑，让我们以科学为导航，让均衡饮食与适度运动成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身体是一面诚实的镜子，真正的减肥塑形从不是和身体为敌，而是学会倾听其节奏，给予尊重与合理支持。健康是马拉松，愿我们大家都能避开歧途，抵达身心平衡的终点。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吃瘦不饿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主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李博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科学饮食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博，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中医药研究所，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入选北京市科技新兴计划，并发起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抚寸医基金公益项目。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博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怎么样来科学减重。李主任您好。
4: 我是李博医生，是吃瘦不饿瘦的作者。
0: 吃瘦不饿瘦，我们的理解是吃了一定会胖，这个名字怎么解释呢？
4: 这就是为了针对我们整个减重中最大的一个误区，就大家觉得哎呀吃多了就会胖，其实不然。我们说减重有三大误区，第一个呢，哎，就是我使劲饿。你想想，你的身体得运转，你的员工得发工资，你不发工资他们肯定跑掉了。我们身体也是，你一点东西不吃，你自己怎么运行啊？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不是吃的越少就是这个越瘦，而是吃的均衡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大误区呢，是过量运动。中医讲生病起于过度运动，他把身体累的这个瘫了啊，你没法进行下一步活动了，一下会暴增式的增重。第三个误区呢，是我们减少睡觉，好像有的时候减少睡觉会
0: 睡眠不够，或者不能按时睡觉，那这个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
4: 所以呢，对于这个整个这个饮食和这里面有几大的误区。
0: 那您刚才第二个，比如说您谈到了这个吃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会用的16+8或者是5+2
4: 对
0: 吧？我不是不吃，我科学的吃
4: 正确的食谱，因为我们国家卫健委是有正常的一个金字塔型的这个食谱的，就是一般人这样吃比较好，而且越丰富越均衡啊，才是可以减重的啊。就是有一句话，我们就说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减肥呢，这句话是有科学道理的，你自己这个运行的不够怎么能减肥呢啊。所以吃瘦不饿瘦，就是让你正常好吃的情况下良好的身态。
0: 我听到的是说在减肥中间饮食的结构大概占到70%-80%，
4: 对，
0: 剩下是运动。
4: 是呢，
0: 但是这个70%-80%太难控制了对吧，我怎么吃，因为只要吃，很多人是这样的，尤其胖人，
4: 对，
0: 吃都吃了为什么不爽呢
4: 说我们好兄弟几个喝个啤酒撸个串，大家谁都喜欢，关键是呢，不要太多次去，你偶尔有一次也是可以的。对于这个饮食来说，你今天吃一个比较极端的，或者是这个肉比较多的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连三赶四，天天这样整。
0: 刚才您提到的第三个误区和睡眠有关，
4: 对，
0: 为什么睡不好、睡得晚会对体重有巨大的影响呢？
4: 有人觉得这个熬夜反而会能减重啊，我这听到比较奇怪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觉得熬夜了你身体消耗了啊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呢，你这个睡眠跟他那个养那个你身体的这个平衡激素是非常相关的。你身体呢有各种的激素，我们中医讲阴阳，阴阳就是对于这个西医学来说它有交感和副交感啊，有利尿有抗利尿，身体有好多激素它是相互对应的。啊，你能保持它这个平衡，你体态才会比较稳。你要保持不了平衡，它这个打破这个平衡，就会形成一定的代谢物质的堆积。啊，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胰岛素

0: 抗，这是就是西学的一个名词。胰岛素抵抗呢，就是你胰岛的功能不太好，就是你有时候喝凉水都长肉，就是觉得哎呀，我吃什么都不好，它代谢不好，就是你身体进去以后应该是代谢了。我们日常生活吃那么多，有人人也喝啤酒吃海鲜，人家怎么就不痛风啊？怎么就你痛风了？就是因为你自己的代谢不足啊，别人吃的人家都消耗掉了，你吃的就留下变成肥肉了。
1: 所以就是说经常睡不好的人其实更容易胖，也更难减。
0: 是的呢，就是你激素紊乱了，跟这个肥胖相关的就有好多种，所以你这种代谢不足了啊，它就会出现这个，尤其是这个胰岛素啊，叫胰岛素抵抗。
1: 就是从书名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在书里呢，您建议瘦身呢要从调理肠胃的那个内调内养开始。
0: 对，
1: 那么调理肠胃有哪些技巧需要注意？
0: 调理肠胃其实呢，所有的肥胖肯定跟脾胃相关，跟我们消化系统相关。那其实最核心的呢是你的意识。
1: 意识，
0: 对，有我们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啊，他掌控你的脑啊，整个这个意识。意识怎么呢？意识是我今天要建立自律的节制，而不是说来了以后我马上就吃，然后我吃没有节制。这个意识是最重要的，就当你把意识控制好呢，你到点儿你就会停下你的筷子来。就是我们建立周计划、日计划或者月计划啊，我们制定这个大致的这个食谱的方向啊，就形成不要吃的过多的这个习惯。
1: 我明白了，不是说吃饭之前提醒自己今天少吃少吃少吃，吃完以后说我要消化我要消化，不是这个逻辑，对吧？
0: 对，吃饭之前我要知道合理的饮食是最重要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和朋友吃饭的时候，他总说哎呀，你这个吃一块吧，不要劝人吃饭，咱们自己要养成，哎，咱们在一起很轻松，哎，你喜欢吃啥吃啥就摆在这儿嘛，啊，咱们自己愿意吃，然后聊个天说个话，多说话少夹菜。
1: 书里呢您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医呢讲究饮食呢要五色搭配，那么这个五色搭配应该是基于怎样的逻辑呢？我们应该怎么去执行它？
0: 因为自古以来我们五行叫木火土金水，它对应的这个五脏是肝心脾肺肾，那对应的五种颜色就是青赤黄白黑啊。所以啊，咱们自古以来都说哎，吃这个青色的养肝啊，吃黄色的你看小米这类型的就养脾，吃黑色的养肾啊，这是自古以来就是朴素的我们这个五行相对应的理论啊，它经现代研究呢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别绝对啊。你说吃巧克力补肾吗？这个不是，这不是这回事儿，而是这种五谷杂粮这种颜色呢啊，可能对我们这个五脏，就是中医的五脏啊，有一定的补养。
1: 在书里您提到这个211饮食法的时候，它的基础是中医的五色搭配。那么211饮食法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0: 那核心在于两份蔬菜占这个菜盘的一半，就是咱们如果拿盘子吃饭哈，就要占菜盘的一半。蛋白质占这个餐盘的四分之一，是全谷物，就复合碳水啊，要占这个餐盘的四分之一。
1: 那你比如说提到这个蔬菜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中医里的这个蔬菜，认为是以绿色的为主的，白菜它没那么绿，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应该定性怎么去定呢？是所有的绿叶菜是首选呢，还是综合？
0: 其实我们是叶菜就可以。你看这两份蔬菜以非淀粉类为主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深绿色的，包括菠菜啊、油菜啊、十字花科的西兰花啊，就是这个菜花啊，还有西红柿，但它都算是一个蔬菜啊，黄瓜、冬瓜都可以。这个还需要说的是，这个烹饪呢，得以这个煮、炒、凉拌为主，尤其是这个有的菜，你看我家咋吃菜哈、啊，我家就是有的煮一下，
1: 白水过一下，
0: 对，不要太长时间，撒点酱油，很好吃。我跟你说，这个很好吃，这个营养你要爆炒了之后呢，它很多地方就消失了。
1: 其实这儿我也有一个经验哈、啊，我出去吃呢，看见有些餐馆啊，用最简单的烹饪之后好吃，
0: 对，
1: 我就学。我曾经呢吃过一个是用这个老冬瓜，然后呢把这个冬瓜瓤呢打成汤，然后把老豆腐呢煮进去，就放一点点盐，味道特别鲜，那个老豆腐的味道呢也能激发出来，太好吃了。
0: 对，正好你说的一份优质蛋白嘛，我家反正经常拌凉菜啊，就黄瓜你拍了，加蒜呀、啊，加那个什么尖椒啊，就很好吃，加点醋。
1: 那是家人跟着您的习惯已经养成了，对吗？
0: 其实这些纯这个蔬菜是挺好吃的，大家养成这个211的这个方式，你看一盘菜你怎么摆， 你就有逐步养成这个习惯。
1: 所以您谈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个人减重这个事上，其实是一个家庭共同去做是最有效果的。
0: 是呢，
1: 就是我们恪守了一个健康生活的方式和理念，
0: 对，
1: 大家一起来战斗。
0: 对，就是彼此鼓励，
1: 彼此监督，彼此成就。
0: 就跟我们中医说五，不是五色吗？它其实五行，五行木火土金水，它是有相生相克关系的。在这个单位里头，在家里头，把这个减肥这个事儿也可以做一个这种互相鼓励的事儿。
1: 那您刚才提到了211，现在又提到这个五色了，就这两个搭配起来，怎么样搭配更有效？
0: 对于这个五色来说也是我们平衡好嘛。你看青色是入肝，赤色入心，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肾。那这个里头对应着很多蔬菜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菠菜啊、西兰花、芹菜，就是绿色的。芹菜就是现代研究它有降压的作用，就轻微的辅助的嘛。芹菜呢，这个肝就是对于我们中医来说肝阳上亢，它就大致对应是高血压。这个芹菜入肝呢，中西医都是有一定道理的。那赤色呢，比如西红柿，你吃的就开心。西红柿就是这种的自己农家种的。这个你说辣椒吃不吃？
1: 吃啊。
0: 辣椒是这样，我跟我的患者是这样说，你就吃尖椒，你喜欢吃辣你吃尖椒，
1: 最辣的那个
0: 不一定最辣吧，它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辣酱。
1: 哦，
0: 你明白吗？不吃那个酱，那个
1: 别吃二次加工的。
0: 这个尖椒你自己捣碎了，然后这个很好吃的。
1: 明白。那我们陕西有是油泼辣椒，
0: 还有黄色的入脾，你看小米啊、玉米啊这种都养胃健脾嘛。
1: 这个民间是有的，比如说肠胃不好呢，就是熬小米粥，然后喝上面这层黄油，
0: 黄油
1: 仨月就有效果吧。
0: 对，但也不要老过，啥也别过度，因为那个粥它容易太快升高血糖，你要一直这么也是不合适的。
1: 对，
0: 那白色呢入肺，你比如说萝卜炖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咳嗽啊这种的就会好吗？
1: 现在到秋季了，
0: 这
1: 个萝卜炖羊肉就是上品了。
0: 是呢，
1: 对，大家一听觉得这个五色呀，好像什么挺复杂的，看颜色呗。
0: 是，对，搭配的好看一些，
1: 哎，
0: 也是赏心悦目，调整胃口。
1: 而且这个李主任也说了，他在家自己也是这么践行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么常年吃了以后，您最大的感受或收益是什么呢？
0: 收益是我的口味没那么重。因为现在很多你胖的原因就是你口味重，
1: 浓油吃酱吃的，
0: 对，你吃的味蕾失去了食物原本的味道，你吃的很多都是调料，这个调料能刺激你的胃口啊，它会更胖。
1: 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出去吃面啊，甚至吃米线这些，包括吃炒菜，我就会给他说别放鸡精，别放味精，我不要这些。
0: 对，
1: 但凡今天吃了回去我不停地喝水，这家我就不去了。
0: 是，
1: 他一定那个调料里头放了好多让你很舒服的东西，
0: 增鲜。
1: 哎，对对对，
0: 就这些适量的是可以的，你放太多了就会引起我们最后吃完饭的不舒服。
1: 那按照您书名所说的吃瘦不饿瘦，我用211法则加上五色的这个基础，
0: 对，
1: 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我健康的稳步的来巩固我的体重，让它咱别说降下去，至少变结实。看我这个说法是比较准确的吧？
0: 准确。
1: 哎，
0: 但有一点我得矫正你，不要过快。就有人，
1: 循序渐进。
0: 对，你怎么也得三个月到半年才能减一定的公斤数。咱们慢慢来，根据体质。你要要求太快了，就要叫欲速则不达。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胖的人呢，身体肥腻，湿气重，对吧？
0: 对。
1: 但凡有一点效果，一瘦，就是那个湿气往下一排，他整个人一清爽，自己都觉得自己瘦了。
0: 对啊，身体其实这个瘦是这个意思，它不是说你体块这种，不是说这个重量减轻，其实你的体脂下降啊，然后你变得紧致了，这个也是可以的。
1: 真正锻炼之后体重是不下降的。
0: 对，变得紧致了。
1: 我坚持多久之后，我其实需要及时的去调理一下，让它来巩固，因为是不是在一个长线里头走的话，身体就骗不过去了。
0: 一般是三个月，当然有特殊的哈，比如它就是有的胰岛素抵抗，有的比较严重的，怎么吃都不瘦，这时候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手段，包括合理的运动包括一定的药物中西药物都行用不用药你得判断一下，但如果能用咱们这个吃瘦不饿瘦的方式把它减下来是最佳的。
1: 我理解的这本书更侧重的是从饮食这个切口进入、
0: 嗯、是的，
1: 就是咱们叫先管住嘴对吧
0: 对
1: 再迈开腿对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就单聊管住嘴这一块，就是在我们进行饮食的调控的过程中间、
0: 嗯、
1: 您觉得大家还有哪些误区？
0: 在这个临床过程中，有人觉得这个吃完了你这个变瘦了，或者是这个以前运动现在不运动了啊，这种呢就容易这个反弹，
1: 突然停止了，
0: 对啊，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和这个运动习惯啊，咱们就说饮食的话啊，这个饮食得坚持下去啊。有的人他就是易胖体质，在这个情况下呢，还得坚持我们的这个食谱比较好。
1: 你比如说，我们家以前老人他就有习惯，晚饭以后呢，一定要吃个水果。现在知道这玩意儿是升糖的，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其实那水果应该是上午吃或中午吃。
0: 关于这个呢，其实有一年的春晚，他这个争论了好久，这个苹果究竟啥时候吃？
1: 对，
0: 还吃不吃了？其实是这样，总量控制，实在晚上吃一个也不是说不行。你要说吃得更好，那当然是中午或者是下午比较好。
1: 我只是以苹果为代表，很多家庭是晚饭以后大家坐着看剧，弄点葡萄，弄点这弄点那就开始了。晚上吃水果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慎重？
0: 还是减少比较好。有的人还嗑瓜子呢。
1: 我不也是你刷过去一袋瓜子没了啊。
0: 对于这个来说，我们平时也是应该管住自己，你可以读个书啊，或者喝个淡茶柠檬水，口里头也有味儿啊，也是挺好的。
1: 那您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这个自然的生理退化嘛，他已经是重口味了，但他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口味会淡下来，他一定是要加重的。这个度怎么把握呢？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
0: 就是在我们家的生活细节呢，比如说你这个瓦盐的勺换小勺，就特别小的勺，
1: 是不是说从烹饪方法上动手可以缓解？
0: 烹饪方法就是以煮或者是蒸啊这样为主，甚至是凉拌是最好，你把它洗干净。你比如说你看很多食材，木耳啊西兰花，你焯一下，你蘸酱油弄点芥末可好吃了。
1: 有些人是过午不食，可是我的体重纹丝不动。在书里我们理解它叫代谢缓慢者，他怎么办？怎么吃？
0: 这分两类，一类呢是他说吃的少，其实呢我们说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真的喝凉水它不会完全长肉了，只是它代谢慢。这种代谢慢的情况下啊，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食量中增加一些，比如说萝卜，就是理气
1: 顺一顺
0: 顺的这个东西更好。烹饪的时候也可以加陈皮就是山楂这类似的，就是能化点掉的比较好。我们大夫还是建议专业评估，反正考虑是有胰岛素抵抗的。这胰岛素抵抗它不是糖尿病，它也不一定是糖尿病前期它就是你代谢不掉这个块就在这儿待着，它会形成一些脂类的代谢的情况，所以要评估。如果有就是胰岛素抵抗，我们可以有专业的更多的这个饮食中药或者西药来进行调控。
1: 那这个过程中间对于男性和女性的体质会有区分吗？
0: 女性容易胖，女性因为跟这个生育结构啊什么这些容易胖，男性可能稍微好一点，但男性有吸烟饮酒的这个习惯有时候也会导致胖。
1: 但女性好多喜欢吃零食，她主食不怎么吃，零食吃的多，
0: 所以这个零食是我们减肥的一个重要的那个啥不吃的东西。或者是你有什么健康零食，这个零食没啥健康的。
1: 您说了叫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都不好吃。
0: 就是你看买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就要翻它的成分嘛。你比如说甜蜜素啊什么这些合理的你加是可以的，这些就容易增味，就让你想吃，吃了就容易胖。还有这个有个误区呢，生活特别重要，就这个无糖可乐。
1: 哦，我现在知道无糖是假糖，
0: 是代糖。
1: 对对 对, 对，
0: 还不如那个啥，
1: 就所谓的零糖，并不是没有
0: 糖，而是代糖，
1: 或者说是低于那个标准了。
0: 对
1: 啊，
0: 其实还那个有的时候不一定有人家原来那个糖好，所以这种误区也是有的。包括各种饮料带味的饮料但凡这种带味的饮料它都有可能添加这个糖分进去。
1: 但我看前两天刚刚发布的这个数据里也说了，就今年整个的饮料市场是下滑的，就是大家的这个饮
0: 食
1: 健康意识，
0: 对，
1: 然后更多的去偏重要么是纯水的，要么是就中医结合的这些健康饮品。
0: 对，但这些也要注意。你比如说我们出了很多的这种的这个就是健康饮品，包括这个薏米水特别多，
1: 对，
0: 陈皮山楂水我也觉得那个挺好喝的，但也要看那个糖分的这个含量。
1: 对，它多少还是要调口感的。
0: 对，是
1: 的。好，这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关于吃菜的问题。肉该吃吗？
0: 当然要吃了，不吃肉怎么能行呢？
1: 哎，这我就想问您比如说老说减肥要多吃
2: 牛肉、羊肉，
0: 嗯，
2: 少吃猪肉、鸡肉，
0: 嗯，
2: 有这个说法吗？
0: 啥都别多吃，均衡最重要。
2: 也就啥都该吃一点。
0: 对，你要是比例的话，应该白肉比红肉多一些
2: 啊，鱼虾多一点。
0: 对，虾和这个鸡肉、鸡胸肉、这种增肌的清炖为主。嗯，这样比较好。那种重油脂质的，比如牛肉这种的腱子肉也是不错。

0: 错的，但就是不能口味重，
1: 就加工肉别吃了呗。
0: 嗯，不要吃这种这什么肠啊什么这些这个加工类的东西，腌制的食物少吃，多吃新鲜肉。
1: 嗯，这是肉这一块。
0: 嗯，
1: 再剩下最重要的面条
0: 啊、
1: 馒头、碳水，
0: 还是吃发酵的比较好。比如说那个面发面和死面的，我们吃发面的嘛。
1: 大白馒头都是发的。
0: 对，戗面馒头也是啊、就是控制总量。因为我要是有馒头，我就不吃米饭啊、其实这个控制总量
1: 是、这是我要问你的，这个同样是碳水哈、
0: 对，
1: 大米和面条哪个更友好一点？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其实是一样的、首先肯定一点啊，这些都是人体必须的、
1: 对
0: 对，关键是不能过量。嗯，
1: 但是我现在是这么调的、
0: 嗯、
1: 我要是实在想吃面了，
0: 对，
1: 我早上吃，我早餐，
0: 哎，
1: 我就吃面，但是我青菜的比例、
0: 嗯、
1: 我大把青菜放进去，
0: 嗯，
1: 然后吃了今天的中餐到晚餐，我就完全调整了、嗯、绝对就碳水不敢加了。
0: 但其实中午也可以吃的，我们讲究的是我之前所说的，我们书里头所说的这个皇帝早餐、富人午餐、乞丐晚餐，就是你早餐呢使劲吃，使劲吃，然后吃多一点，吃得丰富一点。富人午餐呢，就是午餐呢要吃得多一些，然后乞丐晚餐。现在大家都反过来了，李大夫你说可好了，做不到，那怎么办？就是把晚饭的时间尽量提前一点。
1: 我很长时间我是晚上基本上不吃，这个是不是也不健康？
0: 不好，反正就是对于男性女性都不好，就是他对于身体的这个减肥来说就是一大误区，晚上不吃又是一大误区，它不容易就是形成这个规律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和这个身体这个胃肠液的这个分泌。
1: 可是你说
0: 可以少吃，
1: 一个胖人哈，
0: 嗯，
1: 晚上吃完了，
0: 嗯，
1: 如果不运动，
0: 嗯，
1: 就全搁到肚子里了，一旦一运动，晚上就睡不好了，是这个逻辑吗？
0: 对，
1: 嗯，
0: 我老说我们治疗怎么治疗，
1: 嗯，
0: 治疗就是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你这种旧秩序不健康，包括我们这种久坐啊什么的都容易胖，这些不健康的这种体质呢我们可以改变，不断的打破这个旧秩序。
1: 还有一个常识问题我也想问问你、比如说您说了早上要多吃，早上多吃以后特别容易困，对吧？血糖升高，
0: 对，
1: 特别容易困，
0: 嗯，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中餐也是一样，
0: 嗯，
1: 中餐如果不吃碳水只吃菜，我发现不容易困、这个是我们身体的体质造成的还是身体有问题了？
0: 我不知道，就是这个调料加的怎么样嘛。一般来说你看啊，吃完饭这个血液就会运行到这个胃肠是正常的、就正常你怎么吃饭啊，它就会引起这个就是头脑中的血糖就是供血就会降低。
1: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呢？
0: 年轻代谢快呀，你这个吃麻沙它打得快呀，上了年纪肯定会造成这个局面，大家得服老啊、服老。
1: 后来有一段时间就为了调整这个食困，因为它确实不健康嘛、
0: 对，
1: 我就到了中午这个点我先睡、
0: 嗯、
1: 我比如我11:30左右我就先逼着自己午睡一会儿，
0: 嗯，
1: 醒了之后
0: 对
1: 我再去吃饭就能调过来一点。
0: 没呢，我一般来说还是饭后稍微有个小憩比较好，时间不宜太长，
1: 嗯，
0: 15分钟到半小时。
1: 一旦我们确定了自己适合的减肥方法，
0: 嗯，
1: 有哪些原则是特别要注意的？
0: 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中医说的生病起于过用，什么都不要过度，过度饿了血糖低了这个人的心情就很糟糕，你营养不够了百病诸生，运动不宜过多，你过多了这也会导致身体的各个脏器出现问题啊，包括了就这个膝关节呀啊，当然现代人可能更脆弱了，但是这个膝关节呀还有这个身体这个腰的这个情况啊都要这个防护好啊，不要过度的做一些不好的动作。第三呢，不要过度关注，很多疾病呢是由于你过度关注所导致的，这个肥胖也一样，
1: 嗯
0: 啊，你就过度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也不要过度关注，该吃啥吃啥，我今天哎没吃上这个健康这个青菜也没事，也别懊恼，下顿吃上就可以了。
1: 最后还是想问的，因为我们节目收听的中老年人比较多，
0: 嗯，
1: 老人的饮食结构调整好了，就是老人的这么多年形成的这种生活习惯、饮食习惯
0: 太难了，
1: 其实很难改。
0: 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给自己制定一个方便可行的至少能有点积极作用的这个管理体重的饮食方法？
0: 我给老年人的最有效的方法哈，就我跟你讲哈、就是这个张老来我门诊啊，他说这个剩饭你看我剩下这么多剩饭都浪费了，他就使劲吃，他老伴儿做得很好，他也就使劲吃，

0: 越来越胖。我说怎么办？
1: 我说把剩饭倒掉。
0: 然后我说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就天天吃剩饭，你是节约了。
1: 将来你得糖尿病、高脂血症、甚至脑梗、心梗，为什么让你倒掉啊？就是让你心痛，你就有少做嘛。你谁缺那顿饭呢？对不对？现在谁也不缺那顿饭，他就会大家少做。还有门诊这个老，就是王老头、李老头，他老抽烟喝酒。我说你这个抽烟喝酒，你抽烟，哎，你就到我这儿吃6个月的药；你不抽烟，咱就吃3月，对吧？你抽烟，咱就多花钱，因为一部分老年人还是比较珍惜钱财嘛，节约是美德嘛，大家美德。但怎么节约，是要教会他们节约。就是
2: 您到底是选芝麻还是抱西瓜？
1: 是这个吃剩饭这个事儿也容易胖起来。
2: 您这个太有典型意义了。我们家一做饭。就剩那几个了，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我们还包剪锤，谁输了谁吃。
1: 如果有的，比如说那个就比较立正的，不是青菜的，哎，你可以留着，你放个饭盒，哪怕留一点，对，就这样比较好。要不那不是传统美德，你少做点，这个人晚上吃了你欠一点，比你吃的撑了要好。
2: 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太有代表性了，甚至也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您少做点，给自己能备一点，平时可以吃的，真的是健康的。
1: 对，
2: 坚果什么的，
1: 是呢。
2: 您觉得欠那么一点的时候补一点这些东西，
1: 是呢，
2: 也都能起点作用。
1: 是，
2: 所以您看这个吃瘦不饿瘦，我和李主任呢，我们聊了很久，就是因为它看似门槛非常低，
1: 对，
2: 但其实呢，门槛里的高度是有的。首先得坚持，更重要的是科学，
1: 对，
2: 咱不能瞎吃。然后呢，还得善于给自己找错，
1: 是，
2: 对吧？最后最重要的是，咱们得全家一起来，
1: 对，
2: 在家庭的小氛围里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才能真正实现吃瘦不饿瘦。
1: 好，
2: 那今天特别感谢李波主任来做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样健康的饮食。
1: 谢谢，也希望大家阅读我们的这个《吃瘦不饿瘦》，共同保持健康的瘦。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5: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踮脚提踵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方式，不需要场地，随时随地都能练，能够帮助我们强化小腿力量，促进下肢血液流通。日常站立在平地，双脚并拢，只要缓慢抬起脚后跟，只用前脚掌支撑身体，在最高点停留2-3秒，再轻轻落下脚跟，全程保持身体平衡，不要摇晃。空闲的时候看电视、洗碗间隙都可以分组练习，每组20个。小腿肌肉是人体重要的第二心脏，经常踮脚能加快下肢回流，缓解久坐带来的腿脚发麻、双脚冰凉，增强脚踝稳定性。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如果身体不够稳定，可以扶着点坐。有严重高血压、站立头晕的人群，不要一次性练太久。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颈动脉斑块是很多朋友体检报告上的常客，有些人一看到斑块两个字就紧张，其实大可不必。斑块也分稳定和不稳定两种，稳定斑块壁厚，内部均匀，就像水泥路面，不容易破裂。不稳定斑块薄皮大馅儿，像豆腐渣一样容易破裂，碎片脱落堵在脑血管就成脑梗了。如果体检发现斑块，医生会根据大小、性质、管腔狭窄程度综合判断，需要用药的要坚持服用他汀类药物稳定斑块，延缓进展，同时管好血压、血脂、血糖，戒烟限酒，定期复查颈动脉超声，跟医生一起制定随访计划。

食的形成原因挺多的，高糖高脂饮食、肥胖、过度节食、喝水少都可能造成胆囊结石。有研究表明，有胆结石的人发生胆囊癌的风险比没有结石的人高出十几倍，所以可不能轻视。胆结石刚开始形成时往往没有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消化道不适，随着结石发展会出现并发症，严重的甚至可能癌变。所以正确防治胆结石非常重要，别等出了问题再重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西安必定是座大城，由于久攻不下，1867年3月，张宗禹率部进入了渭北，和回民起义军是联合作战，而且采取流动作战方式，飘忽不定，来往闪击，哎呦，搞得湘军大帅左宗棠也是焦头烂额，疲于奔命，也是一无所获。左宗棠乃湘军名帅，他才华出众，果断干练，但恃才傲物，目空一切，这也是出了名的。我们都知道，这位左宗棠自比诸葛亮，而且以老亮自号。但这个所谓的诸葛亮遇上捻军可真没脾气，抓也抓不住，打又打不着，徒患无奈，只能忧愤不已。所以李鸿章还曾经讥讽他说，张总瑜是谁呀？其实就是李鸿章对张宗禹的蔑称啊，说这个人呢总是很愚笨的。张总瑜，人柱是谁呀？人柱就是人化帮的本名。说张总瑜人柱虽是天下无赖子，但老亮绝非敌手。别看这哥俩无赖，你这个老亮啊还真打不过人家。话说1867年12月，张宗瑜转战

0: 陕北连续攻占了安塞、千川、绥德等州县。就在这时，传来了东捻军的告急文书。这时啊，仁化帮在赣榆已经遇难，局势是岌岌可危。为了援助东捻军，张宗禹本打算直接发兵苏鲁，但一考虑，那儿官军是重兵云集，不易得手啊。算了，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吧，我干脆直接奔京城吧，这样清军不就能回防吗？于是东捻之围既解呀。所以同治六年底，西捻军由陕西渡过黄河，由晋南进入豫北，再由豫北转向直隶，并且在河北南渡过滹沱河。次年的正月，速度好快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是进抵定州，威逼荆棘，这都打到皇城根了，所以清廷为之震动，急调各地秦王之兵十万之众集结于直隶，实施围堵。当各地的清军蜂拥而至的时候，这时张宗禹才得知东捻军已经全军覆没，他的救援行动失去了意义。所以张宗禹召集众将商议，别看打得快到京城了，但这直隶是险境，不宜久留，必须速回陕北和回军会合，以免被青妖围困，重蹈东路军的覆辙。按道理来说，这个想法是非常准确的。决议已定，西捻军开始迅速回撤。他们计划从河南再退回山西，再由山西退往陕西。您听着又耳熟，对，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然而由于清军围追堵截，西捻军的撤退并不顺利，只能被迫游走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的平原，和清军周旋，再次寻找机会退回陕西。此刻我们再来说济宁风波平息后的淮军，大队不是北上了吗？这可对西捻军雪上加霜啊。本来兵力悬殊，所以西捻军的情形就更加危急。别看人数占优，但清军一开始啊没什么明显优势，反而是一片混乱。什么原因呢？一是多头指挥体系混乱。您想啊，当时朝廷都急了呀，北上宿卫之兵有湘、鲁、豫、直、皖、吉各军，由恭亲王奕欣出面来节制。于是啊，在直隶东战场几百里内，竟然出现了三个钦差大臣、一个总督、三个巡抚、两个侍郎，外加一个将军。而且在这么多的大员之上，还有一位总指挥，谁呀？恭亲王啊。俗话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担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倒好，一下子来了一堆和尚，这结果可想而知啊。所以李鸿章对此大为不满，他说这样下去将一事无成，其免于九节度使之愧者几息。除了多头指挥，更让李鸿章头痛的是碰上了个老冤家左宗棠。为什么呢？这个人历来就跟他作对，李鸿章提出圈制以守待变，左宗棠偏就不同意，我就力主强力追剿。这两个人谁都不服谁，是争执不休。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左宗棠为人一贯强势，不甘人下。前文和您介绍过，早在湖南巡抚骆秉章手下做师爷的时候，这位左大人就特别霸道。大家都知道，师爷不是正式官员，但由于骆秉章的器重，左宗棠是大权独揽，甚至比巡抚还巡抚。整个湖南官场提到左继高，没有不害怕的。据说有一天，永州镇总兵樊谢前来汇报工作，骆秉章说：“你去找左宗棠吧。”哎呦，这个樊谢来到左宗棠那儿啊，由于没请安，把这位左师爷给惹恼了。左宗棠真有官派呀，
2: 武官见我无论大小都要请安，你为何不请安？
0: 樊谢也说了，
2: 朝廷体制哪有规定武官见师爷要请安的？武官地位虽轻，我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官员。
0: 言外之意，我是二品，你左宗棠牛什么呀？你品级都没有，摆什么谱啊？
2: 嘿呦，
0: 人说的也没错呀。可左宗棠立时大怒，起身就踹了樊谢一脚，嘴里还骂：“你个王八蛋，给我滚蛋！”我天哪，搞得这位樊谢是狼狈不堪。这事儿发生不久，有人就上书把左宗棠告了。朝廷令湖广总督关文查处。其实这个叫关文的人早就想治左宗棠了。当然了，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就是一个钓鱼埋下的一个坑，樊谢的事儿就是关文暗中指使的。哎，所以呢，这个关文说：“好办呢，我来严办。”幸亏有朋友胡林翼、曾国藩出面说情，再加上南书房行走潘祖荫也上书力保。这个上书中是这么写的，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话流传一时，也使得左宗棠是名声大振。后来此案呢，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位左大人不但没受到查处，反而得到了提升。再往后，他的故事大家就熟悉了，他入了曾国藩幕府，从此青云直上。左宗棠入曾幕，其实和李鸿章是一样的，都受到曾国藩的器重，官分上下，情如兄弟。早些年在湘军，左宗棠的驻地和曾国藩大营相距数十里，每次来曾国藩总要设宴招待，而且还戏称大烹以养圣贤。为什么呢？待给您说一下。这位左宗棠先生啊，特别能吃，而且善谈，每次来不把自己当外人，这一入座呀是杯盘狼藉呀，真像咱们常说的大口吃肉，是大碗喝酒，而且据说是动手撕扯，大吃大嚼，旁若无人。听上去挺像梁山好汉的，有点。这左宗棠是有名的杠子头，为什么？不但爱吃，他还爱抬杠，一抬杠必须争上风。这有的时候较真啊，怒目而视，真跟打架一样。这个左宗棠在湘军的时候与曾国荃和李鸿章是经常抬杠。您想啊，曾国荃和李鸿章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0: 又四年不一样了，淮军是后来居上，李鸿章的地位已经有超越左宗棠之势，这就让左大人心里很不舒服了。您还记得吗？前文讲过，金陵会公朝廷屡召李鸿章往援，但是李鸿章碍于曾家兄弟的关系，一边是按兵不动，一边南下屠浙，也就是打浙江。这一来啊，就等于把手伸到了左宗棠的地盘，左宗棠能容吗？他就告李鸿章，说李鸿章是越境掠攻，因为那是我的地盘。李鸿章也不承认呢，这哥俩就打起嘴仗来了，你来我往，得怨恨的种子就这样埋下了。刘秉章曾经说过一句话，李文忠与左文香皆当世之英，两强相遇各不相下，久之遂生意见。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这俩人谁都不能少，因为都是当世之英才，所以啊，两强相争，肯定互相之间有意见。有一段史实是这么记载的，说有一天一个人请客，这李鸿章和左宗棠都来了，席间呢，李鸿章说了一句话，非翰林不入相，左公伟业盖世，封侯封公我不敢忘，唯有大学士一位恐怕要让我一筹。因为按照清朝的制度啊，大学士必须由翰林提拔，李鸿章翰林出身，左宗棠呢最高也就到个举人。李鸿章知道左宗棠不服自己，所以就说了，你不牛吗？你封侯封公我都不跟你比，这大学士啊，嘿嘿，恐怕你想当也当不上，明着就在挖苦左宗棠。还有一段记载是这么说的，说洪阳之乱后，李鸿章和左宗棠是闲谈论功，李鸿章说，你别尽自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文是哪个文呢？文化的文。谥号是什么？死后封号。按定例，非进士翰林出身，不得是文字。这话同样还是在刺激左宗棠。听到这样的挖苦，左宗棠半晌无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左宗棠和李鸿章这两个人一直挺较劲，不太对付。而且左宗棠最在意的也是他一生最大的缺憾，就是没能考中进士。怎么回事呢？其实20岁啊，这个左宗棠就中举了，偏偏此后接连3次会试，也就是考进士，都铩羽而归，也就心灰意冷。曾经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蚕已过眠，应作茧》。一听这个诗句，流露出无法排解的郁闷之情。所以呀，左宗棠先生自己没考中，打那以后一见到进士他就不舒服。按现在来说呀，这恐怕有点那个叫恐惧症，没错。甚至直到后来他做了陕甘总督，也是中举人而轻进士。一旦有进士翰林来见他，这位左大人呐，连点好脸色都不给，而且言辞中还多有揶揄。俗话说，打人不打脸，是骂人不揭短。李鸿章上文书我们讲到，哎呦，那说左宗棠什么话呀？说你别尽自己夸张了，死后谥号不能得一文字。对呀，他没得。

得过进士啊，所以这个谥号不能有文字。李鸿章这话一下子就戳到了左大人的痛处啊。不过话也说回来，左宗棠死后，他的谥号还真就有一个文字，谥号是文襄。您说了，没得进士怎么会加了个文字啊？咱中国古代不也有一个词吗？破格。当然了，这也是后文书的事儿了。尽管李鸿章的话后来没有应验，但当时李鸿章的这一句让左大人是大受刺激。左宗棠是个心高气傲之人，刚明果断，勇于担事儿，这是他的优点。但这个人性格极要强，为人处事啊一味的大蛮，很难和人相处，这也是左宗棠的缺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西捻军进逼直隶后，李鸿章曾经受到朝廷的严责，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李鸿章认为，这个呀，说不定是左宗棠给我惹的事儿。他在陕西剿贼不利，结果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不过，李鸿章是谁呀？鉴于丁宝桢的教训，他决定忍让。算了，跟这个人呢，我求和吧。于是，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就写道：“鸿章此行迫于大义，吃苦受气是分内事，你在与左公议和，但勿相犯，绝不失敬。”不久，李鸿章进驻了山东德州，主动和左宗棠寻求和解，而且朝廷也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呀。而且朝廷派谁呢？恭亲王去协调李鸿章和左宗棠的关系。也巧了，那个时候啊，左宗棠追剿不力，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打法了。话说那年的四月间，张卫上游陡发山洪，运河水位猛涨，西捻军三面遭水，是行动困难，被迫徘徊于直鲁边境。左宗棠看到这战机有利呀，于是接受李鸿章圈制之策。6月14日，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德州的桑园会晤，这也就是后来很多史学家提及的很著名的桑园会议。这二位巨头的携手，按今天的话来讲，那叫强强联合呀，直接带来了直东战场的重要转折。所以他们联手了，西捻军的厄运也从此开始了。这年的4月到6月间，湘淮军利用运河、黄河和大海的长强攻势，对西捻军实施了全面围剿。而且六月间还有一个人回来了，谁呀？您还记得吗？对，奉李鸿章授意，当时销驾的谁呀？淮军名将刘铭传归队了。公开的手续按照程序走完了。刘铭传这样的高级军官离队归队，那必须有严格的制度，而且按现在的话来说，必须报经中央批准。所以曾国藩为这件事儿上了个专奏，得旨后派员是持赴合肥催促。当时正值剿捻的关键时刻，太需要像刘铭传这样的得力将领了。因此曾国藩在专奏中特别恳请朝廷对刘要多加奖勉。他说，朝廷的表扬意义不同，则天与一字之宝，胜于臣等，含毒万万矣。意思很简单，皇上你夸一个字儿，比我们说一万句话都强。所以刘铭传接旨后，5月启程，1个月就到达了山东前线。可见皇帝的话那是相当有用啊。李鸿章在德州大营接见了刘铭传，令他持赴前敌，会合各军，是全力剿匪。实话实说，刘铭传的到来真的是湘淮军事
如虎添翼。但是对于兵力远远逊于湘淮军的西捻军来说，那可真惨了，这叫雪上加霜啊。所以起义军遭受了沉痛打击，伤亡惨重。7月14日，在商河之战中，西捻军的首领张宗禹中弹负伤。李鸿章当时的奏折：商河之战，逆首张宗禹自带黑旗队冲阵，被我军枪伤落马，枪子自背后穿小腹而出，贼数十骑扛之而逃，群贼立即分溃。在这篇报告里啊，李鸿章还写道，他亲自审讯了张宗禹的亲兵，有一个叫牦牛儿，证实了小阎王张宗禹的确是腹受枪伤甚重。因此李鸿章的结论是，张宗禹受伤情形甚为确实，系子穿小腹，似亦万物生理。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小腹受了非常严重的枪伤，再想活命几乎不太可能了。哎呦，这话说早了，因为李鸿章的话音尚未落音，这张宗禹啊，过了几天在济阳的燕家渡和龙王庙一带又出现了。这一下可让李鸿章大扫颜面了。你都跟朝廷汇报了，说这张宗禹活不了几天了，人家活蹦乱跳的又出来了。所以李鸿章下令继续追击，张宗禹部啊也就被围了。试图摆脱呢，淮军诸将再次追击，而且形成了合围。这场战斗从4号一直打到了13号，将近10天的时间。这其中的细节我不说，总而言之，西捻军陷入了刘铭传、潘鼎新、郭松龄等几路大军的重围之中。虽然如此，西捻军抗击是相当顽强，直到数千将士是伤亡殆尽。最后这位张宗禹啊，就带了几十个人骑着马突出重围，在高粱地里不知所终。这一战西捻军是全军覆没。我们可以看一下惨到什么程度。张宗禹之兄张宗道，他的弟弟张宗先，他的侄子张正江全部阵亡，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奎儿也没能幸免，被官军抓获。只有张宗禹是去向不明，而且众说纷纭。官方宣称啊，这个张宗禹啊投水而亡。您怎么知道的？因为李鸿章的报告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报告里说，民间分传张宗禹投水淹毙，后来抓获了张的亲随王双子，李鸿章与袁宝恒等亲自提讯。这个王范公认他跟随张宗禹9年。战败当日，张宗禹带8人逃至了涂害河边，自知难逃一死，遂令随从7人各自逃命，自己则下马脱衣投水而亡。所以啊，李鸿章经过了审讯，在报告中就做出了张宗禹投水自尽的认定。这份报告写于8月25号，也就是战争结束后的10来天。等到9月6号，李鸿章再次上报，而且确认张宗禹之死毫无误疑。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啊，有人表示质疑了。谁呢？跟他较劲的左宗棠呗。他就一直不相信张宗禹会投水自杀，认为啊，这是李鸿章弄虚作假，贪功求赏。所以左宗棠上书言，张逆未死，必服后患。

那你弹劾人家李鸿章，你也得有把柄啊。左宗棠真行，也是多方搜剔呀、啊，派兵四处找寻证据。哎呦，这一下可把李鸿章给惹恼了。你这不拆我台吗？所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李鸿章觉得，你左宗棠的所作所为，明显的羡慕妒忌恨呢。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李鸿章是愤愤不平地指责左宗棠，称他是阿瞒本色，迂此毕露。反正两个人呢，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尽管存在争议，但张宗禹的下落始终不明。最后朝廷没有依据，也就只能接受了李鸿章的说法，而且清史稿等史书也是这样记载的。那么您会问了，张宗禹到底死没死啊？学界的看法也不一样，至今没有定论。不过在今天的河北沧州孔家庄，却有一座张宗禹的墓碑。据说啊，这个张宗禹跳河后没死，而是逃到了孔家庄，隐姓埋名活了下来，直到20年后病死在孔家庄。临死前，这位张宗禹才道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他对村里人是这么说的：“知道我是谁吗？”这村里人当然是摇头不知啊。我就是张宗禹。哎呦，村人大惊啊，想不到这位要死的人就是朝廷作为要犯追捕的赫赫有名的西捻军统帅。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呢、啊。我死了以后总得给我找个名分吧。后来民国版的沧县志也有这样的记述：张求败后逃至易至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20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也就是说，他逃到了孔家庄，当时隐姓埋名叫什么呀？叫童子师。20多年后才病死，葬于孔家庄。临死前告诉了村民说，我其实是张宗禹。这100多年后啊，您还真别说，有人去孔家庄做过专访，而且还发表过捻军领袖张宗禹下落考察记的文章，当时登在了齐鲁晚报上。这篇文章中记述了张宗禹逃到孔家庄后的生活情形，而且还配发了他墓碑的照片。这个照片上的墓碑呀、啊，是孤零零的竖在荒草丛中，显示出几分凄冷。所以很多看过墓地的人是心生感慨呀、啊，轰轰烈烈终归平静，尘埃落定，日月依旧。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张宗禹传略记说，张宗禹那儿子有一个给抓了吗？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一只到今天还生活在皖北故里。当然众说纷纭，我们也无从考证。总之西捻军覆灭后，轰轰烈烈的捻军运动被彻底镇压下去。也就是在大战后不久，朝廷的嘉奖下达，那么这一次奖励又会是如何呢？李鸿章加太子太保衔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这在当时那是相当高的荣誉啊。可是李鸿章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有传闻说，传曾国藩啊要调直隶，而江都的位置极有可能李鸿章来接任。可是这回朝廷奖赏是让自己出任湖广总督，

0: 看来，这两江的位置没有自己的戏了。果然，不到十天，朝廷又发布了两项重要的人事变动。一项是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另一项由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这一来，李鸿章可就更加郁闷了。这得给您介绍一下，在晚清的十大总督中，最为显要的有两个，一直隶总督，二两江总督。因为直隶是江臣之首，而江都财富之区，曾国藩由两江调任直隶，就他的威望和资历来说，这在情理之中。可是这个马新贻调任两江，这可就让李鸿章有些不服气了。那您会说，马新贻是谁呢？马新贻，山东菏泽人，世代为官，27岁中进士，曾历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调任两江时已经官居闽浙总督，也是总督啊。从他的经历看，出任两江不过是平级调动，尽管位置更为重要，那也没什么特别奇怪之处啊。然而，一般认为，曾国藩离任后，江都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李鸿章，而不是马新贻。这个马新贻和李鸿章虽然是同年进士，但是1863年马新贻出任安徽布政使的时候，人家李鸿章已经是江苏巡抚了。1865年马新贻担任浙江巡抚时，李鸿章已是代理两江总督了。所以从资历上来看，这个马新贻远远不如李鸿章，就战功来说，就更无法和李鸿章相比了。可朝廷偏偏把江都这么一个重要位置给了马新贻，这得说说1861年来曾国藩就任江都以后，江都的位子就一直由曾国藩、李鸿章两个人是轮换来做，前文书曾经跟您讲过。而且两江一直被视为是湘军、淮军的地盘，不容外人染指啊。1865年朝廷曾一度任命吴棠署理两江总督，这个任命刚刚下达，就遭到了曾李二人的联合抵制。吴棠是安徽盱眙人，举人出身，早年在安徽办团练，和李鸿章很熟，加上又都是老乡，所以吴棠跟李鸿章私交是很好的。1861年这个吴棠的好运就开始了，迅速走红啊，那官职是不断的蹿升。据说这一切和谁有关系啊？慈禧老佛爷。这还得跟一个故事挂个钩。话说当年慈禧的父亲在湖南任副将，死在了任上。慈禧姐妹是扶柩还乡，一贫如洗，几无资费。而船过清江浦时，这个吴棠啊刚好任县令。恰巧吴棠的一位朋友也是副将，死后棺木也路过清江浦。那么吴棠出于就义呀，派人送去了桑仪300两。您说这300两送给谁了？这下您没听错，吴棠是想送给自己的认识的那位副将，谁知道啊，送钱的人给送错了，送到慈禧姐妹的手里了。哎呦，这钱送错了，吴棠大为恼火呀，本来想派人把这钱追回来。后来呀，他的一位师爷劝他说，船上之女满洲闺秀，将来作为秀女选入宫中也未可知，哎，不如将错就错，结下善缘吧。吴棠认为有道理，反正钱也不多。可是 慈禧姐妹不知旧礼呀、啊，大为感动。姊妹俩约定好，将来咱姐俩一旦富贵，必须要报答这位好心的县令。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吴棠啊，跟慈禧太后关系不一般，为什么呢？因为曾经有过一点旧交情，尽管是一点误会，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叫歪打正着。咱还得说说这位慈禧太后，自打北京政变后，那是垂帘听政，执掌朝政。给自己父亲送葬的时候，家中一分钱没有，人家吴棠给了我们姊妹两个300两银呐、尽管这是个误会，但慈禧太后不知道啊，所以掌权以后是信守诺言回报吴棠。怎么回报呢？先提拔吴棠为江宁布政使兼蜀漕运总督。这个任命当时一发表啊，李鸿章很高兴。您说吴棠当官他高兴什么呀？嗨，吴棠是自己的老朋友，他出任曹帅，那好多事儿这以后就好办了呀。可是后来吴棠出任江都，却触犯了湘军淮军的利益。其实慈禧当时任命吴棠也是一石二鸟，一，我报答你吴棠，二，也想趁此机会削弱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权势，以防内轻外重。可是对于这个任命，曾李二人当然不能接受。朋友归朋友，李鸿章这脸也顾不得这么多了，他和曾国藩是一唱一和。这哥俩说了，吴棠啊，不善军事，用兵之道实非所长，不宜担任该职。尽管慈禧太后是别有深意，吴棠胜券颇隆，但人家曾李二人是不惜顶撞啊，不行，无论如何这江都也不能给吴棠。当时正值战事，朝廷也不得不收回成命。如今捻军全军被我剿灭，李鸿章那是居功至伟啊，连曾国藩都得逊色几分。如果任我李鸿章是江都一职，那是顺理成章，可朝廷偏偏怎么就没安排呢？哦，李鸿章明白了，朝廷啊在猜忌自己了。剿捻时期我的淮军进一步扩展已经达到了11军系，鼎盛的时候兵力甚至达到了200多营。捻军消灭以后，朝廷又赏加李鸿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随着权势日隆，猜忌和各种的诋毁也是随之而来。上文书跟您讲过，那个左宗棠就不干了吗？尤为不服，是公然诋毁李鸿章，甚至说了张宗宇未死，浮游隐患。除了左宗棠啊，有一些大臣也上书附和的，要求是撤裁淮军，而且提出的撤裁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李鸿章的预想。话说这年的8月，李鸿章应召进京觐见，两宫垂训，明确说出了淮军要撤出直隶，并进行裁军，除了保留部分军力平定回乱之外，全部撤裁。哎呦，这也太狠了呀！但你也别惊讶，历朝历代都是如此。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是走狗烹啊！ 这是集权时代的普遍规律。可现如今，这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就如同当年曾国藩撤裁湘军一样，让李鸿章倍感凄凉，但是自己也是无能为力。在给马新贻的信中，他是这么写的：帝为创练淮军，平定中原之贼，受到中外指责，苏浙百姓的怨恨，好在一切都已结束了，撤军归农，事无素质，此后贬州垂钓。什么意思呀？裁军呢，回家种田是我一向的志愿，从此以后啊，我就回家钓鱼去了，再也不再过问军事了。当然，李鸿章信是这么写的，表达的是一种姿态，他的内心却极不情愿。1869年2月，李鸿章前往湖广赴任，按照朝廷的旨意，他是先赴金陵和曾国藩商讨裁军之事。这一次的撤裁计划，第一步裁50营，第二步是对保留的部分进行切割，这些兵分别调往苏、鄂、直、鲁四省，归由各省督抚节制。而李鸿章自己带往湖北的只有郭松龄部、周盛传部以及亲军19营。如果按照这项计划，淮军的总营数将减到75营，人数从8万裁至3万人。这对于淮军来说是一次不小的削弱。李鸿章不干，淮军将领的情绪也大受影响。一听到这个消息，刘铭传、潘鼎新等等纷纷提出辞职不干了。哎呀，这可让李鸿章是焦虑不安呐。可是朝廷的态度非常坚决，不容丝毫质疑。话说第二年1月15号，这个曾国藩不是进京吗？觐见了皇上、皇太后，还特地询问了裁军的计划。皇太后是这么问的：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办完了。勇都撤完了？都撤完了。遣撤几多勇？撤的2万人，留的上3万。何处人多？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撤的可安静？安静。对话就这么简单，时间不长。但是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录。从这个君臣之间不多的问答中，有关裁军的内容几乎占了80%以上，可见当时的慈禧和朝廷对此事的重视。从1868年7月到1870年6月，小2年的时间里，从表面上看，李鸿章是风风光光啊，其实他并不舒心，在湖广总督的位置上坐得也不安稳，一会儿啊被调到四川查办吴唐备餐案，一会儿又被派往贵州督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一会儿又受命紧急入陕应对回民起义。这李鸿章啊，对安排是非常不满，那么拿我当游击队呀，尤其是入陕。您说为什么尤其是啊？因为这次入陕呢，又要和他的老冤家左宗棠搞到一起，那李鸿章更不情愿了。用他的原话来说，一想起来就味如嚼蜡。可是就在李鸿章不甚得意之时，一北一南，也就是天津和南京，先后发生了2件大事。 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具有偶然性，而且并无关联。可是对于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来说，却又带来了一个机会，因为正是这两件大事改变了朝廷的人事安排，也改变了淮军和李鸿章的命运。咱们经常会说，历史的进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意外。哎，这些意外啊，不仅使枯燥的历史变得富有戏剧性，而且也常常导致历史的发展脚步发生意想不到的改变。就跟现在看电影一样，这个剧情啊，有的时候突发的太巧了。那您会说了，到底巧的是哪两件事啊？一件是天津教案，另一件则是马新贻遇刺。先来说说天津教案。天津教案的起因和一个叫武兰珍的人有关。您说了，这武兰珍是谁呀？你也不用记这个人啊，反正我们也就知道这个人呢是一个拐骗犯。官方的文件把他和一些罪犯统称为无赖游民。那么根据有关文档记载，这个姓武的人呢是个人贩子，在街头用迷药拐骗了一个孩童。当时呢，他用一个烧饼把一个小孩子骗到了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当孩子在吃烧饼的时候呢，他用迷药捂住了这个孩子的口鼻，孩子就晕过去了。就在他试图把孩子抱走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武兰珍。这个武兰珍见势不妙，是拔腿就跑。哪跑得了啊？闻讯赶来的市民是紧追不舍，把他抓获，扭送官府。用迷药进行犯罪，在清朝极为普遍，因为在清代的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据说啊，这个迷药的成分主要是鸭不卢、草乌末和曼陀罗。作案的手段有这么几种，一种啊是把药放在烟草中，让人吸入致迷；二呢是掺入茶饭中，让人吃了以后丧失知觉；第三种就是直接捂住被害人的口鼻，造成昏迷。而这一种是最为简便迅捷，所以很多的案犯对付妇女和儿童中经常使用这第三种手段。同治年间，民间报官丢失孩子的事是屡有发生，而天津的情况尤为严重。就在这个武兰珍案发前，当时的天津知府叫张光藻，刚刚查办了两个拐匪，一个叫张栓，另一个叫郭拐。紧接着这武兰珍的案子也就发生了。可按道理来说，不就是一个拐骗案吗？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呢。问题就出现在对武兰珍的审讯中。武兰珍爆出了一条令人震惊的背景，这个迷药的来源是一个叫王三儿的人给的。而王三儿是谁呢？他是一个法国天主堂的教民。在审讯中，武兰珍是这么回答的：
2: 药从何来？
0: 王三儿给。
2: 王三何人？
0: 法国教堂的人。
2: 是教民吗？
0: 是。
2: 王三何方人士？
0: 宁锦人。
2: 你是初犯还是重犯？
0: 先前迷过一个人。
2: 那人呢？
0: 送给王三，给了我5块。这是当时的记录。因为这场审讯是公开进行的，堂下围满了百姓。这武兰珍的回答让现场是一片哗然呢。哎呦啊，这教民怎么能干这种拐人的事儿呢？所以 人们的情绪立刻激愤起来，纷

0: 分要求惩办这幕后主使王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的自然特点兼顾余热与燥邪，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心烦、睡不安稳等不适。中医认为应对此时的温燥，养护身体重在清热润燥、养阴生津，饮食尽量不吃辣椒、烧烤、油炸食物，少喝冰饮保护脾胃。推荐给您一款养阴润燥的食疗佳品，就是大家常饮用的银耳百合莲子羹。您拿一朵干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把大约15克干百合、15克莲子也提前浸泡，把泡好的银耳先下锅慢炖至胶质析出，再放入百合莲子，继续炖煮大约20分钟。出锅时用少量冰糖调味即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肝脏良性肿瘤及时治疗能治愈。肝脏恶性肿瘤的发展程度是怎样的？名医点通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当先，早诊早治。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肝癌有多种治疗办法。
1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3: 健康专家号，
11: 很多朋友一听肝脏肿瘤觉得很可怕，其实肝脏肿瘤也分很多类型，有些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先来听听周女士的经历。
14: 34岁的周女士体检时发现肝右叶有一个单发病灶，大约6.2厘米，边界清楚，临床诊断为肝右叶肝细胞腺瘤，建议手术切除。这可把周女士吓坏了，自己肝上长了个这么大的瘤子，会不会影响生命啊？听从医生建议，周女士很快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多次复查没有发现复发和新发病灶，肿瘤标志物持续正常，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周女士的生活工作完全恢复了正常。但周女士很疑惑，自己没有肝病史，也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怎么就患上了肝脏肿瘤？她该如何预防再次长出肿瘤呢？
11: 刚才案例中的周女士得的是肝腺瘤，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肝脏肿瘤其实分很多种，有囊性的，也有实性的，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所以不必一听说肝脏肿瘤就过度紧张，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各类肝脏肿瘤，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4: 本期嘉宾吴振宇，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在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11: 欢迎吴振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5: 大家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吴振宇医生，我是专门从事肝脏疾病的，尤其是肝脏肿瘤治疗的医生，在临床上呢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肝脏肿瘤患者。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肝脏肿瘤如何去面对。
11: 说起肝脏肿瘤，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肝脏肿瘤可能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哎呀，我这都中晚期了，我还有救吗？
15: 您说的这个中晚期肝脏肿瘤其实就是肝癌
11: 啊，
15: 对吧？但事实上肝癌的发病率呢在 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肝脏肿瘤有很多疾病，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囊性和实性的两种疾病。肝脏肿瘤所谓的肝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1: 所以说先说肿瘤啊，其实肿瘤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那么可能最可怕的那一部分叫癌。
15: 对，
11: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轻到重来聊聊。
15: 好，
11: 先说说这个囊性的肿瘤。囊性的肿瘤是怎么回事呢？
15: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囊性肿瘤是不是就是长了一个囊性的水包？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肝脏里头突然长出来这么一个水包啊，就是所谓的囊性肿瘤啊。囊性肿瘤呢，我们也分几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囊肿啊，然后就是真性的囊性肿瘤性的一个病变。
11: 还真性的，
15: 对，
11: 就是真的
15: 真的是肿瘤，
11: 肿瘤，
15: 但是它是囊性的。
11: 这个和肝囊肿还不一样，
15: 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肝包虫病啊，这个是在西北牧区是相对比较多见的。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肝囊肿。肝囊肿呢，它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肝囊肿，就是肝脏里头有一个或多个囊性的一种病变的存在。这种肝囊肿呢，往往一般也都是有先天的因素在这里头。肝脏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胞呢，产生了这个囊液啊，产生囊液，然后分裂增殖越来越多，然后产生的那个囊液也越来越多，就是液体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囊性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往往它呢是一个缓慢的持续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啊，可以散布在肝脏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一般情况下，这种肝囊肿呢，它生长很缓慢，对肝脏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当囊肿长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大于6到8公分了，这个边界线了，或者压迫周围的一些器官引起相应的症状了，或者囊肿里头有出血了，或者里头有感染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肝。多囊肝往往和多囊肾同时存在，就是肝脏弥漫地分布着各种大小的囊肿。这种呢，它是对肝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有损害作用的这种疾病，因为肝脏被各种大小的囊肿给占满了，肝细胞受到了挤压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这个疾病的晚期以后，往往都伴随着肝衰竭啊，这是这个疾病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唯一治疗手段只能是肝移植。
11: 就是说一个或者几个比较小的这种囊肿，其实因为它是良性的，它不会疯狂的长，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15: 对，
11: 但如果说是多囊肝，
15: 对，
11: 那就有可能它太多了，就把我们的正常的那些细胞都给
15: 挤
11: 掉了。
15: 对，
11: 那是很危险。那这种情况它还是遗传的。
15: 它是遗传的。
11: 那能不能早期干预，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肝移植的程度？
15: 没有办法。
11: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
15: 没有办法。
11: 那确实是听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但这种发病率不是很高吧？
15: 不是很高。
11: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囊性肿瘤。刚才说到的这个肝囊肿。
15: 对。
11: 一种呢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大，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来外科干预，
15: 对，
11: 如果不出现问题我们只要定期遵医嘱去复查就可以。
15: 对对。
11: 然后这种多囊肝这种情况非常遗憾，可能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
15: 在早期多囊肝一般也不会影响肝脏的功能。
11: 那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好好的保护我们
15: 的这个
11: 肝。对，
15: 这个时候保护肝脏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一些肝脏的一些囊性的肿瘤，这种呢是一些真性的肿瘤，虽然发病很罕见，但是这种肿瘤呢，因为它是有肿瘤组织存在的，理论上它有恶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呢在影像学上一般是都能明确的像这种明确的肿瘤性的这种囊肿病变就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肝包虫病，这个病呢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挺害怕的名字，是虫癌。
11: 它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虫到了我们的肝脏里面。
15: 对，是肝包虫寄生在肝脏里头。然后呢它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囊性的这种那个组织， 啊，然后逐步的增大啊，对肝脏呢是有一个损害作用的啊。因为这种肝包虫病呢，它不光在囊肿增大的同时，它对肝脏细胞也有一些损害，导致啊这个炎症反应也比较明显一些啊，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啊。所以为什么叫虫癌呢？就是因为它治疗很棘手，手术呢难度也很大啊。在我国的西北牧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11: 那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肝包虫病、
15: 嗯、
11: 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干预吗？
15: 对，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看看他是否去过牧区啊，生活啊，是否有肝脏里头的这个啊囊性病变的存在啊。如果这些都符合，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一些增强的 CT 或者增强核磁等的这些影像学检查，来去寻找肝包虫病的证据啊。所以就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诊断起来并不是太困难。治疗上来说呢，同时这个病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过敏性的那个反应，因为肝包虫里头的这个囊液里头有很多这个虫的一些分泌物啊，虫卵等等这些物质，它呢进入血液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个一种蛋白的一种反应，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这些证据如果都支持这个患者是肝包虫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啊，更多的时候是手术治疗了。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咱们国家做这个肝包虫病比较好的就是董家红院士，还有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的温浩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比较多啊，比较集中啊。总体而言，这一类疾病呢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治疗比较棘手，所以说如果一旦有这方面的问题，还得需要去相关专业权威机构啊
11: 对
15: 去救治。
11: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有这个可能、
15: 嗯、
11: 那我们去筛查、
15: 嗯、
11: 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吧。
15: 对，
1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刚才说的是这种囊性的、肿瘤，然后
15: 就是实性肿瘤了。实性肿瘤里头也有良恶性之分，而且良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在这良性肿瘤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肝血管瘤。我们很多人在健康体检的时候都会说有肝血管瘤或者肝囊肿，啊，我就有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啊，大家知道，吴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肝血管瘤和肝囊肿的患者，吴医生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保护好肝脏，定期体检就够了，啊，所以说得了肝血管瘤或者得了肝囊肿不用紧张。我在临床上尤其是在门诊遇到很多病人体检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长了个小瘤子，肝脏害怕的，是不是肝癌呀？这是他们的顾虑，谁都害怕得肝癌。但是呢血管瘤啊，一看他的是报告是血管瘤倾向或者考虑血管瘤啊，那么我一般都会给患者说，我也有血管瘤，不用过于焦虑或者不用过于紧张，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长得很缓慢，几乎不恶变，不会对肝脏或者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你不用去焦虑，每年定期体检就够了。什么时候需要去我们去处理呢？

0: 呢是青中年女性啊，有一定的这个口服过避孕药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人群啊，它呢也是一种良性肿瘤啊，但是这个肝腺瘤呢，它理论上它存在着癌变的风险，所以一旦确诊是肝腺瘤的话，是有手术指征的，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还有一种疾病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这个疾病它呢是肝脏良性肿瘤里头相对不太多见的发生癌变的几率也很低很低。我们如果一旦在这个临床让医生看了以后确诊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观察，就一定注意避免损害肝脏的这个行为发生。第二呢就是定期的观察很重要因为任何这种实性的肿瘤在你没有取得病理组织的情况下都是临床诊断，不是真正的它的100%的这个准确性存在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肝癌的漏诊这是肝脏一些良性的实性的这个肿瘤病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的比如说炎性甲流等等，这些很罕见。
1: 刚才吴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一部分肝脏肿瘤，这些肝脏肿瘤都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及早发现，尤其是肝脏良性肿瘤，治疗及时基本上都能治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肝脏肿瘤中肝癌是最严重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为主，早诊早治。
0: 那么实性里头另外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的就是肝癌了。肝癌呢虽然说这20年取得了长足的一些这个进展吧，包括药物包括治疗手段确实有很多，但是总体而言它的5年生存率还是比较低，不到20%，也是咱们国家危害这个群众生命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疾病，它还是健康的巨大这个杀手吧，可以这么说。肝癌它与这个肝脏的基础病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在咱们国家最常见的肝癌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么一个规律，就是乙型肝炎或者丙型肝炎发展成肝硬化，然后再发展成肝癌。还有就是酒精发那个酗酒的病人，酒精损害引起酒精性肝硬化肝癌。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基数越来越大，这个脂肪肝进一步的进展成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上升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肝癌的认识呢这几年是非常的重视。就比如说我们业内每年都会出一版新的原发性肝癌的这个诊治指南，以帮助我们临床医生更好的去认识去处理肝癌
1: 刚才吴主任说到了我们关于肝的肿瘤分各种类型那这里呢其实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么有些良性肿瘤为什么说还有恶变的风险？那为什么它还是良性的肿瘤
0: 这个就牵扯到组织学的一个问题了。

0: 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复杂一些。但是我在这里，因为咱们是科普方面的啊，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的良性恶性，其实就是说的它这个细胞增殖的情况了。良性它是细胞，它是不变的，它就是原来什么样的一个细胞，我们把它称呼为好的细胞，它呢增殖了还是好的细胞，就是你再怎么去增殖，它始终是一个好的细胞啊，只不过就是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种膨胀性的生长。那么恶性的这种细胞，它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状态了，它就里头的结构也好，成分也好，都发生改变了，它不受限制的疯狂的增长了，啊，那么它呢，除了自身的增长以外，它很容易脱落下来以后，往别的地方去扎根的这种生长，啊，破坏周围的一些这个组织，同时呢，它还容易进入血液或者淋巴系统，跑到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说肝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那个回流，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了啊，比如说去骨骼了啊，比如说去这个一些结缔组织了啊，长起来，同时呢还破坏它所生长的这些部位的这个组织和器官啊，这就是恶性的肿瘤啊。从组织学上，良性和恶性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当然，不要求你们去理解这个，你们知道呢，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对于这个良性的判断是有标准的就行了。
1: 我理解就是良性的肿瘤，它可能不太会转移，然后恶性
0: 的肿瘤不是不太会，
1: 不会转移。
0: 对，
1: 准确的说，肯定的说，良性肿瘤不转移。那么恶性的肿瘤，其实因为它可能不受限制的长，但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转移。
0: 对。
1: 所以医生有判断标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用太瞎担心了啊。但是这里面就说到一个转移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听到过很多的肿瘤是先在别的地方长，然后转移到肝。刚才我们也讲到有一些原发性的就是肝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跟肝有关的癌症的转移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刚刚咱们一直在说原发性的肝癌，就是这个肝癌从根上就是从肝脏长来的啊。这是我们这个肝胆外科接触的最常见的一些病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说的从别的地方转到肝脏的啊，我们叫继发性肝癌啊。这个继发性肝癌啊，可以这样理解，肝脏是一个消化器官，它负责咱们消化道的这个吸收的所有的这些物质，包括咱们吃的食物、吃的药物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代谢。那么也就是说，消化道的这些肿瘤也有可能随着物质的吸收进入肝脏啊，因为有血液或者这个淋巴系统的一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解剖结构的存在，所以说消化道的肿瘤很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所以这个肝脏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个癌，相当大的比例是消化道来源的，还有就是腹腔其他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女性的一些这个器官，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肿瘤也可能会随着血液或者淋巴系统的回流啊转移到肝脏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转移到肝脏上的肿瘤呢，比如说肺癌啊，肺癌呢也是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那么肝脏上的转移癌呢，它和肝脏的原发癌是不太一样的啊。转移癌相对来说没有这个肝脏疾病的背景基础，你比如说肝炎啊、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这些背景，它一般很少有啊。再一个呢，就是它有原发肿瘤的一些那个临床表现，或者以那个为主，发现了肝脏有转移灶。所以说还有就是影像学上，它和原发于肝脏的肿瘤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能帮助咱们去判断肝脏原发还是继发的问题。那么继发的肝脏肿瘤，肝脏的治疗呢是配合着原发肿瘤来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有在原发肿瘤治疗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肝脏继发肿瘤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我们肝胆外科会有很多手段来帮助去解决了。否则的话很少有不处理原发肿瘤而直接针对肝脏肿瘤来进行那个治疗的。

0: 当然这个在临床上我遇到过，有一个病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小肿瘤，不大，我们通过术前的影像来判断呢，考虑他是肝脏一个原发性的啊，我们手术给他切除了，结果切除以后我们才发现他是继发的，他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肾上腺肿瘤，肾上腺癌，但是我们又追术前的影像很难发现肾上腺的这个癌存在，
1: 就是那个更小还看不出来、
0: 那个非常小，后来呢就在泌尿外科医生的配合下把肾上腺切除，才找到继发的肿瘤反而大于原发的肿瘤，或者更早出现于原发的肿瘤，这种在临床上其实也不是很罕见。所以说临床上很多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见，因为我们的肝的血供多丰富呀。
0: 对，
1: 这个在这儿长着多舒服。
0: 你这句话说对了，肝脏这个血运是非常丰富的，它有三套血管系统，一套肝动脉给它供应动脉的，是含氧量非常高的，一套门静脉它是给它提供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的，那么还有一套呢是流出肝脏的啊，所以肝脏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的，有进的有出的，所有的物质在这个蓄水池里头进行化学反应，
1: 营养丰富。
0: 对，
1: 所以你肝包虫也是喜欢在这儿待着哈、
0: 肝脏是好地方。
1: 肝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治疗办法，但是如何及早截断肝癌的进展不只是医生的事儿，也要我们每个人远离层层危险因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和您说说肝癌的多种治疗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肝脏各个类型肿瘤的病例。
0: 这个肝脏的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些病例呢，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啊，比如说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需要手术了，肝血管瘤啊需要手术了，肝癌啊，我就说这三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啊，咱们有完全手术指征而且手术治疗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三类疾病吧。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手术，所以很多人会问这个囊肿怎么手术，是不是要把这个囊肿完全给它切掉？不是的，囊肿不能切。对，囊肿不能切，如果囊肿要切的话，正常肝组织损伤太多了，你把很好的肝组织都给它切掉了，其实对肝脏来说不太好啊。我们囊肿怎么做呢？既不是把这个囊壁给它剥下来，因为囊壁啊在肝脏附着在这个部位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血管、胆管这些东西，在剥除过程中呢必然会造成这些血管胆管的损伤，那么它引起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也不适合剥除。
1: 那我们不会只把它水放了吧？
0: 以前有只放水的这种方式，打个眼儿放水，或者不做手术而穿刺啊，超声阴道下经皮扎个针扎到肝囊肿里头把它抽出来，后来人们发现呢很快又长起来了， 然后就想办法说把这个囊壁的细胞，它不是产生囊液吗？我把这个细胞杀死，用什么方式呢？就打那个无水乙醇，啊，就把它给杀死了。但这种效果呢，第一不太好，第二呢，它问题并发症也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呢，主流的方式呢，都是我们叫开窗或者去顶术。因为绝大多数肝囊肿啊，它有一面必然是在肝脏的表面啊，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因为它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撑嘛啊，我们就把这个肝表面的这一部分囊壁给它切掉，切除掉，这样呢让它由一个球形变成一个碗的形状，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即使再产生囊液，它呢也不会淤在这个肝脏里头，它就流出来了，这个囊液呢人体的网膜组织就把它吸收了，不会有什么反应。
1: 那它留在哪？留在我们的肚子里。
0: 哎，对，它就留在腹
1: 腔
0: 里头了。对，
1: 嗯，
0: 正常腹腔里头是有液体的，
1: 嗯，
0: 啊，它要进行组织交换是有液体的，所以这部分囊液呢，留在腹腔里头就被吸收了，所以说，这种方式呢，既创伤又小，治疗效果又好，哎，所以说现在主流都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肝囊肿开窗术或者叫去顶术，这是一个标准手术方式，
1: 嗯，
0: 啊，这是肝囊肿。肝血管瘤呢，就是切除。肝血管瘤的切除，因为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不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手术的原则就是肝血管瘤切除干净，尽量保留正常肝组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做手术呢，更多的是采取血管瘤的剥除，因为它血管瘤它就是跟海绵一样的血管组织膨胀起来以后啊，这个形成的。那么它和正常的肝组织之间是可以分开的，那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循着这个界限来进行啊剥除，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当然血管瘤血运肯定是很丰富，这个术中的出血的控制也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所以说肝脏的手术呢，其实也挺复杂的，一定要在正规的啊这个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进行手术。这两个都是良性的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呢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呢治疗效果也会很好啊，手术切完了就治愈了。那么咱们再说一个就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就是肝癌。肝癌啊，确实大家的印象里头是觉得发现肝癌了可能就比较晚了，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咱们国家肝癌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而且80%左右都是没有机会去手术的，
1: 就是已经大到没办法手术了。
0: 不一定是大，
1: 嗯，
0: 它有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大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血管瘤侵犯了啊，还有呢就是它长的这个部位，你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剩余的肝体积不够了，哎，这些都是它不能手术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差，尤其是肝癌往往都伴随着肝硬化背景，肝脏功能、肝脏储备功能等等这些都不够，以不足以达到手术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病人诊断肝癌的时候至少是不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已经没有机会去做手术了。那么真正能有机会做手术的也就是20%-30%，有机会做手术就有机会治愈啊。我们常用这个5年生存率来这个判断这个肿瘤的治愈情况，能生存5年就说明他这个疾病是治愈了啊。但是肝癌很遗憾，它的这个5年生存率不到20%，还是很低的啊。在20年前吧，对于诊断了肝癌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晴天霹雳。为啥？那个时候的治疗效果确实太少了，没有机会手术，那真的说句让人心碎的话，就是只能是等着了啊。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但是随着这20年那个医学的发展啊，我们可选择的手段非常非常多了。有机会手术最好，没有机会手术，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尽量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这是目前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局面吧。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选择的烦恼，我们可选择的手段太多了，多到我们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种感觉了，似乎 可选的方式太多，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种困惑的那种感觉啊。这是题外话，但总体而言，肝脏的肝癌治疗呢，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尽如人意的，即使这20年的发展那么好。
1: 刚才您说到治疗有很多种方法，那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种方法呢？
0: 肝癌的治疗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能有手术机会，手术肯定是第一选择。手术里头就有很多种方法，有切除，有消融，所谓的消融就是用热的方式把它给烧死，用冷的方式把它给冻死啊，还有用微波的方式啊，也是产热嘛啊，把它给烧死啊。还有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古老的方法，就是往肿瘤里头注射无水酒精，把它给杀死啊，这些方法。那么如果没有机会手术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介入的方式。现在呢，就是这个治疗手段呢，越来越受到我们临床肝胆的医生的重视。它是通过血管置入导丝啊，放到这个肝脏肿瘤供血区域，把这些供血的血管给肿瘤供血的血管把它给堵死，这样肿瘤没有血供了，它就会发生坏死啊。然后呢，往这些这个肿瘤供血的血管里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甚至一些放射性的微粒啊，内放射治疗等等这些手段啊，把这个肿瘤细胞给它杀死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手段。那么还有放疗，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放疗机器啊，把这个定位在这个肝脏肿瘤的这个部位，然后通过放射线啊，把这个肿瘤给烧死啊，这是一些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一些啊全身的治疗啊，全身治疗里头最常用的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尤其是这20年啊发展，最近这5年的发展呢是相当的突飞猛进，很多的药物应运而生，针对肝癌治疗效果都比较好啊。我们最常提的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药物它对肝癌的这个整体的治疗效果要比以前确实有所提高，甚至有一些不能手术治疗的这个患者，经过这一系列综合的治疗以后，转化成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从而得到了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延长他的生存时间了，这个在临床上屡见不鲜。
1: 那吴主任作为一个肝胆外科的专家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手术当中比较有挑战性的病例吧。
0: 这有一个病例啊，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22年的，是从山西来的一个病人，他当时诊断肝癌呢已经是晚期了，是绝对没有机会手术。如果是放在20年前，可能患者本人、医院可能就会放弃，就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啊、对症治疗等等这些。但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呢，因为我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一个半年的一个系统治疗的这个流程啊，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什么时候做介入治疗啊，我都给他很详细的规划好了。这是个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性，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烈，所以说他特别遵从我的这个治疗这个方案啊，治疗流程，积极的配合。经过半年的治疗，我们再重新评估以后呢，这患者的肿瘤有退缩的表现，原来不能做手术，现在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有机会做手术了。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是做了一个右半肝扩大右半肝的一个切除啊，把肿瘤和所有的这个可疑转移或者受侵的部位全都给切除了。当时我还一度害怕这个残余肝体积不够啊，但是我们术前经过仔细的一个计算以后啊，这个肝脏的这个残余体积是足够它维持它的正常的生理需求的。那么这个病人在手术中呢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就是，你经过这些治疗啊，它会对肝脏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个炎性反应，所以说这个肝脏和肿瘤和周围组织之间就形成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粘连啊。在手术中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分离这些粘连，既要把它完整的切下来，要保护这些粘连啊正常的组织啊，所以这个 难度很大。再一个呢，就是肝脏的血运很丰富啊，经过这一些治疗以后，它有很多新生血管产生，它和正常的解剖结构就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手术中啊，还要尽量的减少这个血管的损伤和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用了6个多小时把它手术做完了。做完以后，这个病人恢复的非常理想，他的切下来的这个肿瘤组织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的肿瘤细胞全都被药物杀死了。也就是说，这样理解，在手术之前，他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癌细胞都被药物给杀死了，啊，达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少见，但是呢，这种它预示着患者已经是一种没有肿瘤的状态，他可以获得一个痊愈。那从2020年到现在3年了，每年都要来2-3次体检，非常的正常。
1: 嗯，
0: 这个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也很好，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很强啊，求生欲很强，所以说呢，又积极的配合我们治疗啊，术后恢复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这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当时呢，他的爱人就是流着泪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当时那个画面被我们的护士拍下来了，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不但感动于患者的坚持坚强，也感动于这个医学啊，医学的发展为患者呢带来了更多的福音。同时呢，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医者吧，能为患者带来可以说第二次生的机会，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啊一个病例。当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遇到太多太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了。肝癌的治疗呢，相对来说虽然不太完美吧，但是它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手段，而是用的手段比较多。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会尽量采取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啊，来进行一个我们叫个体化啊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啊。同时呢，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啊一起为同一个患者来进行医疗的服务。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新的医疗模式啊，对患者的健康啊肯定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吴主任，就刚才这个病例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手术的时候，我们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检查，发现就是他其实已经没有活的肿瘤细胞了，那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治疗其实就已经杀死了他全部的肿瘤细胞。那我有个好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不手术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呢？
0: 你这个提到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医生内科肿瘤内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医生经常在会议上进行探讨甚至辩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你提的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了，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大家一直在争论，当然外科医生肯定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内科医生肯定是说，既然你这已经把肿瘤全都杀死了，你还有必要做手术吗？手术毕竟是一个创伤性很大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给患者带来的其实创伤也不算小，对吧？哎，就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国家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肝脏外科医生樊嘉院士啊，他呢主导了一个研究，他呢就是对于这个肝脏肿瘤有潜在可切除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药物的筛选是非常规范的，治疗到一定程度有条件手术了，进行一个研究了，分组研究了，有的病人是选择了继续药物治疗，没有采用手术方式，有的病人呢采用了手术方式啊，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这个观察，我发现手术治疗的这一群患者，他的预后时间要明显的优于没有手术治疗的。所以说结论就是，药物治疗即使有效， 肿瘤切除也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终，因为我们任何治疗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为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了，你还可能面临的什么问题呢？肿瘤复发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病变的肝脏整个切除了，就彻底把肿瘤细胞从身体里头清除干净了。
1: 谢谢吴主任这个回答哈。其实我们听了吴主任讲的这几个病例哈，也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咱们已经是肝癌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
0: 对，这个让我感受颇深的还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他没有机会手术，因为他满肝都是肝癌，而且呢这个后续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手术，我们给他采取了一个也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手段，用是药物治疗。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除了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有肿瘤，因为他有的肿瘤特别大，肿瘤破裂出血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因为他有肝硬化背景啊，肝硬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这都他都遇到了，但是经过我们的积极治疗都稳定了，而且呢现在他的肿瘤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有些局部的这个小病灶都在有退缩，整整两年他的生活质量很好。也就是说得了肝癌，尤其是得了这个所谓的啊晚期肝癌，没有机会手术的肝癌，不要害怕，现在的医生可选的手段很多，而且医生会针对你的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个体化治疗手段啊，医生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积极的配合医生啊，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啊，希望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其实前面吴主任就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肝癌它都是有路径的，不是说一下就得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乙肝，然后长期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哈，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如果我已经出现了一些肝脏的损伤了，那我怎么及时止损，不要走到肝癌这一步。
0: 对，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任何肿瘤的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任何肿瘤只要满足了这三早原则，它的预后是相当相当好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肝癌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可循的规律里头控制住它的一个进展。咱们国家是乙肝高发国家，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如果有乙肝或者丙肝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呢，它就属于高危肝癌的高危人群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你检查了这些东西，如果提示有异常，你就属于一种危险得比较容易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状态。那么怎么样去干预啊？尽量不要得嘛，谁都不愿意得肝癌。那怎么去干预？就是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定期的检查是很关键的。定期查什么呢？血的一些指标，除了肝功能最常见的，我们肝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肿瘤标记物啊，抽血检查就能得到的这么一个叫甲胎蛋白啊，对于肝癌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价值。然后呢就是超声，肝脏的超声检查，就是在有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呢，每3到6个月做一次甲胎蛋白和超声的检查啊，这是一个 防止遗漏早期这个发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要重视啊。检查也很简单，抽个血做个超声就行了。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甲胎蛋白升高了，或者影像学上发现肝脏里头有结节了，哎，这个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除了甲胎蛋白这个指标呢，我们还可以查找血液里头其他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啊，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判断是否是肝癌的可能。影像学呢，就是做一些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增强 CT、增强核磁啊，包括超声造影这些影像检查，来帮助我们充分的去评估这个肝脏上的结节是否是癌。如果高度可以是癌，咱们可以采取穿刺取病理的方式啊。如果确定是癌，积极的手术。肿瘤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就属于早期发现啊，早期干预，它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如果你有肝硬化背景，那么你就更要重视了啊。这个肝硬化背景呢，它在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这个肝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他甲胎蛋白也会高，啊，不见得有肝癌发生了，甲胎蛋白可能也会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肝硬化里头有一些小结节，啊，这种小结节呢，它在影像学上有时候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肝癌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也是挺棘手的问题。但是越是这种那个规律的啊。检查啊，越能帮助啊这种高危人群呢啊早期发现啊肝癌。所以说呢，就是正常人群、正常健康人群规律的体检啊，高危人群规律的检查是很关键的。
1: 肝脏肿瘤分多种类型，目前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先进，即使是恶性肿瘤中的晚期肝癌，仍然有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时很多朋友查出有颈动脉斑块，是不是意味着离脑梗不远了？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如何应对，还有哪些高危因素会诱发脑血管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让数字技术落地生根，提升居家养老品质。养老新观察带您聚焦数智赋能品质养老，感受居家养老的无限可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居家养老是养老服务的主流形态，亿万老年人晚年的安稳与幸福是品质养老最核心的命题。但照护人力紧缺、服务碎片化、响应不及时等问题也制约着居家养老服务品质。如今大数据、 AI 大模型赋能的智慧医疗系统已经落地居家健康监测、慢病共病管理、多重用药指导、上门照护全流程溯源与风险预警等等场景，正在破解老年居家健康管理的核心难题。同时兼具安全值守、健康陪伴、情感慰藉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也走进了万千独居空巢老人家庭，以多模态适老交互、主动风险预警、全天候居家守护能力来填补居家养老安全盲区与精神陪伴的空白。那么如何让数字技术落地生根，提升居家养老的品质？如何更好地用科技温暖每一段晚年时光呢？养老新观察今天继续推出系列访谈数智赋能品质养老，对话深耕银发产业不同赛道的从业者，从产业技术、行业运营、前沿科创等维度展开交流，感受数智化赋能居家品质养老。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在长期护理保险常态化落地、居家上门护理逐步普及的当下，线下标准化解决了怎么照护、照护好不好的服务底线问题，而线上数字化体系则补齐了传统居家养老最难破解的监管、合规、溯源、风控难题，成为长护险规范运营、居家护理提质增效的核心底座。依托数字化平台，上门服务流程、 护理项目、服务时长、照护记录全部实时留存，自动归档，杜绝虚假服务、缺项漏项，保障长护险服务的真实性与合规性。同时通过轨迹核验、过程打卡、工单溯源，让每一次上门护理都有据可查，全程透明，大幅降低长护险稽核风险。更重要的是，针对老人身体状况、上门服务数据进行的动态监测，对护理异常、服务疏漏、老人风险隐患进行智能预警，从被动整改变为主动防控。可以说，数字化不是简单的线上台账，而是长护险规范化运行的监管抓手，也是居家上门护理从粗放式人工服务走向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可溯源品质服务的核心支撑。那么，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实现服务过程可追溯、异常情况预警，又该如何让数字技术转化为老人可感知的服务？接下来我们对话深耕居家医疗照护的企业信息技术负责人汪俊，听听他们是如何让科技赋能居家养老服务的。
8: 我们其实是从长护险开始推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切入到这个照护的赛道，所以主要做的是上门照护的这个服务哈。
9: 对，
8: 这样的工作就很分散，我们大概是10000多的护理人员，要服务100000多的家庭和用户哈，
9: 对，
8: 然后给大家提供上门的这种服务。那这么分散，其实从我们管理起来也是很有难度的，他们的工作范围其实是比较广的，不是集中在某一个地方，而且要管理全国几十个城市，对吧？几十个城市，然后那我们平时怎么通过现代的这种数字化的技术来进行这些管理，让我们的管理是可追溯的，如果有异常的情况是可发现的？
9: 对，您问了很好的问题啊。在这个领域里面，分散是我们大型的连锁性企业会面临的问题。我们有70多个城市在服务，然后我们有将近200多个护理站。一个城市下面可能有10多个的护理站，其实比这个复杂度会更高了。我们法人实体有上千个，管理难度非常高。那回头来说，居家长护险照护的场景里面，它必然会因为它的人员的分散，然后它的医保方、经办方、护理机构方等等人员的不在场的情况下，会导致它的监管难度很高。监管难度很高，再回头来说，内部运营也是另外一种的监管，那它的难度也会变得比较高。那所以呢，我们要贴合这个行业的走，早先比方说5年以前，可能整个赛道里面更多的它只是做一个数据的底层，我们可以认为叫数据库或者叫线上表单。它能解决的比较简单的问题是，大家是不是有工单，这个工单里面一些核心的要素是我的护理员在哪里，我的老人的信息是不是及时的，因为他可能换了地址，他的身体状况有变化，他可能住院了等等情况，我是不是做好了计划，对，我一个月有8次服务，什么时间该去，什么时候应该 pending 掉整个事情，我什么时候距离去做服务，做服务上面我的迁入迁出，我的整个过程是不是对的。这在早先可能5年以前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是做这件事情，它解决的比较早先的问题是，除了看人来没来以外，从内部运营层来至少是有一套统一的系统能看到数据了，0-1的问题。在5年前到3年前的这段时间里面，可能因为有了前面的系统，后面就会走到什么呢，走到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提高运营和指控质量。因为我们有上万的护理人员，他非常的分散，分散到我只能通过一些效率来看现场，所以通过制定一些规则，比方说以我们为例，我们会有4级指控。4级指控来说，第一级指控是通过站里面的人员对自己的站里面一些典型事件进行查，怎么来查？可能通过人工上门飞检，就是典型的飞检。飞检呢，就是要入户的，开着车，按照一定的覆盖比率，比方1个月，所有我管辖内人人员必须入户飞检一次，随机飞检，所以让现场人员不知道的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觉得它的效率可能偏低，于是就会做到说是不是能够远程视频飞检。那这件事情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通过视频飞检远程看看，哎，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知道你的情况之后，我如果有问题我再引入回来再做培训等等这些工作。那事实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关键词，它是主动，全靠运营侧平台侧来主动。那从去年开始，我们 又往前面再走了一条什么路呢？在我们有一个数字化底座的情况下，我们引入一整套的智能监管的一套探索手段。那它要解决的问题是说，你能不能把人主动的事情变成系统主动，事后发现的事情变成事中预警。我们引入了激光雷达的手段，因为在这个赛道里面，往往我们说事中预警和事后追溯会引入到一个词叫可视化。我们能不能看到可审核、可追溯、互隐私啊？回头来讲叫三可一护。这个可视化，我们拆解啊说，是让人看得见。往细里说，是让老百姓能看得见。因为对于医保策来说，如果我们用于过于高端的或者不透明的手段，看到的最后的东西，它是人没办法识别的，难度就比较高。啊，这个可视化。可审核，过往的整个审核逻辑来说是通过打分啊、量表啊这个方式，或者事后回访，难度比较高。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通过收集到的数据，人工可以参与到审核，多方可以审核，这还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有没有可能动用 AI 的能力去审核，所以就是审核。可追溯的点位是说，有的场景里面有了一些解决方案，它可能是事中通过一些侧面数据的捕获，事后打了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得出来一个分数啊，100分的卷子可以给59分啊、哦，判定你不可结算。护理员说，哦，这单我扣了钱，就很委屈，他申诉无门啊，因为到了那一天，医保册、商保册和护理人员还有那个家属册，如果我们要对齐的时候，有什么工具能让大家拉齐呢？所以追溯的本质不在于回头看到数字档案，是能够看到还原现场，对吧？那我们这个解决这个追溯问题，最后核心的核心，保护隐私。虽然说在长护险领域里面，参保人员相对来说他的开销会比较少，但是所有人员都应该被尊重，不管是参保人员还是护理人员都应该被尊重。那我们回头来说，在我们最新的这个场景里面，是通过在数字底座上面加上了这个激光雷达应用的数字化的方案，然后叠加在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里面典型的有两个场景，一个场景是事中，一个场景是事后。事后的那个可追溯场景需要怎么样来看，我会有报告。它的衍生的角度是可以通过事后的追溯的报告，让多方在信任的基础上面可以得到一个统一的认知，这样会加快运营效率、结算效率，以及我们把事后往质量控制方面更多的走的方向。比这个更重要的是事中，事中我们可以主动的由系统发起提醒指控人员说，哎，哪个护理人员在哪个特定的场景里面在做哪个特定的服务遇到什么异常的问题，而是由系统来找人。这个时候我们的服务人员、我们的指控人、运营人员只用在平台里面，在一个大屏上，哎，看到说哪个地方有异常，针对于异常进行处置，是需要视频飞检还是打电话还是怎么样，并且对于现场的行为进行录制，我就会知道，哎，他和我原来对于护理员的培训的内容是不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我事后该怎么那个进行再进行培训。培训完了之后，第一次比方说是助浴，那第二次的助浴和前一次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提升，最后的行为动作是不是一致性。所以事中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10: 那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一套监管，其实也意味着我们对于它每一个服务的细节是有标准化要求的。
9: 对，
10: 但是实际上我们服务的是人啊，比如说助浴，那服务 A 老人助浴和服务 B 老人助浴，他俩的状况不一样，那其实我们可能在服务细节上也会有不同。
9: 对，你说的对。
10: 那怎么通过标准化去满足他们的不同的需求？
9: 我们把它拆解一下。首先呢，在长护险领域它是有标准服务项目的，因为短时间之内全国各地的服务项目是向它靠齐的阶段中，所以您刚才说到的已经是到了 C 端人群上了。我们先说医保政策上全国暂时还没拉齐，信息化系统也还没拉齐，所以您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客观上我们今天是做宏观上的标准和规则的制定，比方说一个洗发的制定的规则可能应该是10到15分钟，它的典型，因为所有的 SOP 和操作规范应该是有一些打开方式的，你应该按照这个方式来做。往往做标准它其实不是为了拖最高的地方，而是拖底，对吧？是让
10: 定个底线，
9: 整个水平的服务项目往上提。所以今天的赛道的成熟度还没有到您说的那个样子，还先是说建立在有大的规范标准、制定了医保政策提供的红线维度的情况下 在宏观上来看它的有效性的问题。而从分两侧，外部对于机构的外侧来说，像监管端的医保商保的经办承办方来说，到这个颗粒度已经是可以满足结算的要求了和回溯要求。回头来说，对于内部企业来讲，就需要积攒大量的真实的数据来倒推出护理员的手法是不是一致的，不同人员对一个项目是不是一致的。但这件事情事实上还在路上，因为 AI 的模型也要积攒数据去训练。
10: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很多工作还是在做从零到一的这个工作，
9: 零到一或者一到十。您说的那个事情已经是十到 N
10: 了，
9: 那这个是终极梦想，
10: 就更高一点的标准和要求的一些东西。
9: 对了，
10: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还要更细化，把每一步的具体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这个基座先给它筑牢。
9: 对的，没错一步步来。
10: 而且确实长护险就是很多人都很期待它逐步的扩大。但是确实在试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有很多问题是要通过解决了才能再进一步的扩大。确实我觉得等待的时间对于大家来讲很长，
9: 对的，
10: 可能对他的期望值也很高，这可能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挑战和要求。
9: 是以我之前和杭州的医保领导交流杭州领导交流的时候说，你们为什么会那么主动的做监管自己的事情您理解这个逻辑吗？因为对于医保侧来说，我要监管你们，我花了钱，你们要给我优良的服务，你们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那事实上中大型的连锁企业它天然就有社会责任，它面临的不是一单一单的老人照护，它是这个赛道和这个行业良性的往上走。那如果因为全凭外部的力量，短期之内是很难达到所谓的规范化行业往前递进的关系的，那只有我们头部企业自己主动站出来，我们要做行业的标准，我们要做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引入到一些合适的技术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参与的各方看到了

0: 些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它不是没有解法。我们思考下来说，如果今天可以全国一盘棋，由某些部委强制让中立第三方的机构来说，哎，我之前一套端到端的视频方案，我们认为他的方案是有信任基础，能够守护隐私问题的，那这个行业能解决。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搞等这件事情可能很难。那当中从3年前开始就有不少人开始走到了说毫米波雷达，它的好处是真的是没有视频了，
1: 嗯，
0: 对，但是坏处是过于的不清晰，它能够探知到人的体态，
1: 嗯，
0: 对，它在过程监管的这个特点是60分钟100分钟这个场景下，那像我俩现在的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在算在照护呢还是没在照护呢？毫米波雷达它的技术能力的比较上限的地方，或者说它努力到一部分的时候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的，是能够看到两个点位，参保人和服务人员两个点位，他们在一起的时长，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体动，
1: 嗯，
0: 所以就很难走到您前面讲的它到底做了什么，做的对不对，做的好不好，
1: 嗯，
0: 就更多的全是靠推测，
1: 嗯，
0: 并且他出具的报告，我当时来调研这件事情，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是说，就是100分考了59分，评分完了之后只保你答题卡，原始试卷烧掉了，
1: 嗯，
0: 那我追溯场景怎么办呀？回头来看的时候，我当时为什么答的是59分，而不是61分，我及格可以支付。所以后面我们说激光雷达方案它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它既能够保护隐私，因为它是通过激光的方向探测到的最一手的数据是什么，是距离，是拿到了所有的距离8万多个点云看到的空间的距离，把距离换算成人能够看到的颜色和轮廓啊，这个方案其实这样的，那这样的话也可以复用今天整个 AI 赛道里面的图像识别的 AI 能力，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所以我每个入户的服务人员他也要带一个这样的设备
0: 啊，没错，
1: 然后放在一个相对广角的位置，能把整个服务的场景给他监控下来，但他和拍摄又不一样，
0: 哦，对，没错，
1: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具象的画面
0: 啊，对，本质上捕获的是距离，
1: 距离，然后家里那些东西它没有位置变化的，其实也就没有捕获的价值的意义了，对，
0: 它
1: 也不，对对对，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尤其是护理人员，他的一些动作细节其实是捕获的概率会更高
0: 啊，一定会捕获得到，
1: 对
0: 啊，就很清楚，
1: 就很清楚，
0: 对，
1: 它和那个毫米波雷达就好像只有两个点儿在动一动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哎，你有接触过了解过，没错，
1: 但是那我们的护理人员也得跟家庭介绍我们带过去的这个设备，
0: 对，哦，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位，
1: 是吧？
0: 是。所以啊，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说要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呢？因为做这件事情在短期内对企业只有冲击没有好处。你想，我自己拿一台设备要监管我自己，把数据还要给到监管端，然后呢我的护理人员不理解，我的参保人员也不理解，老人家可能觉得你有辐射呀，我也要进行上门课，
1: 尤其你说激光什么雷达，
0: 对，你一听，这里面是
1: 名字，对，
0: 所以没错，所以背后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1: 就是不仅要监督自己，还要给人家解释这个东西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有没有危害，
0: 对，他会说我们的护理员阿姨大姐会说，哎，你这样我不要做了，哎，有一定的概率是他可能有假服务，一定的概率，对吧，我们不能直接拿他做结论，他说有这个东西盯着我不干了，也就是老人说你这样我换到别人家去招呼，就是我们需要给这个社会去透传说大家其实不是为了监管各一方，我们是让这个行业可以往上升来走，我们不同的企业在选用了不同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初心都是希望这个行业好，服务质量好，获得到比较良好的最终的体验，能够帮医保策真正的解决长五险设计之初，让失能失智的人群，早先是老人啊，现在叫人群了，也就是说不是60岁以上的人群，让这些人群避免一人失能一家失能的情况的产生，
1: 嗯，
0: 对吧，我们政府的这个托底住这样的家庭，然后也让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大盘子一定程度的节省。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过去健康产业以线下诊疗、人工管护、被动服务为主，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慢病管理粗放，服务

0: 效率偏低、居家健康管护缺位等诸多痛点，难以适配海量老年群体的长期、个性化、全周期健康养老需求。如今，人工智能等技术打破了传统医疗健康的时空与能力边界，深度融入诊疗辅助、慢病管控、合理用药、健康预警、康养服务、产业运营等全链条场景，推动健康服务从被动治病向主动防病、精准管护、持续守护全面转型。可以说，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医疗健康与居家养老深度融合提供了全新路径。面对居家养老场景，慢病共病、多重用药是很多老年人最突出的健康难题。那么，如何利用大模型、大数据等智能技术，解决好银发群体现实中遇到的这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对话以健康产业数据要素和生态资源为基础的 AI 科技服务企业相关负责人李俊国，继续聚焦数智赋能、品质养老。
1: 在老年阶段，可能往往会有慢病的问题，而且可能是多种慢病共存的问题，甚至是多重用药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可能做数据分析到用户的这些实际的情况也会掌握的更多一些。那针对现在老年群体的这种健康的实际的情况哈，我们是怎么来利用好像大模型啊、大数据的这些现代的技术来帮助大家解决一些现实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呢？
2: 因为目前呢，虽然说 AI 时代已经到来了， AI 技术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但是呢，它其实至少在当下或者说可预见的未来，它其实是一个一半的作用是在于技术，一半的作用可能还不是技术所能够取代或者决定的。就拿我们来讲啊，我们也在做像健康管理的智能体啊，也为药店提供会员管理的智能体。那么在这些智能体里面呢，你比如说你要把病种拆细，要把临床医生的这些经验啊、临床诊断啊、临床用药的这些方案融到智能体里面啊，同时你还得把每个产品拆细，对吧？不同的这种处方药品种啊，包括 OTC 啊，甚至包括非药，那么它在这个针对不同的病症的这样的一些对应关系啊，用药禁忌这方面其实都得整合进去。那么这些东西有了之后呢，还有什么问题呢？你还得把它的健康生活方式所产生的数据融合进去，这个呢是传统的技术很难做到的，成本太高。现在的 AI 技术是可以实现这一点的，那么这个是最大的价值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在于原本需要一个专业人员去把这些尽可能的记下来，尽可能的在日常当中去运用，这就无形的提高了我们培养这些专业健康人员的门槛啊。那通过AI 技术用智能体的方式，相当于是把很多专业知识的这个要求你去记忆背诵熟练运用的东西用技术来实现了，把专业人员更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对吧？就很多的知识点，很多的应用，我用智能体来辅助我，那我把时间精力腾出来干什么呢？更多的去做日常他生活细节的关注，去这个时刻的提醒，并且给予更多的情绪价值的输出，因为健康管理是反人性的，所以它这个技术至少在当下而言，就是在我们所说的 AI 还没办法替代人这样的一个阶段下面，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专业辅助，释放专业人员的生产力，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些老年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全中国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数以亿计了，是1/4都有一种及一种以上慢病。那慢病呢，它是要终身用药的。那么光除了用药之外，比用药可能更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日常健康生活方式。就是当一个比如说高血压患者，就算你按时按量服用高血压用药，但你的生活方式不对，对吧？你比如说还老喝大酒，对吧？老吃红烧肉，

0: 老熬夜打麻将，老跟人生气，那这些药物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尤其是他如果不止一种慢病，对吧，他可能要吃一堆的药，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他如何让他的这个健康生活方式跟他的慢病用药慢病治疗能够协同起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遵医嘱管理。那么这块是光靠技术是不行的，对吧，一个老人你给他再好的一个 APP 啊，或者再好的一个智能体，那个智能体哪怕一天提醒他80回呢，他也很难，对吧，去做到，一定得有一个人从各种这种教育各种关怀时刻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用这种方式一定是人盯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总结来说，技术提供了专业知识的这种赋能，在应用上面提高效率，但更核心的是解放我们这些专业健康服务人员他们的生产力，让他们把时间精力更多的去针对老年人去做柔性健康管理。
1: 柔性健康管理哈，
0: 是的，
1: 我能理解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提法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健康管理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健康管理的方式它其实是有点反人性的，它是需要你去做主动积极的改变的，改变原来自己的那些习惯，这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很难坚持下来的。那怎么通过柔性来实现这种让大家去接受这种反人性的这种健康管理？
0: 其实所谓的柔性健康管理呢，就说的简单粗暴一点吧，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他能够接受的影响方式或者叫营销方式就两种，一种叫恐吓营销法，一种叫利诱营销法。
1: 嗯
0: 啊，恐吓营销法如果运用到健康管理里面，就是告诉你你如果不遵从会产生什么恶果，但是呢光有这一条它是不够的，因为恐惧感是不可能持久的，除非这个危害真实发生了。所以中国有一句老话，40岁之前人找病，40岁之后病找人啊，它产生危害了他才哦真的害怕开始。但是从健康管理的这个结果导向来看，等危害产生了再来遵从，从个人角度和整个社会卫生总成本的角度他就上去了。所以呢他还得运用利诱营销法，就是你如果遵从健康这个管理的方式，你将会获得什么好的收益，那么这个好的收益呢你得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要把人性向积极的一面用到极致。举个例子，一个糖友，那你可能刚得糖尿病的时候你的用药的依从性都不足，那 OK 比如说我们可以设小目标，你是否这半个月能够遵医嘱按时用药了啊 OK 你用药了，我就给你小红花，或者我在做这个糖友群的聚会的时候，对吧，我来表扬你，哎，让你觉得哎，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好有成就感。这个就是柔性健康管理，一方面是专业恐吓啊，你如果不遵从你会得糖足要截肢，你会得糖网，你会失明，对吧，恐吓。另一方面是哎，你做到了这些，我不断的给你正面的情绪价值的激励，让你觉得我去做这些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痛苦哦，不是那么难受哦，我不断的能得到激励肯定哦，这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让健康管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落地效果。
1: 嗯，
0: 这就是所谓的柔性健康管理，因为健康管理反人性的，依从度全世界都不高。
1: 嗯
0: 啊，跟人种没关系，跟性别没关系，跟年龄也没关系。
1: 嗯，不光是养老啊，不管哪个年龄段，对于现在对于健康的这种需求理解认识都其实是很迫切的。当然可能到了中老年阶段对这方面的话题关注度会更高，
0: 是的，
1: 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会更大，
0: 是的，
1: 对吧。那当然刚才你讲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技术其实是通过技术的赋能然后解放更多的有效的人力资源，
0: 对，
1: 然后来做这种柔性的健康管理，
0: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技术到底是支持这些给我们提供健康管理的这些技术人员或专业的机构也好，还是直接就提供给有健康需求的这个

0: 普通大众。那目前我们这个技术方向是在怎么发展？您觉得往哪个方向发展会更有效？
1: 其实它是一个双向并行的，就是目前的这些 AI 啊，这些智能化或者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向，它着手是赋能专业人员，包括临床的医生，包括我们药物研发人员，包括我说的像以执业药师为代表的健康管理人员，这些是一个维度。另外一个维度也在赋能消费者或者患者本身，啊，这是一个双向的维度。但是呢，从某个角度来讲，针对患者或者消费者本身的赋能，在我看来，它是一个从属地位。为什么是一个从属地位呢？因为技术再怎么先进，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人类，我们的脑细胞就这么多，我们所能够接受啊的知识点它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运用智能体方面，至少在当下我们能看得出来，你本身水平越高的人，运用智能体的效果，就自我运用的时候效果越好。今天刚看了一个新闻啊，有一哥们儿爬山迷路了，竟然去找这个智能体去问路，结果就被智能体一路一路就导到深山老林里面出不来了，
0: 更迷了，
1: 更迷了，对吧？那如果说他本身是一个相对知识文化水平或者素质比较高的人，他就不会干这个傻事儿，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专业能事的这种人员的这种赋能，会优于对于就是患者或者消费者本身的赋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患者本身的赋能，在我看来，它更多的是做一些健康教育的一些提升，或者是一些在专业性不是很复杂的细节问题上的一些补充，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它第一是健康教育，第二是健康知识或者说用药方面的一些专业性不很强的细节补充，我认为这两个是核心。其他的我并不认为说有了一个智能体以后你就不需要医生了啊，或者说你的健康水平就因此有很大改善了，我觉得这个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个不符合人性。
0: 确实，但是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很多企业也都瞄准了健康加 AI 的赛道，很多大厂推出了自己的健康智能体，有些也这两年也逐渐的在形成一些口碑的效应哈，然后再加上很多技术也在迭代升级，小到居家的智能药和一些陪伴型的机器人，大到外骨骼机器人，甚至一些更复杂的一些机器人，甚至在医疗机构里还有智能机器人手术，现在也已经有实例出现了。所以可以说现在这种医疗健康加 AI 的技术在飞速发展，各种场景的产品也在不断的涌现哈。因为从我们不管是给企业做数据的服务也好，还是从宏观的对情况的把握了解也好，甚至是一些我们可能也会参与一些创投投资也好哈，从您来看，医疗健康加 AI 对于提升这个养老品质方面可能还要破解的一些核心的问题还有哪些？
1: 我觉得可能首先就是技术本身目前确实还真的是属于一个起步阶段，虽然好像很热门，你看从大模型来讲，这两年最热的是语言大模型。语言大模型它其实解决不了实际当中很多物理行为需要去完成的事情，所以这两年又开始了这个世界大模型，对吧？就是如何去拆解人的物理动作，让我们的机器可以模仿的，可以预判等等。所以从技术本身来讲，目前如何更多的运用到物理世界这种物理行为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目前来看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是我认为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说牵涉到居家养老，牵涉到银发健康的话，老人他的生活不便，对吧？越老会越行动各方面不方便嘛，那它是需要物理行为的照护，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像年轻人一样，我可能不需要这些，我可能就需要找个智能体请教一下呀，对吧？他给我这个出点方案。

0: 看了或者是我了解一些知识，这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呢，那么要想实现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话，其实我们整个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或者说医药健康产业，它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整个对于个人的健康医疗照护它是碎片化的。就是你去医院就医的行为，跟你去体检，再跟你去药店买药等等，它其实是割裂的。那么你要想真正的实现居家养老也好，银发健康照顾也好，不管你是失能半失能还是说可以生活自理，这些需要的是要把它在各个健康领域的数据去打通，然后赋能这些 AI 的软件或者硬件，尤其是硬件，而且还要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物联网的概念，它的日常生活起居如何通过智能设备进行监控分析数据积累，对吧，然后这些打通以后把这些东西要反馈给他的医生，他的健康管理师，乃至于他的保险机构，那么我想这两个是核心问题。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如果说标准化护理、智慧化健康管理解决的是居家养老的生存刚需，那么精神陪伴、情感慰藉、居家安全守护就是当下品质养老最稀缺、最迫切的情感刚需。传统养老服务大多聚焦生活照料和慢病护理，容易忽略老年人的心理孤独与精神空缺，成为品质养老升级的核心短板。随着大模型与具身智能技术快速落地，以往手机、智能音箱等传统设备已无法适配老人多样的方言习惯与情感陪伴需求，更不具备主动预警、全天候守护的能力。而 AI 陪伴型机器人则打破了传统智能设备的工具属性，既能完成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健康提醒等硬核守护，更能实现方言对话、日常唠嗑、兴趣陪伴、情绪疏导等温情交互，用数字力量填补居家养老的精神空白。那么 AI 陪伴机器人还有哪些特长和应用场景？接下来我们对话西北工业大学博士、 AI 陪伴型机器人科技企业联合创始人方宇阳，继续聚焦数字赋能品质养老。
3: 陪伴型的机器人这两年也特别火，现在我在很多机构能看见的比较多，也逐渐的在走进家庭。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尤其是其实我们前几年有很多智能音箱啊、智慧屏啊走进家庭，这样的一个小的机器人和那些智能化的产品它又会有什么不同吗？
4: 首先我们也关注到这个养老的趋势啊，不只是这种对老人生理性的这种照护，然后它还有精神陪伴的需求，然后可能老年人他会独居在家里，或者是就算跟子女一起住的话，那么可能子女白天去工作，他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要独处的。那这个时候像比如说电视啊、音箱这种东西，老人都是被动的去接受信息，收音机、电视这些东西，当他想聊聊天的时候还是没有人陪他去聊，所以他情感上是有很大的这个需求的。然后从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来说，像这个音箱，其实我们还是把它定义成工具，就是它其实像桌子凳子一样，这个餐具一样，我们需要这个什么功能的时候去拿到它，就当一个工具去使用。而大模型的出现还有 AI 陪伴机器人的出现，它是能让机器和人建立一种长期关系，它可以像一个家庭成员一样在老人的家里。比如说像我们养一个宠物，它虽然不能替代人的陪伴，但是它给了另外的一种陪伴。那么机器人也一样，它不能替代人的陪伴，但是它可以跟老人建立长期的关系，然后去陪在老人的身边，其实时间久了也会有感情。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用户，他家里的小孩子玩着玩着把这个机器人胳膊给损坏掉了， 然后他找我们售后，我们说给他换一台新的，但是他不太愿意，他说我已经跟这个机器人聊出感情了，你如果给我一个新的机器人，他不知道我叫什么。

0: 么名字，他不知道我喜欢什么，那么我还得重新跟他交朋友。然后这个老人就带着破损的机器人到现在还在用。
1: 哦，
0: 所以这
1: 是
0: 一
1: 个很大的，这个可能是和其他的那个产品不一样的地方，大家会觉得其他的工具旧了换新的，或者是坏了换个新的，这个是很正常的一种更新。
0: 嗯，
1: 但是陪伴型的机器人，大家可能就会把它当做一个精神的陪伴的对象，
0: 对，
1: 就给它拟人化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更新了，可能就像换了一个陪伴对象一样那种感觉，它就会有舍不得。
0: 是的是的，所以它会跟用户建立这种长期的关系，它会成为家里面的一个新成员。
1: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现在很多陪伴型的机器人确实也是人形化的。
0: 嗯，
1: 虽然不一定非得人形才能体现这些功能。
0: 对，关于这个人形化也有一些研究，就是当这种机器人它的形象越来越像人的时候，那么用户对它的好感度，比如说对它的倾诉欲都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到了一个点，如果它非常像人，那用户是比较害怕的。所以我们在设计机器人做这个外形设计工业设计的时候，也要取一个临界值，既要对它有好感，然后又不能太像人，太让用户感到害怕。
1: 哦，这个也是有研究的。
0: 对，
1: 所以很多机器人都是那种可爱风的。
0: 对，比较可爱人畜无害的那种感觉，比较呆萌。
1: 包括那个声音的选择也是从这儿考虑的嘛，一般要么是小孩的声音，要么是女性的声音。
0: 对，都是有这个考量，因为这样的话用户的好感度接受度都会比较高。
1: 像这样的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目前可能一个是确实在养老的方向应用会比较多，接受程度也会比较高吗？
0: 对，其实用户的接受程度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们率先尝试养老这个市场，也是我们加入了上海市康复辅助器具租赁目录里面。然后这个目录它是2025年这一版开始实行，加入了这个产品。然后在早晨8点系统刚开放，就有一位用户叫唐爷爷守着这个系统要去申请我们这个机器人产品，给他的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这个老伴儿，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伴儿去申请租赁。然后想让这个机器人去陪着他，然后辅助他做一些日常的记忆生活的提醒，然后陪他聊聊天。这位用户是非常主动的，在一些报纸上看到这个产品去申请租赁的。所以像这种用户的接受程度，其实他们已经70-80岁了，也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1: 其实他能陪在他老伴的身边，为什么还要再找一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呢？
0: 这个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就是不只是独居老人需要陪伴，可能两位老人一起住，或者是和子女一起住的老人，他仍然需要陪伴。因为人他总不会24小时的陪在身边，有任何事情都能够找到另外的这个陪护者这个人。但是其实机器人可以，而且机器人可以非常有耐心。比如说我们人再去陪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前提就是我不能此刻有很消极的这个负面的情绪，我自己的生活不能遇到什么大事儿，我在很相对快乐的这个状态下去陪伴另外一个人，我才能把这种快乐传递出去。但是我们人都是有情绪的，我不可能24小时非常开心，然后把我的快乐去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但是其实机器人可以，它可以去给你相对正向的一些引导，它可以没有情绪，然后它可以引导你的情绪往比较开心快乐的方向去这样的聊天。
1: 所以它确实弥补了人的有些不足的地方。
0: 对，所以我们说机器人可以24小时的这个陪伴。
1: 开心的陪伴。
0: 对。
1: 然后这个陪伴型的机器人，因为在大家通常理解当中，那不就是交流聊天吗？
0: 嗯。
1: 除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场景之外，还有哪些场景是其实陪伴机器人可以发挥作用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在观察老年人这个群体需求的时候去关注到的一个点。其实记忆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点，因为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可能都会有一些记忆力衰退，记忆力下降，然后甚至有时候会影响生活。比如说我就在这烧水，然后煤气就忘了关了，然后我今天又忘记吃药了，然后我下午本来约好了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不记得了。所以生活提醒是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一个点，要去做一些备忘，一些提醒。然后此外的话，记忆方面我们还做了一个东西叫 AI 回忆录，就是可以把老年人跟机器人聊天的内容给整理成 AI 回忆录，也是他一生的一个精彩的回顾。然后有电子版有纸质版，可以作为一个家族记忆去传承。这些呢都是虽然他生命在流逝，但是我们把他精彩的人生故事留下来，也是给他的一个纪念。像这些都是我们给老年人有去专门开发的这个功能。然后比如说记忆认知训练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每天都有这个记忆挑战游戏， 每天有十道题，一道题十分，然后看你每天能拿多少分。这个题的类型呢，就比如说我说十个水果，然后你告诉我说的第三个是哪一个，这个就去挑战他的记忆。或者说咱俩玩成语接龙，你接上来我五次就算你挑战成功，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习题。
1: 哦，所以不仅是有交互，还有一些娱乐化的这种互动，其实背后隐藏的也是比如说对于记忆的或者是认知的一些能力的这种提升的作用在其中。这是居家场景，还有一些户外的场景，其实它也可以应用。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还关注到一个点，就是社会的服务和社会的资源很多，但是跟这个老年用户中间是断层，是比较割裂的。就是因为老人他不像我们年轻人会用手机去刷某些 APP， 然后去链接到很多的社会资源服务。比如说我们点外卖，我们可以很轻松的通过手机进行，我们想 AI 问诊、买药、上门送药，或者是上门清洁，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机很方便的进行。但其实老年人他不太方便操作手机、电脑这种产品的时候，他们是很难获得很多社会的这个服务的。所以本质上来说，我们也想做一个语音交互的终端，接入很多的这个社会服务，然后把它推送到老年人的面前。当我聊天的过程中识别到你可能需要这项服务的时候，我去主动问你，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个药，这个时候家里是不是做菜需要某些菜，我要不要给你送上来。而这个时候呢，就能把社会的这些服务推送到老年人面前了。
1: 旅游的时候其实也有伴随型的机器人。
0: 对，也有的。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的这个退休俱乐部，他们都有这个旅游的线路，所以在旅游的时候呢，老年人可以带着这个陪伴的机器人，然后他回家也能够带着。
1: 但是这个机器人只拿在手里吗？也不是特别方便
0: 啊。当然这是一代产品。
1: 后
0: 面像我们的规划是做陪伴机器人的系列产品，覆盖到家庭、户外还有车载这些生活当中的这个陪伴的场景。
1: 那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
0: 我们现在初步构想的是一个怀表的形态。就是有的叫口袋机器人，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随身携带的，当然挂件式的这种可能年轻人更喜欢，然后像老年人可能是一个偏怀表的形态，其实就像智能手表一样，在不对话不交流的时候它可以出现那个时针，然后你聊天的时候它那个屏幕可以显示眼睛，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设计形态。
1: 它有什么功能呢？
0: 其实还是以聊天为主的。
1: 以聊天为主。
0: 对，然后像一些功能，软件的功能都可以植入进来。比如说像之前提到的 AI 回路啊，语音紧急呼救啊，记忆挑战游戏啊，这些
1: 啊，这些也可以植入进去，
0: 全部都可以植入进来。
1: 当然可能在旅游过程当中，它会在交互的时候给你提供更多旅游目的地的信息。
0: 会的，会的，
1: 对吧？这是 AI 强大的数据功能提供的很好的一种支撑。
0: 对，其实我们还关注到一个很多用户提的需求，就是打车。老年用户可能打车也不太方便，然后他想去哪儿的时候，最好就是我跟他说我想去哪里，然后他帮我规划这个行程。
1: 哦，
0: 对，
1: 也用智能的这种手段。
0: 对，对，然后最好一个车就能主动的过来接他。
1: 对，当然现在很多中低龄的老年人应用智能技术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哈，就是跟大家没什么差别。但现在可能尤其是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我觉得很多应用场景还是面向相对年龄有一些高的一些老年人，但是往往他们可能一个是对于这种智能设备的操作就不太熟练，即便是语音操作，那可能由于他们比如说他的口齿不够清晰，或者是方言比较痕迹很重，以往有很多智能设备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在即便是语音操作来讲也是有障碍的，就是操作的并没有那么顺畅。现在这种智能陪伴型的机器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0: 这个分几个方面，首先如果是方言层面的话，现在像我们产品已经能支持20多种方言，然后其实还可以支持的更多，中国的几十种方言，除了非常偏远地区的可能训练数据不多，我们 AI
1: 太小众的
0: 对对对，无法支持之外，然后像国外的一些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的语言啊，还有中国境内的一些方言，其实都是能够支持的。除了这个之外，像部分的功能我们去做成按键的形式，还是更符合用户的使用习惯。比如说我按一下唤醒，当我不想喊唤醒词的时候，我可以按一下唤醒，按一下休眠。像紧急呼救这些功能，我们会做成大大的这个 SOS 的按钮放在机身上面，这个也都会减少它操作的一个难度。然后从为什么要用这个语音交互的终端上来说， 其实我们人的本性它都是懒的，

0: 或者说一件事情我如果能用十步或者是几步来操作就能完成，那么我就不会想有二十步三十步这样的操作。所以如果我跟他说一句话，帮我点一个外卖送到家里，就我上次吃的那家，他就能够把外卖给我点过来的话，那我其实不想去手机打开各个 APP 比价领券，然后去这个支付购买一系列的这个流程。所以从人机交互发展的变革上来说，语音交互终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像最开始的是电脑和这个按键鼠标这种按键的操作，发展到触控屏的操作，你会发现它比电脑操作要方便了很多，但是语音交互呢，它其实又比触控屏要方便了很多，所以这个一定也是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
1: 嗯，那从我们陪伴型的机器人，因为现在大家可能大概对它的形状也好、样态也好、还有功能也好有一个基本认知，包括市面上主流的一些产品大概就是这些样态。但是从我们产品研发设计，尤其是您也是从科研院所出身，就是我们肯定会有对未来五年甚至十年的一些产品样态的一些构想。
0: 嗯，
1: 那会是什么样？
0: 可能我们设想未来家庭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陪伴的机器人，它一定不是一个机器人去完成全部的工作，而是多种机器人它去协同的给人类进行服务。比如说现在扫地机器人它就是扫地，可能有做饭机器人，那就是有一些设备、一些智能机械臂去帮忙做饭。然后可能陪伴的机器人或者是一个家里的小管家一样的角色，它就是偏人形化的。所以一定是有很多不同形态的这种机器人一起在家里提供这个服务。所以也正是因为未来的这种发展趋势，我们也想率先做一个现在技术上就可落地的一个消费级的机器人产品，然后先去进入到千家万户。这样的好处就是我可以先跟用户聊天，去了解用户的使用习惯，了解这一家庭的家庭里不同家人的一些这个信息。这样当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人，人形的也好或者其他形态的也好，能够进入到家里的时候，那么它其实省去了一个熟悉的过程。我可以直接把这些信息就是同步到这些人形机器人上面，然后让它直接在家里开始工作。
1: 所以其实未来可能是多种类型的机器人共同在服务一个家庭的样态。
0: 对的对的。
2: 听众朋友，如今数字赋能正在重新定义居家品质养老的全新标准。从数字化系统规范居家护理上门服务，让每一次照护都有据可依，到医疗大数据与 AI 技术破解老年慢病共病难题，守住老年人的健康底线，再到智能陪伴机器人承接居家安全值守与情感陪伴，填补独居空巢的晚年孤独，科技正一步步地走出冰冷的程序与数据，深度融入居家养老的每一处细节，补齐传统养老服务的短板与盲区。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系列访谈《数字赋能品质养老》的全部内容。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

0: 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我们总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不同的风俗呢，则可以演绎出不同的爱情故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风俗与爱情》。

0: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1: 哎
0: 啊，民族众多，
1: 幅员辽阔。
0: 我们国家有55个少数民族，
1: 嗯，
0: 加上汉族，一共是56个民族所组成的这么一个大家庭。
1: 对
0: 啊，每个民族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1: 哦，风俗习惯不一样。
0: 我们两个人呢，全中国几乎就是跑遍了。
1: 是的呀，
0: 啊，看了很多这个民族的风俗啊，
1: 嗯，
0: 谁跟谁都不一样，
1: 哦，都不雷同。
0: 哎呀，好玩极了。
1: 您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啊？
0: 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来不及了
1: 啊。
0: 咱们就介绍一种吧。
1: 哎，
0: 就说这个搞对象谈恋爱。
1: 哦。
0: 啊，各个民族跟民族之间呢都是不一样的。
1: 您先说说咱们汉族。
0: 首先说跟汉族就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汉族习惯的是这样
1: 啊，
0: 如果说你到了年纪了，你没有结婚，
1: 哎，
0: 没有女朋友，有人会来关心你，
1: 有介绍人
0: 啊。过去呢叫红娘，
1: 是
0: 再早叫媒婆
1: 啊，
0: 现在叫婚姻介绍所。
1: 哎，公卿妇各级组织也管这事儿。
0: 哎，有很多热心人也来管这事儿。
1: 是这样
0: 啊，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窜出一人来
1: 啊。
2: 哟，小石，哎
1: 哎，
2: 今年多大了？
1: 今年30多了。
2: 结婚了吗？
1: 没呢。
2: 有女朋友吗？
1: 也没有呢。
2: 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好不好？
1: 谢谢您。
2: 就这么说好了。
1: 定了，
2: 下礼拜9公园门口见面。
1: 哎，
2: 好，再见。
1: 回来。嗯，什么时间见面？
2: 下礼拜九。
1: 有这日子吗？
0: 下礼拜日早晨9点。
1: 这叫下礼拜九
0: 啊。我这人说话节约，
1: 我听着可浪费了呢。
0: 啊，
1: 哦，这是，
0: 这就是咱们汉族。
1: 哦，
0: 你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1: 到了少数民族地区
0: 不用别人介绍，全凭自个儿干。
1: 是吧？
0: 哎，
1: 您具体讲的是哪个民族啊？
0: 我给你介绍一个苗族，知道吗？
1: 哦，他们生活在贵州一带。
0: 哎，那个地区呢，苗族比较集中。
1: 是，
0: 人家搞对象谈恋爱都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的。
1: 哦，唱歌嘛，还能够谈恋爱？
0: 哎呦，好玩极了。
1: 哦，
0: 你比如说哪个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了，
1: 哎，
0: 你就不要管了。
1: 哦，
0: 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嗯，
0: 他站在人家姑娘那个竹楼底下，冲着窗户给姑娘唱歌去。
1: 哦，怎么唱啊？
0: 没听过，
1: 您给学学。
0: 好听极了
1: 啊。
0: 先是小伙子唱。
1: 小伙子，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一捂耳朵一插腰这样。
3: 是这姑娘不是啊？
1: 哦，别认错了门
3: 啊。这上回就是对着他妈唱了有半功能。
1: 那不瞎耽误功夫吗？
0: 是是是。
1: 哎，看准了，
0: 姑娘在家呢。
1: 哎，

0: 这就完了。
1: 哎，少数民族弟兄心地坦诚，有什么说什么，曲里拐弯的不会。
0: 哦，直截了当，
2: 直截了当。
0: 那么姑娘呢？
1: 跟她一样。
0: 哦，
1: 站在楼上往窗户下头唱。
0: 怎么唱？
1: 一唱出这味儿，
0: 你来了，
1: 缺德又来了。
3: 我也爱你了呗。
1: 你爱我，我爱你，这事儿就算成了，
0: 一唱谈成了
2: 啊，这就是苗族、
0: 哦、苗族。
1: 可是你要到了新疆塔吉克族，可就不是唱歌了。
0: 到了新疆什么规矩？
1: 他们是用嘴啊亲这个地方，
0: 哪儿？
1: 手背。
0: 哦，手背还能够吻？
1: 干嘛手背啊？手心也可以吻。
0: 什么情况下吻手心？
1: 那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比方说晚辈见到长辈就要吻手心。
0: 怎么吻？
1: 见面以后先打招呼。
0: 嗯，
1: 啊，老婆你好吗？啊，你好，拿过来吧。
0: 嗯，
1: 好、哦，然后给人送回去。
0: 哦，表示尊重。
1: 哎，拿走不行。
0: 啊、
1: 哦嗯，两个小伙子，
0: 嗯，
1: 好朋友，
0: 嗯，
1: 见面知道吻哪儿吗？
0: 不清楚，
1: 吻拳头。
0: 拳头怎么吻呢？
1: 吻这儿，
0: 吻出什么样？
1: 俩人一见面这样
0: 啊。
1: 二妹妹，你好、
0: 哦，
1: 你好吗？
0: 你好，
1: 哎，你好，哇、哦。哦
0: 这礼节很有意思，
1: 搞对象谈恋爱就得吻手背。
0: 明白了
1: 啊，
0: 一吻就算谈成了。
1: 哎
0: 啊，一吻谈成了。
1: 不行不行、
0: 啊、
1: 一吻不行
0: 啊，
1: 人家姑娘第一次让你吻只是让你表示一下敬慕。
0: 哦，
1: 第二次要是让你吻，那就是让你表示求爱了。
0: 姑娘要是不同意呢？
1: 比方说人家姑娘不愿意跟你谈恋爱，
0: 是
1: 让你吻完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让吻了。
0: 哦，
1: 把手往兜里一搁，一边去，讨厌。
0: No。这礼节挺有意思，
1: 好极了，这个、
0: 嗯、
1: 又文明又大方。
0: 哎，
1: 好，嗯，
0: 这个礼节我不会，
1: 嗯，
0: 能不能传授给我呀？
1: 你学这干什么？
0: 今后表演用得着啊。
1: 哦，你说把它能够写在什么节目里头？
0: 跟节目里啊。
1: 我教给你，
0: 哎，
1: 好不好？
0: 哎，
1: 我教给你啊。
0: 哎，
1: 这个从现在开始吧。
0: 啊，
1: 比如说你就是一个塔吉克的姑娘。
0: 我是姑娘。
1: 我是塔吉克小伙子。
0: 好，
1: 我向你求爱的时候玩武艺，吻你手背，咱就行了。
0: 我也学会这礼节了，
1: 好不好？
0: 好，
1: 那咱现在开始。
0: 开始。
1: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大公园。
0: 哦，在公园里
1: 啊，前面是湖水，
0: 嗯，
1: 后边是高山，
0: 真美。
1: 这有一个长椅子，
0: 还有休息地方，
1: 后边有一棵歪脖树，
0: 还有歪脖树
1: 啊，对。然后半夜三点多钟呢，我就来了。
0: 不成，
1: 我呢，
0: 一看
1: 你
0: 呢，不行不行啊！半夜三点，姑娘害怕。
1: 太晚了是吧？
0: 嗯。
1: 下午三点
0: 差不多。
1: 下午三点你坐这等着我。
0: 哎，
1: 我一会儿过来一吻你，咱们就算成。
0: 好，我
1: 就
0: 学会了，
1: 等着我啊。
0: 嗯嗯。
1: 哎，等一会儿，
0: 这
1: 我问您件事吧。
0: 啊，
1: 您叫什么名字？
0: 大伙儿都知道，我叫石富宽。
1: 完完，
0: 怎么？
1: 你让同志们听听，石富宽
0: 啊，
1: 这名多难听啊！
0: 不难听、
1: 啊、冲你这名你也嫁不出去啊。
0: 怎么了？
1: 你想人家来求婚来了。
0: 啊
1: 老伯，我要娶你的女儿、
0: 啊、
1: 你的女儿吗？什么名字？
0: 嗯，
1: 我的女儿吗？
0: 哦，
1: 石富宽的干活。
0: 嗯，
1: 没听。哎呀，太难听了，不要了，人走了。
0: 是啊，
1: 哎，不行，
0: 耽误事这名。
1: 没有，再说你这石富宽这名，你连那个新疆风味都没有啊，
0: 没特点、
1: 啊、哎，对，我给你起一个吧。
0: 哎，
1: 我给你起个有点新疆风味的。
0: 这主意太好，
1: 好不好？
0: 嗯，
1: 你叫这个，你呀、啊，你叫这个，你叫这个烤羊肉啊？
0: 啊，不行吧？姑娘有叫这名字的吗？
1: 这名字不好听是吧、啊？你叫这个，你叫我葡萄干
0: 怎么样？
1: 嘿，葡萄干小姐，这名多好听啊！
0: 太小了，
1: 小不行，它甜呢。
0: 哦，
1: 甜极了，葡萄干小姐，
0: 啊、
1: 好不好？
0: 葡萄干小姐，
1: 你等着我，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0: 好，
1: 好不好？
0: 哎哎哎，我回来，回来，回来。你看，就问我了，忘了问了
1: 啊！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1: 侯耀文呢？大家都知道就完了，
0: 这也没有新疆特点。
1: 哦，那我起一个啊！
0: 我送您一个，
1: 我嗯，
0: 根据您这个体型，您就叫哈密瓜。
1: 我就知道好不了，反正、
0: 哈密瓜取葡萄干，这叫甜上加甜呐！
1: 啊，好好好
0: 你等着我，
1: 哎，我过来，到时候一吻你，咱们就算完。
0: 好，
1: 好不好？
0: 开始，开始，
1: 注意啊！
0: 哎，
1: 嗯，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1: 这东西不咬人吗？这个，
0: 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像您这么谈恋爱，这是不是粗鲁了一些？是这个？
0: 粗鲁了一些是吧？我打死你那心都有，
2: 那还谈什么呀？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啊，我说我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2: 是啊，
0: 你把手伸出来，我一闻你就完了。你不伸手，你来回这扭什么呢？你，
2: 姑娘，我们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哎呦，都谈恋爱了，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谈恋爱就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了，
2: 就豁得出去。
0: 行，赶快伸手，
2: 伸手，
0: 越快越好，
2: 快点伸手，
0: 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这就好办。哎，脖子给拿过去，
2: 不慢这回，
0: 我还一句话没说呢，你就伸呢，
2: 又早了。
0: 等我说完话再伸手，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0: 记住了，
2: 掌握这节奏。
0: 哎，对了，
2: 明白了，
0: 再来一遍。
2: 哎呀，这个礼节还是挺麻烦的。
0: 葡萄干小姐，你含情脉脉，落落大方，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3: 我也是。
2: 你这擦皮鞋来了？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你几天没洗手了？你这是？
2: 每天都洗手，
0: 你每天都洗，这里都馊了，你闻不见吗？这个？
2: 别开玩笑啊，就这玩意儿爱闻不闻，来吧啊。
0: 葡萄干小有件事情我想真没想到。
3: 再闻一个。
0: 原来你
3: 再闻。
0: 其实呢
2: 怎么打上了你？
0: 我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这个
2: 怎么了？这叫什么话啊？这个
0: 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第一次表示敬慕，第二次表示求爱，两次就可以了。你这没完没完的，你这怎么意思？你这是
2: 让你多闻几次，显得咱们两个人感情深厚啊？
0: 那不行，只能闻两次，多了看着就不舒服了。
2: 不对，多闻几次多好看。
0: 就好看吗？
2: 当然好看了。
0: 你这意思我明白了啊，你就是说吻的次数越多，哎，证明这两个人呢感情越好，
2: 对，
0: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了，
2: 也好看。
0: 那就是好看。哎，咱们多吻几次，
2: 多吻几次
0: 试一试啊。
2: 哎，
0: 这语音差不多。
2: 就是太好了，
0: 小姐，见到你我非常的高兴。
3: 我也
0: 拿过来吧。哎，说话了，
2: 这都好。对，大方点。对，再吻我。
0: 对，
2: 多吻几次。对对对，哎，行了，你这是向我求爱呢吗？
0: 这不是求爱的呀，
2: 你这是
0: 啃鸡爪子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风俗与爱情》。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肯定是他了。小姐，
1: 我
2: 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这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都赶上姚明了。呀。骂谁呢？
1: 我没骂你，我说你身后那小狗。
2: 这个
1: 啊，哎呀，这狗长得太丑了。
2: 喜欢吗？
1: 喜欢。
2: 喜欢，明儿再给你买一个啊。
1: 你把这送我吧。不，哎呀，这狗长得太像你了。不是，我是说是你长得太像这狗了。不是，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长得像人，你长得像狗。
2: 能换个话题吗？
1: 换话题，对不起啊。你今天来这儿有事儿啊？
2: 约会？哎，不是跟你啊。
1: 啊，我知道不是跟我，男的吧？
2: 瞧不起谁呀？女的。
1: 啊，那能跟你约会的女的，肯定长得挺漂亮的哈。
2: 说实话，长得确实不如你。
1: 我早就跟你说过，就凭你这自身条件吧，要想找个比我长得好看的不太容易。
2: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这是他的年龄太大了。
1: 多大了？
2: 今年都18了。
1: 这女的也太没追求了。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你是跟人女孩第一次约会？
2: 对啊，第一次。
1: 不是，你跟人女同志第一次约会，你怎么能空着两只手就来呢？那一见面气氛多尴尬呀，你总得准备点小礼物什么的。
2: 准备了。
1: 在哪儿呢？
2: 在你那儿呢。
1: 不是，你给他准备的礼物你给我干嘛呀？
2: 不是我给你的，是你抢去的。
1: 不是，我手怎么那么欠？

0: 麻烦倒是没有，我就是不想看见他。嗯啊，
1: 我也是，我最想见到的是你。嗯啊，
0: 兔儿，那咱们换个地方约会吧。嗯啊，
1: 好的，我坐在外边红色巴椅上等你。嗯啊，
0: 好的，不见不散。
1: 红色巴椅，红色巴椅。
0: 谁让你坐这儿的？你赶紧起来！
1: 凭什么我就不能坐这儿？
0: 不是，你要坐着，人家别人就不能坐了。你快起来，快！
1: 有没有先来后到？
0: 我命令你起来！
1: 咱俩已经离婚了，我凭什么还听你的？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不起？
1: 不起。
0: 你起
1: 不起？哎呀！怎么了？哎呀！胃又疼了？
0: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
1: 带药没有？
0: 没带。
1: 赶紧坐下歇会儿。
0: 我不坐，那是你先坐的。我
1: 都这节骨眼分什么你的我的？快坐下歇会儿。
0: 我能坐吗？
1: 快坐坐，快！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了？
0: 你说不听我的行吗？
1: 离婚离对了，你起不起来？
0: 不起。
1: 起不起来？
0: 不起。
1: 哎呦我的妈，脑袋疼！哎呦我的妈，脑袋疼，疼死我了！哎呀，
0: 刚玩剩下的。
1: 你要不起来，我可周椅子了啊！
0: 周我也不起。
1: 嘘，小点声，干嘛呢？公共场合。大姐，我算服你了，大姐。我就不明白，你怎么总跟我抢东西？
0: 我跟你抢什么了？
1: 咱不说现在，就说离婚之前，哪天晚上我看电视，你不是跟我抢频道？
0: 我不爱看动画片。
1: 你的意思我智商低呗？
0: 你让朋友们说说，你这么大的大老爷们，天天抱着电视看天线宝宝，你智商能高哪儿去？
1: 那个
0: 哪个哪个？
1: 那个咱不说这个，就说我这人平时最喜欢坐沙发了，可是你偏偏不让我坐沙发，你让我坐那硬凳子，你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人不坐沙发吧，特别精神，只要屁股一沾那沙发，你就睡觉，一睡觉就没人陪我说话了，一没人陪我说话。我就觉得生活特别孤单，一孤单我就觉得生活特别没意思。
1: 哦，原来你不让我坐沙发是为了这个，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我
0: 别哭，别哭，
1: 哎，别劝我，我太后悔了，我
0: 后悔晚了，别哭，别在这哭。
1: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该有多好啊！
0: 我都不计较，别哭，别人听你啊，听话。
1: 坐下的感觉真好啊！
0: 骗子，同志们，我怎么还能相信他的话？难怪那句名言说得好：宁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都不能相信男人这张破嘴。
1: 我真后悔我这张破嘴，怎么当年娶了你这么一位貌美如花的女鬼？
0: 谁女鬼啊？
1: 你
0: 你
1: 你
0: 你
1: 你你！
0: 你抱住了啊！你别砸了脚！你让同志们看看，就你也算男人？
1: 我怎么就不算男人？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男人？是！谢谢，群众眼睛是亮的。
0: 过儿，我前夫一直缠着我，真晕。嗯啊，
1: 诺儿，我这前妻好像也比以前更加野蛮了，崩溃。嗯啊，
0: 过儿，你告诉他，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什么是温柔的话，她是得不到真正幸福的，她太可怜了。嗯啊，
1: 你也告诉他，如果一个男人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他是永远找不到爱情的，太悲哀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呢？嗯啊，
0: 过儿，你别着急啊，你拿出对待我那种宽容去劝劝他。嗯啊，
1: 好的，你也拿出对待我那种温柔去和他交流交流好吗？嗯啊，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
0: 嗯啊，加油。
1: 嗯啊，加油。嗯啊，嗯啊，嗯啊，耶，宽容宽容宽容，
0: 温柔，
1: 面容比较宽的面容。
0: 女人一定要温柔。
1: 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那个说话声音太激动了，有点高，没吓着你吗？啊，
0: 没有没有，我刚才也有些情绪失控，不好意思啊。哎呀，
1: 没关系没关系，请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不坐。
1: 你坐吧。
0: 我真
1: 不。你坐。
0: 你跟谁说话呢你？
1: 不是。

0: 女同志穿高跟鞋站的累几脚疼。坐吧。
1: 好的。那你呢？
0: 我蹲着。
1: 啊、
0: 哦。哎呀，那个，我还站着吧。那你说咱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但毕竟还是好朋友吧？
1: 当然是好朋友。
0: 是好朋友不？
1: 是好朋友。
0: 哎，承认是好朋友就行。那么作为好朋友的我，我要掏心窝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以后再恋爱了，一定把以前那些臭毛病好好的改一改。
1: 你这个意见吧，我接受。不过人呢，都是原谅自己容易，原谅别人难。你以前那德行就是一张画，人家女的也跟你过不下去，你也得改改。
0: 我可是好心呢。
1: 我也是好心呢。
0: 那你说我说
1: 你先别说，来，你听我说说，你让在座女同志们给评评理啊，有哪个女同志喜欢一个大男人一下了班客厅厨房来回转，一件正事都不干，谁喜欢？
0: 我不是被你逼的干不了正事吗？
1: 我逼你什么了？
0: 后来我听你出去闯事业干正事了，从那以后不开始乱套了吗？这家电话打的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隔半个小时打个电话，我带了三块电池都给打没电了，最后你找不到我人了，你就报警让警察来抓我。
1: 我不是怕你出事吗？
0: 我这模样能出什么事啊？我倒是想出事，谁愿意跟我出事啊？
1: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就是想出事。
0: 这是比喻，同志，
1: 比喻也是想出事。
0: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1: 我怎么不让你活了？
0: 还好算我聪明，没有听你。我要听你的，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吗？
1: 你错了，正是因为我平时对你的严格要求，你才有今天的成就。没听说过另外一句名言吗？一个成功男人背后永远站着一个女人。
0: 那你知道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站着什么吗？
1: 什么？
0: 站着一群男人。
1: 不是，他站着一群男人吧？那一，哎呀，啊呸！
0: 哎呦我的妈，属骆驼的喷人呢。行了，我跟你没有办法交流，咱俩没有共同语言啊。
1: 你找你有共同语言的去。
0: 对，我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
1: 等会儿。
0: 怎的？
1: 你说你找谁去？
0: 找我亲爱的小龙女去。怎么样，名字好听吧？街头暗号特别浪漫。告诉你没关系，你想去桃花岛吗？浪漫不？你想去桃花岛吗？多浪漫呢。
1: 等会儿，你真的觉得你那个小龙女那么好吗？
0: 反正比你温柔多了。
1: 没准你见了她，你发现她跟我一样呢。
0: 怎么可能呢？像你这模样我绝对不要的。怎么了？
1: 没事儿，再见啊。
0: 亲爱的小龙女，不知道为什么我此时此刻心情特别的乱，咱们的约会取消吧。我的前妻好像很难过。小龙女你在吗？

0: 的前妻吗？
1: 是啊，我们毕竟曾经相爱过。你生气了吧？吗？
0: 没有，我倒觉得其实你是个挺可爱的男人。
1: 谢谢。
0: 对了，咱们换个时间约会吧，好吗？
1: 好的，我把新的接头暗号放在送给你的宠物狗里。
0: 对了，你能像杨大侠那样走出去吗？
1: 杨大侠，没问题。哎呀，放哪儿呢？哎，对，放在这儿。哎，你还没走啊？我可要走了，用不用我再陪你一会儿？
0: 不用了，我跟他已经见过面了。
1: 见过面了，那就好。哎，放这儿了啊，不是给你的。再不对呀，得像杨大侠一样走出去。杨大侠，再见。
0: 将爱情进行到底。

0: 我的爱就是你。
1: 你知道我爱你，虽然你身体不好，怕我着急。
0: 我对你说，有我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
1: 说起来，你说刚才说的呢，都是相声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呢，以思想性见长，反映社会的问题，反映有深度的、有力度的一些问题。实际上，相声的功能远远不在于此。也就是说呢，给您说了这段相声以后，表演了这段相声以后，您只是一笑，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实际上，这种东西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需要的。这个别的甭说吧。我们俩呢说
2: 这样吧，咱们因为啊幽默呀，啊，感情市场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轻松，一个机智，一个含蓄。咱们看看牛先生是不是机智，是不是轻松，是不是含蓄。我就咱们当着朋友们做个，你看乐了，真是先知先觉，做个文字游戏，
1: 啊，可以。
2: 朋友们都熟，就是首尾相接啊，字头接字尾，按照这个用民间的话说叫顶针续麻。对，比如我提一个字，比如说德，你当时比用一个成语或者连起来一个什么词，比如说德高望重，
1: 嗯，
2: 最后一个字是
1: 德高望重，重，
2: 哎，你用重字做这个字头，比如众人在肩，
1: 嗯，
2: 最后是
1: 众人在肩，
2: 艰苦奋斗什么都，哎，这就叫首尾相接。
1: 哦，这就叫首尾相接。
2: 对，
1: 冯先生，
2: 嗯，
1: 这对于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这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啊，
2: 什么毛病？怎么还摇头尾巴晃呢？这个我有要求。
1: 你有什么要求？
2: 就无论你怎么绕，最后必须绕到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2: 表示我对北大老师同学的一片祝愿，叫做北大您好。
1: 哦，绕来绕去，最后绕到北大您好。
2: 哎，北京大学您好，不是北大皮鞋厂您好，咱弄清楚。
1: 好，那没问题，没问题。不过那我也得有个要求了。
2: 嗯，
1: 既然是首尾相接嘛，
2: 嗯，
1: 咱们允许音同，字不同。
2: 那，哎，可以谐音。
1: 那咱们现在开始。
2: 没问题。
1: 好了，可以。
2: 哎，
1: 你提字吧。
2: 别，我别提字
1: 啊。
2: 既然是这个联欢啊，自娱啊，北大的同学的参与精神最最最强，是吧？请在座的同学们，哎，对，随便，你看。
1: 这个没提字之前我简单的说两句啊。这个冯巩呢，这个让大家提字这有点挑衅性质，不过无所谓，因为我这个知识学问在这儿。
2: 不对，我
1: 啊，希望大家这个咱们既然做文字游戏，希望大家提的时候不要有顾虑，
2: 嗯，
1: 这个大胆的提，踊跃的提，敞开的提，千万不要被我的学问所吓到。
2: 什么字？
1: 牛。
2: 你谁？哪位朋友？
1: 牛，
2: 谢谢谢谢，太好，您是研究生物的是吧？连狗字都认识，真听见了吗？
1: 啊，
2: 什么叫得道多助啊？啊，
1: 什么字？
2: 坐稳了。
1: 嗯。
2: 拱，
1: 拱，绕到
2: 北大，您好。
1: 巩固政权，
2: 啊，就是安定团结嘛，对。全，
1: 全心，全意。
2: 雷锋同志又回来了，好，意，意，
1: 意气风发，
2: 发，
1: 发愤图强，
2: 强，
1: 强大无比，
2: 比，
1: 比翼双飞，
2: 飞，
1: 飞沙。走时，
2: 时，
1: 时，时减七等于三。
2: 您不像是北大中文系的，北大附小的这是。
1: 三纲五常，
2: 那是封建礼教啊。长，
1: 长江以北。北大您好。大家不要鼓掌，一鼓掌我容易骄傲。
2: 等啊，一会儿下，一会儿晚上以后你好好给他上上课啊。什么叫长江不算？长江以北的出来，什么叫十减七等于三呢？你一年级上几年你啊？这不算，朋友们提一个难点的字儿。坏，嗝儿。这位朋友是天津朋友，这个好是吧？天津人啊，够根儿的这个，对对，好，天津人说话够根儿，天津人说话感觉就好，你这感觉的，谢谢你，这次非常好，就根呢，根儿。

0: 哏儿。咱换个字儿行吗？
1: 换个字儿就不哏儿了，是吧？哏儿，
0: 哏儿，绕到
1: 北大，您好。
0: 哏儿了吧唧。
1: 鸡，
0: 鸡不择食，
1: 食
0: 十减七等于三。三纲五常，长江以北。
1: 长江早就打过去了啊，四九年就解放了啊。
2: 以东，
1: 你都长江以东你都不会说，
2: 什么？
1: 长江以西、以东都行。
0: 长江以东，东，
1: 东，
0: 东西南北。北大您好。
1: 中央台陈老师在那录音呢，你不怕费那胶带吗？真的。不，这不算，朋友们，再找一难点的字儿，啪！您是博士生吧？这好听，是吧？博士后，这太好了。这次，听见了吗？我们在座的朋友恨不得就给你一记响亮的啊，就啪！
0: 我今天是碰见高人了，啪啪的一声，给你一耳
1: 光，声
0: 声威大震，
1: 震
0: 震撼人心，
1: 心
0: 欣欣向荣，
1: 融
0: 融会贯通，
1: 通
0: 通情达理，
1: 理
0: 礼尚往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善者不来。
1: 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心率过速，这位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气望开来，
1: 来了就让你走不了。你们北大这么好来呢？来
0: 来来来日方长，
1: 长
0: 长。长江以南，
1: 以东以西都不行
0: 啊。长生不老，
1: 老
0: 老当益壮，
1: 壮
0: 壮志凌云，
1: 云
0: 云开日出，
1: 出
0: 出生牛犊不怕虎，虎踞龙盘，
1: 盘
0: 盘根错节，
1: 节
0: 节足先登，
1: 登
0: 登峰造极，
1: 极
0: 集思广益，
1: 益益
0: 益。
1: 气风发说过啊
0: ，EFG
1: 啊，这位是英语系的感觉
0: ，GGHIJKNOP，
1: 你说中国话啊 ，NOPP，P
0: 滚尿流。
1: 同学们，大热天不容易，都急成什么样了？流，
0: 流芳百世，
1: 世
0: 世在人为，
1: 为
0: 为期不远，
1: 远
0: 远见着实，
1: 十减七等于再说，再说，再说，等于七，十，
0: 实心实意。
1: EFG
0: 意气风发，
1: 发
0: 发扬光大，
1: 大
0: 大江南北，
1: 北
0: 北大您好。
3: 愿欢乐永远伴随着大家。
1: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牛群冯巩合说的相声《顶针续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相声《爸爸的日记》。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呀、
1: 啊、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2: 胜杰
1: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2: 50多岁人了，
1: 嗯，
2: 说轻点
1: 啊
2: 你无知，说重点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2: 知子莫如父。
1: 对，
2: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2: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2: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2: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2: 对呀、啊，
1: 后半夜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2: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2: 啊。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2: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2: 你琢磨呀。
1: 嗯嗯，
2: 父亲跟儿子
1: 嗯
2: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2: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2: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2: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2: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2: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2: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2: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2: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2: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2: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1: 是。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2: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2: 啊，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2: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我不是说的
2: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2: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2: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2: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2: 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2: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2: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2: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2: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2: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啊、二弟
2: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管你叫二弟啊？
1: 你别误会 啊，二弟是我小名。
2: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2: 嗯，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2: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哎
2: 啊、
1: 说二弟啊、
2: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2: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富宽。
2: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啊给他讲讲。
2: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2: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2: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2: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2: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2: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2: 怎么写的？
1: 儿子、
2: 嗯、
1: 记住、
2: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2: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2: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2: 对，这什么数学？
1: 往下念啊，
2: 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2: 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2: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2: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2: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2: 好，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1: 他是美国人。
2: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2: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2: 嗯、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2: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2: 多新鲜呢！我。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2: 我敢宣誓啊！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2: 行了，您
1: 好吧，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7月12日，阴，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
2: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2: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2: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2: 困难时期，
1: 而且很难买。
2: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2: 可不嘛，
1: 天天吃咸菜。
2: 是
1: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2: 您那是夸张了。
1: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2: 我也不怕烫着。
1: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2: 愣没吃出来。
1: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2: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1: 咱看看后边啊。
2: 您往下
1: 边。后边写什么？5月20日，多云转晴。
2: 这天气可渐缓。
1: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2: 怎么？
1: 又结婚又拜师。
2: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1: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2: 人缘好。
1: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2: 对，有你什么事儿？
1: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2: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1: 是、我跟你媳妇儿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2: 对，等会儿咱俩谁结婚？
1: 你看你爸怎么结的？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2: 这话我爱听。
1: 我今天是真高兴。儿子长大了，
2: 是
1: 成家了。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2: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1: 我说您怎么唱的
2: 啊？
1: 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2: 哦，
1: 美酒飘香，歌声飞。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

0: 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1: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1: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1: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1: 哦，这么写。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1: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了。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好，
0: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篇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看看下一篇。
1: 哎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二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的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1: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对，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1: 低腰，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有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1: 哎呀，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哦，
0: 我在病房愣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1: 嗯，
0: 日记虽小情也重，
1: 大苍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苍
0: 愿圣洁把日记变成响声。
1: 嗯，
0: 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跟心肝脾肺肾比起来，咱们对胰腺的了解确实少一些。胰腺的主要功能是分泌各种激素和消化酶，它藏在胃的后面，和肝胆小肠关系密切，平常不起眼，一旦出问题很容易连累这些器官。过量饮酒、吸烟、肥胖、熬夜、暴饮暴食，这些都是伤害胰腺的重要因素。不光能引起急性或慢性胰腺炎，得胰腺癌的风险也比生活习惯好的人高出好几倍。保护胰脏，从改掉这些坏习惯开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查出高血脂不重视，觉得又不疼不痒的，没必要在意。在三高里头，大家对高血脂的认识确实远不如高血压和高血糖。但高血脂虽然本身不闹腾，它长期带来的心脑血管风险却不容小觑，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胰腺炎都跟它有关，特别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这两项。如果医生评估未来心脑血管风险很高，那就得严格控制了，别不当回事儿。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秋季燥邪伤阴，再加上万物凋零，易心生郁结，是失眠高发的时节。失眠对身体健康危害不小，典型表现为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踏实，醒了就睡不着，严重的甚至整夜无眠。这些情况每周出现3次。

以上，持续超过一个月才算得上是失眠，偶尔一两次睡不好，别太紧张了。如果确认是失眠了，免疫力会下降，内分泌容易紊乱，大脑皮层功能和胃肠功能也会受影响，所以还是要积极调理，别拖着。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老徐策我战神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在剧中，杨延辉分别由李和曾、奚孝伯、陈少林、谭富英、马连良饰演，铁镜公主由张君秋、吴素秋饰演，尚小云饰演萧太后，萧长华、马富禄分别饰演国舅，江妙香饰演杨宗保，马顺龙饰演杨延昭，李多奎饰演佘太君，李艳秀饰演四夫人。京剧《四郎探母》这出戏的剧情取材自《杨家将演义》第41回，讲述了宋辽交战时期的一段故事。金沙滩一战后，杨家将损失惨重，四郎杨延辉被辽军俘虏，后被萧太后招为驸马，与铁镜公主成婚。15年后，宋辽再次交战，养母佘太君押运粮草来到边关，杨四郎思母心切，欲趁机探望老母。四郎探母这出戏流传甚广，长演不衰，深受观众的喜爱和赞誉。

Cheers.

上

我犯党败自清，陆地下外把凶人，我是你死啊官。

天下有地，当谢天地亲。

吃。

0: 西从何来？
1: 二四哥回来了。
0: 哪个四哥？
1: 是路反吧，你是不咋也不会是
0: 他钱在哪里？快快快！

天地为大，忠孝

我。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四郎探母》一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实况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流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这段时间的自然特点兼顾余热与燥邪，容易出现口干咽痛、皮肤干燥、心烦、睡不安稳等不适。中医认为，应对此时的温燥，养护身体重在清热润燥、养阴生津。饮食尽量不吃辣椒、烧烤、油炸食物，少喝冰饮，保护脾胃。推荐给您一款养阴润燥的食疗佳品，就是大家常饮用的银耳百合莲子羹。您拿一朵干银耳泡发，撕成小朵，把大约15克干百合、15克莲子也提前浸泡，把泡好的银耳先下锅慢炖至胶质析出，再放入百合莲子，继续炖煮大约20分钟。出锅时用少量冰糖调味即可。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肝脏肿瘤都很可怕吗？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肝脏良性肿瘤及时治疗能治愈。肝脏恶性肿瘤的发展程度是怎样的？名医点通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当先，早诊早治。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肝癌有多种治疗办法。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5: 健康专家号，
3: 很多朋友一听肝脏肿瘤觉得很可怕，其实肝脏肿瘤也分很多类型，有些是可以治愈的。我们先来听听周女士的经历。
6: 34岁的周女士体检时发现肝右叶有一个单发病灶，大约6.2厘米，边界清楚，临床诊断为肝右叶肝细胞腺瘤，建议手术切除。这可把周女士吓坏了，自己肝上长了个这么大的瘤子，会不会影响生命啊？听从医生建议，周女士很快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多次复查没有发现 复发和新发病灶，肿瘤标志物持续正常，肝功能一直很稳定。周女士的生活工作完全恢复了正常，但周女士很疑惑，自己没有肝病史，也没有吸烟喝酒的习惯，怎么就患上了肝脏肿瘤？她该如何预防再次长出肿瘤呢？
3: 刚才案例中的周女士得的是肝腺瘤，可能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肝脏肿瘤其实分很多种，有囊性的，也有实性的，有良性的，也有恶性的，所以不必一听说肝脏肿瘤就过度紧张，先弄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各类肝脏肿瘤，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6: 本期嘉宾吴振宇，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在肝脏疾病、胆囊疾病、胰腺疾病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面经验丰富。
3: 欢迎吴振宇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大家好，我是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吴振宇医生，我是专门从事肝脏疾病的，尤其是肝脏肿瘤治疗的医生，在临床上呢接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肝脏肿瘤患者。那么今天呢就一起跟大家探讨一下肝脏肿瘤如何去面对。
3: 嗯，说起肝脏肿瘤，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会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朋友这个肝脏肿瘤可能一查出来就已经是中晚期了，那大家就会很担心，哎呀，我这都中晚期了，我还有救吗？
7: 您说的这个中晚期肝脏肿瘤其实就是肝癌
3: 啊，
7: 对吧？但事实上肝癌的发病率呢在整体来说不是特别的高啊。其实肝脏肿瘤有很多疾病，我们大体上可以分为囊性和实性的两种疾病啊，肝脏肿瘤所谓的肝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3: 嗯，所以说先说肿瘤啊，其实肿瘤包括良性的和恶性的，那么可能最可怕的那一部分叫癌。
7: 对，
3: 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先从轻到重来聊聊。
7: 好，
3: 先说说这个囊性的肿瘤。囊性的肿瘤是怎么回事呢？
7: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囊性肿瘤是不是就是长了一个囊性的水包？
3: 嗯
7: 啊，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肝脏里头突然长出来这么一个水包，啊，就是所谓的囊性肿瘤啊。囊性肿瘤呢，我们也分几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肝囊肿啊，然后就是真性的囊性肿瘤性的一个病变。嗯，
3: 还真性的，
7: 对，
3: 就是真的，
7: 真的是肿瘤，
3: 肿瘤，
7: 但是它是囊性的。
3: 哦，
7: 哎，
3: 这个和肝囊肿还不一样，
7: 不一样。还有呢就是肝包虫病啊，这个是在西北牧区是相对比较多见的。
3: 嗯
7: 啊，咱们先说这个最常见的肝囊肿。
3: 嗯，
7: 肝囊肿呢它有两大类，一类是普通的肝囊肿，就是肝脏里头有一个或多个囊性的一种病变的存在。这种肝囊肿呢往往一般也都是有先天的因素在这里头，肝脏在发育的过程中有一些细胞呢产生了这个囊液啊，产生囊液然后分裂增殖越来越多，然后产生的囊液也越来越多，就是液体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囊性的这么一个结构啊。往往它呢是一个缓慢的持续长大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可以一个也可以多个啊，可以散布在肝脏的任何一个部位啊。一般情况下这种肝囊肿呢它生长很缓慢，对肝脏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啊，我们定期的去观察就可以了。当囊肿长到一定程度了，比如说大于6到8公分了，这个边界线了，或者压迫周围的一些器官引起相应的症状了，或者囊肿里头有出血了，或者里头有感染了，这个就需要我们外科去干预了。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呢，是遗传性的疾病，叫多囊肝。多囊肝往往和多囊肾同时存在，就是肝脏弥漫地分布着各种大小的囊肿。这种呢它是对肝脏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有损害作用的这种疾病，因为肝脏被各种大小的囊肿给占满了，肝细胞受到了挤压这个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到这个疾病的晚期以后，往往都伴随着肝衰竭 啊，这是这个疾病一个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唯一治疗手段只能是肝移植。
3: 哦，就是说一个或者几个比较小的这种囊肿，其实因为它是良性的，它不会疯狂的长，所以其实不用太担心。
7: 对，
3: 但如果说是多囊肝，
7: 对，
3: 那就有可能它太多了，就把我们的正常的那些细胞都给
7: 挤
3: 掉了。
7: 对，
3: 那是很危险。那这种情况它还是遗传的，
7: 它是遗传的。
3: 那能不能早期干预，让它不要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肝移植的程度？
7: 没有办法，
3: 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
7: 没有办法
3: 啊。那确实是听起来还是比较遗憾的，但这种发病率不是很高吧？
7: 不是很高。
3: 好，我们接着来了解囊性肿瘤。刚才说到的这个肝囊肿，
7: 对，
3: 一种呢就是不太多也不太大，然后我们可以观察，如果出现问题我们再来外科干预，
7: 对，
3: 如果不出现问题我们只要定期遵医嘱去复查就可以。
7: 对对，
3: 然后这种多囊肝这种情况非常遗憾，可能没有什么办法。那我们
7: 在早期多囊肝一般也不会影响肝脏的功能。
3: 那就是说我们从早期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好好的保护我们
7: 的
3: 这个肝。
7: 对，这个时候保护肝脏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就是一些肝脏的一些囊性的肿瘤，这种呢是一些真性的肿瘤，虽然发病很罕见，但是这种肿瘤呢，因为它是有肿瘤组织存在的，理论上它有恶变的可能性。那么这种呢在影像学上一般是都能明确的啊，像这种明确的肿瘤性的这种囊肿病变就是需要手术来治疗了。还有呢就是所谓的肝包虫病，这个病呢有一个让人听起来挺害怕的名字，是虫癌。
3: 它实际上是一种寄生虫到了我们的肝脏里面。
7: 对，是肝包虫寄生在肝脏里头。然后呢它在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产生了囊性的这种那个组织啊，然后逐步的增大啊，对肝脏呢是有一个损害作用的啊。因为这种肝包虫病呢，它不光在囊肿增大的同时，它对肝脏细胞也有一些损害，导致这个炎症反应也比较明显一些啊。所以这个疾病呢它治疗起来非常的棘手啊。所以为什么叫虫癌呢？就是因为它治疗很棘手，手术呢难度也很大啊。在我国的西北牧区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多见的啊。
3: 那这种问题就是这个肝包虫病，我们可以通过早期筛查来干预吗？
7: 对，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流行病学史，看看它是否去过牧区啊，生活啊，是否有肝脏里头的这个囊性病变的存在啊。如果这些都符合，我们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一些增强的 CT 或者增强核磁等的这些影像学检查，来去寻找肝包虫病的证据啊。所以就说呢，这个相对来说诊断起来并不是太困难。治疗上来说呢，同时这个病人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过敏性的那个反应，因为肝包虫里头的这个囊液里头有很多这个虫的一些分泌物啊，虫卵等等这些物质，它呢进入血液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个异种蛋白的一种反应，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这些证据如果都支持这个患者是肝包虫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了啊，更多的时候是手术治疗了。我在临床上遇到过，咱们国家做这个肝包虫病比较好的就是董家红院士，还有就是新疆医科大学的温浩教授，他们在这方面有比较高的话语权，因为他们接触的病人比较多啊，比较集中。总体而言这一类疾病呢发病率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它治疗比较棘手，所以说如果一旦有这方面的问题还得需要去相关专业权威机构去救治。
3: 一般来说可能我们只需要了解一下，如果您有这个可能，那我们去筛查。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还是更多的关注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好保护我们的肝吧。
7: 对，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刚才说的是这种囊性的肿瘤，然后
7: 就是实性肿瘤了。实性肿瘤里头也有良恶性之分，而且良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在这良性肿瘤里头，最常见的就是肝血管瘤。 我们很多人在健康体检的时候都会说有肝血管瘤或者肝囊肿，

0: 我就有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啊。大家知道，吴医生本身就是一个肝血管瘤和肝囊肿的患者，吴医生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问题，只要保护好肝脏，定期体检就够了啊。所以说，得了肝血管瘤或者得了肝囊肿，不用紧张。我在临床上，尤其是在门诊，遇到很多病人体检来的时候就说：“哎呀，我长了个小瘤子，肝脏害怕的，是不是肝癌呀？”这是他们的顾虑，谁都害怕得肝癌。但是呢，血管瘤啊，一看他的是报告是血管瘤倾向或者考虑血管瘤啊，那么我一般都会给患者说，我也有血管瘤，不用过于焦虑或者不用过于紧张，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长得很缓慢，几乎不恶变，不会对肝脏或者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所以你不用去焦虑，每年定期体检就够了。什么时候需要去我们去处理呢？这个血管瘤长到一定的尺寸了，比如说跟肝囊肿类似，6到8公分，或者这个血管瘤是长在肝脏的边缘外生型的，有破裂的风险的，或者呢是这个肝脏血管瘤压迫了其他的器官，比如说压迫了12指肠，压迫了胃，压迫了肾脏等等，这些器官有相应的症状的啊，需要我们去外科的干预。除此之外就不要太有多的焦虑啊，这是肝血管瘤。那么还有呢，就是肝腺瘤。这个肝腺瘤啊，一般啊，比较常见的是青中年女性啊，有一定的这个口服过避孕药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人群啊，它呢也是一种良性肿瘤啊，但是这个肝腺瘤呢，它理论上它存在着癌变的风险。所以一旦确诊是肝腺瘤的话，是有手术指征的，是可以考虑手术治疗的。还有一种疾病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这个疾病它呢是肝脏良性肿瘤里头相对不太多见的啊，发生癌变的几率也很低很低。我们如果一旦在这个临床让医生看了以后确诊是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定期的观察，就一定注意避免损害肝脏的这个行为发生。第二呢，就是定期的观察很重要啊，因为任何这种实性的肿瘤在你没有取得病理组织的情况下都是临床诊断，不是真正的它的100%的这个准确性存在啊，目的也是为了防止肝癌的漏诊啊。这是肝脏一些良性的实性的这个肿瘤病变，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的啊，比如说炎性甲瘤啊等等，这些很罕见。
1: 刚才吴主任给大家梳理了一部分肝脏肿瘤，这些肝脏肿瘤都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希望大家提高警惕，及早发现，尤其是肝脏良性肿瘤，治疗及时基本上都能治愈。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肝脏肿瘤中肝癌是最严重的。接下来名医一点通，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帮您分析肝癌的产生原因，提醒您预防为主，早诊早治。
0: 那么实性里头另外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的就是肝癌了。肝癌呢，虽然说这20年

0: 还有就是酒精发那个酗酒的病人，酒精损害引起酒精性肝硬化肝癌。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人群基数越来越大，这个脂肪肝进一步的进展成脂肪性肝炎、肝硬化、肝癌，这个发病率也在逐年的上升啊。所以说这个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肝癌的认识呢这几年是非常的重视。就比如说我们业内每年都会出一版新的原发性肝癌的这个诊治指南，以帮助我们临床医生更好的去认识去处理肝癌啊。
1: 刚才吴主任说到了我们关于肝的肿瘤啊分各种类型，那这里呢其实我有个问题哈，就是我们良性的肿瘤和恶性的肿瘤它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那么有些良性肿瘤为什么说还有恶变的风险？那为什么它还是良性的肿瘤
0: 啊？这个就牵扯到组织学的一个问题了，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复杂一些，但是我在这里因为咱们是科普方面的啊，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所谓的良性恶性其实就是说的它这个细胞增殖的情况了。良性它是细胞它是不变的，它就是原来什么样的一个细胞我们把它称呼为好的细胞，它呢增殖了还是好的细胞，就是你再怎么去增殖它始终是一个好的细胞啊，只不过就是膨胀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种膨胀性的生长。那么恶性的这种细胞它就不是原来的那种状态了，它就里头的结构也好成分也好都发生改变了，它不受限制的疯狂的增长了啊。那么它呢除了自身的增长以外，它很容易脱落下来以后往别的地方去扎根的这种生长啊，破坏周围的一些这个组织，同时呢它还容易进入血液或者淋巴系统，跑到身体其他部位，比如说肝癌细胞通过血液和淋巴那个回流跑到身体的其他地方去了啊，比如说去骨骼了啊，比如说去这个一些结缔组织了啊，长起来，同时呢还破坏它所生长的这些部位的这个组织和器官啊，这就是恶性的肿瘤啊。从组织学上良性和恶性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当然不要求你们去理解这个，你们知道呢就是我们临床医生呢对于这个良性的判断是有标准的就行了。
1: 我理解就是良性的肿瘤它可能不太会转移，然后恶性的
0: 肿瘤不是不太会
1: 不会转移，
0: 对，
1: 准确的说肯定的说良性肿瘤不转移，那么恶性的肿瘤其实因为它可能不受限制的长，但是还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它可能会转移，
0: 对，
1: 所以医生有判断标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用太瞎担心了，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转移的问题，因为我其实听到过很多的肿瘤是先在别的地方长然后转移到肝，刚才我们也讲到有一些原发性的就是肝癌，那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关于这个跟肝有关的癌症的转移的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0: 刚刚咱们一直在说原发性的肝癌，就是这个肝癌从根上就是从肝脏长来的啊，这是我们这个肝胆外科接触的最常见的一些病例。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您说的从别的地方转到肝脏的啊，我们叫继发性肝癌啊。这个继发性肝癌啊可以这样理解，肝脏是一个消化器官，它负责咱们消化道的这个吸收的所有的这些物质，包括咱们吃的食物吃的药物等等这些物质的一个代谢。那么也就是说消化道的这些肿瘤也有可能随着物质的吸收进入肝脏啊，因为有血液或者这个淋巴系统的一个回流的这么一个解剖结构的存在，所以说消化道的肿瘤很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所以这个肝脏的这个继发性的这个癌相当大的比例是消化道来源的，还有就是腹腔其他的一些器官，比如说女性的一些这个器官子宫啊卵巢啊等等，这些肿瘤也可能会随着血液或者淋巴系统的回流啊转移到肝脏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转移到肝脏上的肿瘤呢，比如说肺癌啊，肺癌呢也是容易往肝脏上去转移。那么肝脏上的转移癌呢它和肝脏的原发癌是不太一样的啊，转移癌相对来说

0: 有这个肝脏疾病的背景基础，你比如说肝炎啊、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这些背景，它一般很少有啊。再一个呢，就是它有原发肿瘤的一些那个临床表现，或者以那个为主，发现了肝脏有转移灶。所以说还有就是影像学上它和原发于肝脏的肿瘤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这些都能帮助咱们去判断肝脏原发还是继发的问题。那么继发的肝脏肿瘤，肝脏的治疗呢是配合着原发肿瘤来一起来进行的啊，只有在原发肿瘤治疗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肝脏继发肿瘤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我们肝胆外科会有很多手段来帮助去解决了。否则的话很少有不处理原发肿瘤而直接针对肝脏肿瘤来进行那个治疗的。当然这个在临床上我遇到过，有一个病人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是肝脏上长了一个小肿瘤，不大，我们通过术前的影像来判断呢，考虑他是肝脏一个原发性的我们手术给它切除了，结果切除以后我们才发现它是继发的。它来源于哪儿呢？来源于肾上腺肿瘤，肾上腺癌。但是我们又追术前的影像，很难发现肾上腺的这个癌存在，
1: 就是那个更小还看不出来
0: 那个非常小。后来呢就在泌尿外科医生的配合下把肾上腺切除，才找到继发的肿瘤反而大于原发的肿瘤，或者更早出现于原发的肿瘤，这种在临床上其实也不是很罕见。所以说临床上很多问题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见，因为我们的肝的血供多丰富呀。
0: 对，
1: 这个在这儿长着多舒服。
0: 你这句话说对了，肝脏这个血运是非常丰富的，它有三套血管系统，一套肝动脉给它供应动脉的，是含氧量非常高的，一套门静脉它是给它提供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的，那么还有一套呢是流出肝脏的啊，所以肝脏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的，有进的有出的，所有的物质在这个蓄水池里头进行化学反应，
1: 营养丰富。
0: 对，
1: 所以你肝包虫也是喜欢在这儿待着哈。
0: 肝脏是好地方。
1: 肝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治疗办法，但是如何及早截断肝癌的进展不只是医生的事儿，也要我们每个人远离层层危险因素，对自己的健康负责。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肝癌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和您说说肝癌的多种治疗方法。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吴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肝脏各个类型肿瘤的病例。
0: 这个肝脏的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些病例呢无非也就是那么几个比如说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需要手术了，肝血管瘤需要手术了，肝癌我就说这三个就是比较典型的咱们有完全手术指征而且手术治疗效果会比较好的这三类疾病吧。肝囊肿大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手术，所以 很多人会问，这个囊肿怎么手术？是不是要把这个囊肿完全给它切掉？不是的，囊肿不能切。对，囊肿不能切。如果囊肿要切的话，正常肝组织损伤太多了，你把很好的肝组织都给它切掉了，其实对肝脏来说不太好啊。我们囊肿怎么做呢？既不是把这个囊壁给它剥下来，因为囊壁啊，在肝脏附着在这个部位呢，它里头有很多的血管、胆管这些东西，在剥除过程中呢，必然会造成这些血管、胆管的损伤，那么它引起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也不适合剥除。
1: 那我们不会只把它水放了吧？
0: 哎，以前有只放水的这种方式，打个眼儿放水，或者不做手术而穿刺啊，超声引导下经皮扎个针扎到肝囊肿里头把它抽出来，后来人们发现呢很快又长起来了，然后就想办法说把这个囊壁的细胞，它不是产生囊液吗，我把这个细胞杀死，用什么方式呢，就打那个无水乙醇啊，就把它给杀死了。但这种效果呢，第一不太好，第二呢它问题并发症也比较多啊，所以说现在呢主流的方式呢都是我们叫开窗或者去顶术。因为绝大多数肝囊肿啊，它有一面必然是在肝脏的表面啊，这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因为它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就要撑嘛啊，我们就把这个肝表面的这一部分囊壁给它切掉切除掉，这样呢让它由一个球形变成一个碗的形状，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即使再产生囊液，它呢也不会淤在这个肝脏里头，它就流出来了，这个囊液呢人体的网膜组织就把它吸收了，不会有什么反应。
1: 那它留在哪？留在我们的肚子里。
0: 哎，对，它就留在腹
1: 腔
0: 里头了。对、
1: 嗯、
0: 正常腹腔里头是有液体的啊，它要进行组织交换是有液体的，所以这部分囊液呢留在腹腔里头就被吸收了。所以说这种方式呢既创伤又小，治疗效果又好。哎，所以说现在主流都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肝囊肿开窗术或者叫去顶术，这是一个标准手术方式啊。这是肝囊肿，肝血管瘤呢就是切除。肝血管瘤的切除，因为它是个良性病变，而且它不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说呢我们手术的原则就是肝血管瘤切除干净，尽量保留正常肝组织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做手术呢更多的是采取血管瘤的剥除，因为它血管瘤它就是跟海绵一样的血管组织膨胀起来以后啊这个形成的，那么它和正常的肝组织之间是可以分开的，那有界限的，所以我们循着这个界限来进行啊剥除，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啊。当然血管瘤血运肯定是很丰富，这个术中的出血的控制也是需要我们去把握的，所以说肝脏的手术呢其实也挺复杂的，一定要在正规的这个综合医院或者专科医院来进行手术。这两个都是良性的病变，所以相对来说处理起来呢比较简单一些，而且呢治疗效果也会很好啊，手术切完了就治愈了。那么咱们再说一个就比较严重的这么一个疾病了，就是肝癌。肝癌啊，确实大家的印象里头是觉得发现肝癌了可能就比较晚了，确实事实也是这样，咱们国家肝癌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而且80%左右都是没有机会去手术的，
1: 就是已经大到没办法手术了。
0: 不一定是大，
1: 嗯，
0: 它有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大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血管瘤侵犯了啊，还有呢就是它长的这个部位，你如果要是做手术的话剩余的肝体积不够了啊，这些都是它不能手术的一些因素。还有呢就是可能身体条件比较差，尤其是肝癌往往都伴随着肝硬化背景，肝脏功能肝脏储备功能等等这些都不够，以不足以达到手术的条件，所以大部分病人诊断肝癌的时候至少是不适合做手术的，或者已经没有机会去做手术了。那么真正能有机会做手术的也就是20%-30%，有机会做手术就有机会治愈啊。我们常用这个5年生存率来这个判断这个肿瘤的治愈情况，能生存5年就说明它这个疾病是治愈了啊，但是肝癌很遗憾它的这个5年生存率 不到20%。

0: 还是很低的啊。在20年前吧，对于诊断了肝癌的患者来说，确实是晴天霹雳。为啥？那个时候的治疗效果确实太少了，没有机会手术，那真的说句让人心碎的话，就是只能是等着了啊，时间一般都不会太长。但是随着这20年那个医学的发展啊，我们可选择的手段非常非常多了，有机会手术最好，没有机会手术，我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治疗手段尽量的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啊。这是目前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所面临的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局面吧。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有选择的烦恼，我们可选择的手段太多了，多到我们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种感觉了，似乎可选的方式太多，反而让我们有了一种困惑的那种感觉啊。这是题外话。但总体而言，肝脏的肝癌治疗呢，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尽如人意的，即使这20年的发展那么好。
1: 刚才您说到治疗有很多种方法，那我们大概给大家说一说都有哪些种方法呢？
0: 肝癌的治疗确实有很多种方法，能有手术机会，手术肯定是第一选择。手术里头就有很多种方法，有切除，有消融。所谓的消融就是用热的方式把它给烧死，用冷的方式把它给冻死啊，还有用微波的方式啊，也是产热嘛啊，把它给烧死啊。还有呢，就是以前的一些古老的方法，就是往肿瘤里头注射无水酒精，把它给杀死啊，这些方法。那么如果没有机会手术呢，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介入的方式。现在呢，就是这个治疗手段呢，越来越受到我们临床肝胆的医生的重视。它是通过血管置入导丝啊，放到这个肝脏肿瘤供血区域，把这些供血的血管给肿瘤供血的血管把它给堵死，这样肿瘤没有血供了，它就会发生坏死啊。然后呢，往这些这个肿瘤供血的血管里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甚至一些放射性的微粒啊，内放射治疗等等这些手段啊，把这个肿瘤细胞给它杀死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手段。那么还有放疗，就是通过这个一些放疗机器啊，把这个定位在这个肝脏肿瘤的这个部位，然后通过放射线啊，把这个肿瘤给烧死啊，这是一些这个局部治疗的手段。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配合一些啊全身的治疗啊，全身治疗里头最常用的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呢，尤其是这20年啊发展，最近这5年的发展呢是相当的突飞猛进，很多的药物应运而生，针对肝癌治疗效果都比较好啊。我们最常提的叫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药物它对肝癌的这个整体的治疗效果要比以前确实有所提高。甚至有一些不能手术治疗的这个患者，经过这一系列综合的治疗以后，转化成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从而得到了根治性的手术，那么延长他的生存时间了啊。这个在临床上屡见不鲜。
1: 那吴主任作为一个肝胆外科的专家哈，给我们讲一讲您在手术当中比较有挑战性的病例吧。
0: 这有一个病例啊，对我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这是22年的，是从山西来的一个病人，他当时诊断肝癌呢已经是晚期了，是绝对没有机会手术。如果是放在20年前，可能患者本人医院可能就会放弃，就采取一些保守治疗啊对症治疗等等这些。但是到我这儿来了以后呢，因为我有很多可选择的手段，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系统的一个治疗，一个半年的一个系统治疗的这个流程啊，什么时候用什么药，什么时候做介入治疗啊，我都给他很详细的规划好了。这是个50多岁的这个中年男性，求生欲望也非常的强烈，所以说他特别遵从我的这个治疗这个方案啊，治疗流程，积极的配合。经过半年的治疗，我们再重新评估以后呢，这患者的肿瘤有退缩的表现，原来不能做手术，现在达到了做手术的条件，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有机会做手术了。然后我就给他做了这个手术，是做了一个右半肝扩大右半肝的一个切除啊，把肿瘤和所有的这个可疑转移或者受侵的部位全都给切除了。当时我还一度害怕这个残余肝体积不够啊，但是我们术前经过仔细的一个计算以后啊，这个肝脏的这个残余体积是足够它维持它的正常的生理需求的。那么这个病人在手术中呢遇到的很大的困难就是，你经过这些治疗啊，它会对肝脏周围的组织产生一个炎性反应，所以说这个肝脏和肿瘤和周围组织之间就形成一些密密麻麻的一些粘连啊。在手术中呢，我们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分离这些粘连，既要把它完整的切下来，要保护这些粘连啊正常的组织啊，所以这个难度很大。再一个呢，就是肝脏的血运很丰富啊，经过这一些治疗以后，它有很多新生血管产生，它和正常的解剖结构就不是太一样了。所以我们手术中啊，还要尽量的减少这个血管的损伤和这个出血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手术难度很大。我们用了6个多小时把它手术做完了。做完以后，这个病人恢复得非常理想，他的切下来的这个肿瘤组织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的肿瘤细胞全都被药物杀死了。也就是说，这样理解，在手术之前他体内已经没有癌细胞了，癌细胞都被药物给杀死了啊，达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效果。这种情况在临床上还是比较少见，但是呢，这种它预示着患者已经是一种没有肿瘤的状态，他可以获得一个痊愈。那从2022年到现在3年了，每年都要来2-3次体检，非常的正常。
1: 嗯，
0: 这个病人呢，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恢复的也很好，因为他的这个信心很强啊，求生欲很强，所以说呢，又积极的配合我们治疗啊，术后恢复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这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当时呢，他的爱人就是流着泪给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当时那个画面被我们的护士拍下来了，我觉得特别的感动，不但感动于患者的坚持坚强，也感动于这个医学啊，医学的发展为患者呢带来了更多的福音。同时呢，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医者吧，能为患者带来可以说第二次生的机会，是我觉得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一个病例。当然我们在临床工作中遇到太多太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了。肝癌的治疗呢，相对来说虽然不太完美吧，但是它并不像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手段，而是用的手段比较多。我们医生会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会尽量采取适合他的治疗方案啊，来进行一个我们叫个体化啊治疗方案的一个制定。同时呢，多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啊，一起为同一个患者来进行医疗的服务。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新的医疗模式啊，对患者的健康啊，肯定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嗯，吴主任，就刚才这个病例，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在我们手术的时候，我们切下来以后，我们再去检查，发现就是他其实已经没有活的肿瘤细胞了。
0: 嗯，
1: 那就是说他之前的这个治疗，其实就已经杀死了他全部的肿瘤细胞。
0: 嗯，
1: 那我有个好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不手术，让他自己慢慢恢复呢？
0: 你这个提到一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临床医生、内科肿瘤内科医生和肿瘤外科医生经常在会议上进行探讨甚至辩论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你提的非常的专业。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研究结果出来了，在这个研究结果出来之前，大家一直在争论。当然外科医生肯定坚持以手术治疗为主，内科医生肯定是说，既然你这已经把肿瘤全都杀死了，你还有必要做手术吗？手术毕竟是一个创伤性很大的这么一个治疗手段，给患者带来的 其实创伤也不算。

0: 算小，对吧？哎，就针对这个问题，咱们国家一位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肝脏外科医生樊嘉院士，啊，他呢主导了一个研究，他呢就是对于这个肝脏肿瘤，有潜在可切除的患者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啊，药物的筛选是非常规范的，治疗到一定程度有条件手术了，进行一个研究了，分组研究了，有的病人是选择了继续药物治疗，没有采用手术方式，有的病人呢采用了手术方式，啊，然后再经过几年的这个观察，我发现手术治疗的这一群患者，他的预后时间要明显的优于没有手术治疗的。所以说结论就是，药物治疗即使有效，肿瘤切除也是很有必要的。它的最终，因为我们任何治疗手段最终目的就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因为药物治疗即使有效了，你还可能面临的什么问题呢？肿瘤复发的问题。但是你把这个病变的肝脏整个切除了，就彻底把肿瘤细胞从身体里头清除干净了，啊。
1: 嗯，谢谢吴主任这个回答哈。其实我们听了吴主任讲的这几个病例哈，也让我们知道，即便是咱们已经是肝癌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可能的。
0: 对，这个让我感受颇深的还有一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他没有机会手术，因为他满肝都是肝癌。而且呢，这个后续啊，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来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手术，我们给他采取了一个也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手段，用是药物治疗。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除了药物的这个不良反应的问题，还有肿瘤，因为他有的肿瘤特别大，肿瘤破裂、出血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消化道出血，因为他有肝硬化背景，啊，肝硬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上消化道的一个出血，这都他都遇到了，但是经过我们的积极治疗都稳定了，而且呢现在他的肿瘤非常的稳定，就是没有再进一步的进展，甚至有些局部的这个小病灶都在有退缩，整整两年他的生活质量很好。所以就说得了肝癌，尤其是得了这个所谓的啊晚期肝癌，没有机会手术的肝癌，不要害怕，现在的医生可选的手段很多，而且医生会针对你的个人情况选择最适合你的个体化治疗手段啊。医生都是为了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如果你积极的配合医生啊，机会其实是存在的啊。希望大家不用太过于焦虑。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其实前面吴主任就谈到，我们现在这个肝癌它都是有路径的，不是说一下就得的。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乙肝，然后长期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或者是脂肪肝，或者是酒精损伤，然后到肝硬化到肝癌。就是我觉得我们接下来一个话题哈，是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如果我已经出现了一些肝脏的损伤了，那我怎么及时止损，不要走到肝癌这一步。
0: 对，这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任何肿瘤的三早原则，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任何肿瘤只要满足了这三早原则，它的预后是相当相当好的啊。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肝癌它的发生发展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那么我们就会想办法在这个可循的规律里头控制住它的一个进展。咱们国家是乙肝高发国家，那么乙肝、肝硬化、肝癌是一个最常见的这么一个发展这么一个路径吧。那么如果有乙肝或者丙肝啊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人群呢，它就属于高危肝癌的高危人群啊。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我们叫所谓的高危人群，就是你检查了这些东西，如果提示有异常，你就

0: 属于一种危险，得比较容易得肝癌的这种危险状态，那么怎么样去干预啊？尽量不要得嘛，谁都不愿意得肝癌，那怎么去干预？就是首先确定一下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定期的检查是很关键的。定期查什么呢？血的一些指标，除了肝功能，最常见的我们肝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叫肿瘤标记物啊，抽血检查就能得到的这么一个叫甲胎蛋白啊，对于肝癌呢有比较好的一个指导价值。然后呢就是超声，肝脏的超声检查，就是在有这个高危风险因素的前提下呢，每3到6个月做一次甲胎蛋白和超声的检查啊，这是一个防止遗漏、早期这个发现的这种可能性的这么一个有效的一个手段啊，这个要重视啊。检查也很简单，抽个血、做个超声就行了。如果发现了其中一些问题了，你比如说甲胎蛋白升高了，或者影像学上发现肝脏里头有结节了，哎，这个时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除了甲胎蛋白这个指标呢，我们还可以查找血液里头其他的一些肿瘤标记物啊，来帮助我们进一步的去判断是否是肝癌的可能。影像学呢，就是做一些增强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增强 CT、增强核磁啊，包括超声造影这些影像检查，来帮助我们充分的去评估这个肝脏上的结节是否是癌啊。如果高度可以是癌，咱们可以采取穿刺取病理的方式啊。如果确定是癌，积极的手术。肿瘤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就属于早期发现啊，早期干预，它都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治疗效果啊。如果你有肝硬化背景，那么你就更要重视了啊。这个肝硬化背景呢，它在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可能会掩盖一些这个肝癌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肝硬化的病人，他甲胎蛋白也会高啊，不见得有肝癌发生了，甲胎蛋白可能也会高。那么还有呢，就是肝硬化里头有一些小结节啊，这种小结节呢，它在影像学上有时候有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排除肝癌的，这种情况。所以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也是挺棘手的问题。但是越是这种那个规律的检查啊，越能帮助这种高危人群呢早期发现肝癌。所以说呢，就是正常人群、正常健康人群规律的体检高危人群规律的检查是很关键的。
1: 肝脏肿瘤分多种类型，目前治疗方法也越来越先进，即使是恶性肿瘤中的晚期肝癌，仍然有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生活质量。再次感谢航天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吴振宇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时很多朋友查出有颈动脉斑块，是不是意味着离脑梗不远了？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体检发现颈动脉斑块如何应对，还有哪些高危因素会诱发脑血管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 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0: 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赞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儿。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赞，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岁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壕边，来呀，点对！”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行，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伐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一。”“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 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花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您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的，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杨景威望高啊。众将和他贴心换命，他能调动千军万马，比我这个皇上都厉害呀。天子也害怕呀，他巴得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六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哼，我把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海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风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压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将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儿。如不放我六哥，再兵发东京。走！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话服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为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儿？压几年呢？ 不行，

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将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万岁，请想，星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抗英谢景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景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江守贞洁，至死不从，谢景武被活活地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景武，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六条人命，这些都有赃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景武的。万岁，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为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景武家当丫鬟被江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轻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郡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儿，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享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骏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儿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呐。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又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
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我呀，宗宝、宗勉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叫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排风一阵的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洒泪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儿，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四蹄蹬开，翻蹄踉跄，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骑，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延昭吗？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呢。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儿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恩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下。哎，你在这等着啊，

0: 进府吧，据马爷，您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钉金钉。门上兽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画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吹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差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府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太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张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张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又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二十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苗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要去见云南王，在半山腰被四个苗人抓住了胳膊腿，往空中一扔就撒手了，从这个牌楼往那边扔。六郎把眼睛一眯，像驾云一样，心想完了，掉地下准摔死，扔起那么高。哪知道到了那边，过来四个人，一个往旁边一推，随后另三个人砰给接住了。六郎刚想睁开眼睛看个几无尽，哪知道这四个人一使劲儿，肉又起来了，连着扔过三次，都是从那小牌坊顶上扔过去的。 最后两脚扎地。

这才稳住了心神，把杨景吓得一身白毛汗，心的话，这是什么规矩？这是干什么呢？胆小的叫他们给吓死了。他往眼前一瞧，哗，山上修的楼台殿阁太好了，这是堆金密坟，画阁雕梁，房屋建筑全是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头、朝天兽，房顶一概是琉璃瓦的，周围相衬着绿水青山、苍松翠柏，真如到了仙境。等来到银安殿前一瞧，站着勇士能有100，六爷迟疑不敢进，里边有人喊：“沛君杨景报名而进。”六郎低着头报：“沛君范臣杨景告进。”说完进大殿，用眼睛的余光往两旁扫了扫，进门的两旁有两颗明柱，这柱子哪个都有2篓多粗，上边盘着金龙，龙头冲上，龙尾冲下，起名金龙盘玉柱，青云之上。里边的将军谋士两相站立，鸦雀无声。前边有龙书案，也是翘龙脊，上蒙着黄缎子说围子，上边摆着王家八宝，后边打着知识，在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王爷。六郎没敢看，进来就哭咚跪倒磕头：“沛君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云南王一拍桌子：“下跪的沛君姓字名谁？”犯人杨景杨彦昭。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舍你无罪，谢千岁。”杨六郎往上一扬脸，云南王仔细地看看他，他也瞧瞧云南王。只见老王爷有51、2岁，大高个，面如晚霞，浓眉大目，高鼻梁，方海口，一部花白胡须，黑的多白的少，头戴五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此人长得不怒自威，低头是：“你犯的什么罪呢？”“回王家千岁，我老娘病重，我私离训弟进京探母，又因我的蒙弟交赞杀死新状元家6口人，万岁说我纵地行凶，问了个充军发配。”“哦，你在大宋朝有官职吗？”“不错，原来镇守3关，身为元帅。”“你可有公文？”“公文在借差李毅张恩之手，没带来。”云南王一听，把眼睛一瞪：“胆大的杨景，按你说的也不够充军发配呀，明明是你狡猾敌赖，又没公文，想必是你是受了宋王皇帝之托到云南来监视孤王。来呀，给我打100杀威棒！”啊，呼的一下，过来4个大汉抓住六郎往下就落。这杀威棒啊可厉害呀，这个东西是空心的，里边是用水银灌的，外边是鹿筋锁缠，所以棒子一举，水银控在下边，往下一落，水银倒在头上，打得特别重，别说是150磅就得废命。这边把六郎一摁倒，掌形着举起棒子就要揍。就在这阵儿，有一个人跟云南王说话，声音不大，可是连杨景都听见了：“王家千岁，此人可是当朝的骏马呀，望您手下超生。”
哪知云南王听了这话，火更大了。哦，他是骏马，哼，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京都的官员多半贪赃卖法，到了我的云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把他给我吊起来。有人过来把杨景儿捞起来了，两个手脖子用皮带都缠好了，叭往梁那块一搭，哗的一落，把杨六郎给吊起来了。杨景一点都没在乎，为啥呀？他早把生死抛在肚外，人要把死都喝出去了，就什么也不怕，心想反正我死了好几个死，没死了，到这么个地方，天高皇帝远，无王法的地方，非要打死我不可，我怕也没用，我这么大的元帅能向你哀告吗？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六郎一言不发，任人摆布，云南王倒乐了，一摆手把杨景放下来，然后说了一句退列，两边人全退下了，就把六郎给撂到堂上。云南王欠身离座，走到六郎的跟前，杨景，你家中还有什么人呢？六郎一想，这怎么回事呢？生生堂怎么跟我唠起家常来了？还有老娘、妻子、寡妇、嫂嫂和弟妹们。听说你是骏马。正是。那么郡主是谁呢？八王爷的玉妹柴俊平。哦，八王姓赵，叫赵德芳，为何你的妻子姓柴呢？柴郡主乃柴王柴世宗之后，因柴家被贬出朝，封为藩王，他上年幼留在皇宫，被八王收为玉妹，是在赵家长大的。哦，这就是了。那么可知老柴家还有什么人吗？听说有个哥哥久无音信，不知去向，可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听说叫柴逊。哦，杨军马，那么你看看我是谁呢？您是云南王啊，那么可知姑叫什么吗？哎呀，这可不知道。哈哈哈，我那妹丈啊，我便是你的亲皇兄柴俊平的哥哥柴逊师爷。说完搀起了杨景。杨六郎做梦都没想到啊！哦，这是内兄大舅子。哦，您就是柴王爷。正是，当初老赵家登基坐殿，封我柴家为云南王，独立云南，不向天朝交租。东京和云南相隔太远，行走不便，又因我和赵家不和，素无往来，连妹妹也没见面。我派人打听过，听说八王对我玉妹很好，又许给杨将军，我也就放心了。此番你被充军发配，早有人给我送信儿，所以姑先叫王官把你们接到府里，那片宅子就归你了，丫鬟仆人每月的俸银都归本王给，吃用东西派人给你们送去，你们夫妻俩只管住着，多赠期满再送你回朝。哎呀，王兄如此说来我多谢了。哦，真想不到在云南和皇兄见面了。哎呀，别说了，这阵儿又派人把柴郡主接来，李章恩也跟来了，王妃也出来，在内宫摆酒宴款待杨景夫妻，两家人越谈越投机。
六郎说：“皇兄啊，我来的时候干嘛在半山腰那有几个人把我抓起来从牌坊上边扔过去呢？”云南王哈哈大笑：“这是我试试你的胆量啊。说真的，充军发配到我云南的活着的太少了，从牌坊扔过去没人接，摔死拉倒。可是你，嘿嘿，例外了。就听说你是大宋朝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文武全才。我想看看你的胆量，才从牌坊上边扔过去，隔人接着，说打杀为棒，你不也是一下没挨吗？”哦，六郎这才明白，心的话有这么事的吗？李义张恩一看人家老杨家和老柴家是亲戚，也挺高兴，要了回文，住了三天。杨骏马又给佘太君写封书信，叫家里放心，两个人走了。这夫妻俩在宫中住了半个月，柴王爷拿着妹夫妹妹很器重啊，尤其是六郎就有才学，柴逊十分的喜爱。半个月后送着夫妻俩回云南城里。其实云南王在城里呀，有宫殿，办公事儿都在城里，因为城外的景致好又风亮，另修的宫殿。杨景是充军发配犯人，不能老在宫里待着，所以单腾出宅子在那块住，每天呢也没啥事儿。这一天帮掌灯的时候，有丫鬟送信儿：“骏马爷，门外来了一个人，说是您的兄弟来看你来了，叫进是不让进呢？”六郎和柴郡主全两眼发直：“我们哪有兄弟在云南呢？月胜来了，再不然是孟良。”郡主，你回避一下，我看看去。杨景出院奔大门，一看门前有家人陪着，旁边站着一个武生，头戴青缎大叶方巾，迎门安快，无瑕美玉，身披青缎的开场红中衣，厚底的皂靴，面似银盆，两道浓眉斜插入鬓，一对虎目皂薄分明，白如粉殿，黑如漆点，通关鼻梁，元宝嘴，大耳有轮，海下五柳的黑须飘洒胸前，肋下配腰刀，手拿一把纸扇，似笑不笑看着六郎。六郎杨景一瞧就愣了：“哎呀，是他！”还没等他说话呢，来人躬身施礼：“哦呀，柳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啊！”六郎如梦方醒：“哎呀，闹了半天是我兄弟。谁呀？他的盟弟任秉任堂会。兄弟，你怎么知道哥哥来了？”“欧呀，一言难尽呐。”“任贤弟，快到屋里坐，你六嫂子也来了。”把任秉让到大厅，告诉丫鬟：“去把郡主找来，就说任贤弟来了。”说明两个人呢关系厚，没忌讳，可以穿房过户，出妻献子。柴郡主到了大厅，任堂会见礼：“哦呀，嫂嫂一向可好啊？”“兄弟呀，好啊。弟妹可好？”“哦呀，都挺好啊。”前文咱们说过，十几年前任堂会在京城买马摊了官司，多亏六郎救了他，出了监狱，把他领到家里，还拜了把兄弟，曾经月下传枪。任堂会呢，始终觉得这个恩没报。等后来他到京城看杨景的时候，偏巧杨七郎登台打擂，力劈潘豹，被困在十字大街。多亏任堂会假报六郎的名字，救出杨七郎。从那之后，任堂会就回云南了，分别十余年，今天才见面，所以六郎都不敢认了。

0: 姑姑，你怎么冲军到云南来了呢？六郎就把杀谢金武的事儿说了一遍。兄弟，我把你在这儿的茬给忘了，现在指何为业？怎么知道我到云南来的？
1: 哦呀，有人告诉我呀，任堂会就住在昭通府昭通县城外5里任家庄，都管他叫任员外。在这一方很有名气呀，家中有钱，他是贩卖牲口的老客，专门呢在南方带着珠宝玉器到北边去买马，把马买回来到南方来卖，一次就挣很多钱。他从东京回南方倒腾两次，把家就置起来了，用不着做买卖也够吃下半辈了。现在这城里有两处买卖，因为他有钱有名气，二来结交很广，无论是士农工商他都教。当初六郎教过他枪法，你别看他的能耐没有杨景大，可是在这一方独占鳌头，人送外号银枪将，杨六郎叫金枪将。连云南王都知道有这么个人蛮子任员外，王府的棋牌官有两个和他是把兄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这俩人呢也有外号，董琦叫董铁锤，宋亮叫宋铁棒。穷人他也教，谁要是吃不上穿不上了，他公吃公喝还赠路费钱。这夫妻俩过日子，有个儿子人换人金童，前2年丢了。现在呢，他每天也就在城里头管管买卖。昨天他的两个盟弟董七、宋亮请他吃饭，两人念叨杨景、杨骏马来了，任堂会乐坏了。当初我在京城打官司，没六哥搭救，我哪有今天呢？六哥到我的家乡了，我得好好恭敬恭敬，报报恩。王公呢，他不好进，也不得说话，所以一直等到今天，六郎回府了，任堂会来看望。柳姑，这回可好了，得教教我的武艺，别白来呀。六郎也高兴，他乡异地，遇见熟人，多乐呀。他乡遇故知，是四大喜之一。郡主也说，任兄弟呀，你常来点儿，免得你六哥寂寞。
2: 好啊好啊。
1: 当天他在这吃的酒，半夜才走。第二天早早任炳就来了，柳姑，我有几个朋友要见你，走跟武去一趟。六郎答应了，把杨景领到个酒楼，叫望海楼。其实云南没有海，人们向往有海，起名叫望海楼。这个楼啊是竹子搭的，不过挺风凉。酒席早就包好了，有4个人在这等着呢。这4个人的年龄和杨景都差不多，也是练武的打扮。任炳过来介绍，哦呀，各位兄弟，来见见，这是我的恩公，我的六哥哥。4个人站起来，哎呀，六哥呀，见着您太不易了，快请坐。六郎一瞧这几个人长得忠厚老实，英雄气概。任贤弟，引荐引荐吧。任炳一指着红脸的，他叫董琦、董铁锤；黑脸的宋亮、宋铁棒；白脸叫马毅；黄脸叫志强。我们哥5个呀，是阔头的把兄弟，有个小小的外号叫云南无友。哥哥，加上你呀，我们就是六友喽。董琦也说，柳哥，咱任大哥端起酒杯啊，就念叨你呀，说你为人豪爽，胆大心细，文武全才，这回见着您了，得教我们点能耐。哎呀，别说了，咱们碰到一块都有缘的，只是你们说话我听着费劲，你们再说当地的话我就一点都不懂，这么办好不好？你们教我南方话行不行？
2: 这有什么难的，那你教我们北方话呗。
1: 好，就这么地，咱们互相教。从此之后，哥几个常来常往，六郎学南方话，
0: 任炳那哥几个学北方话，尤其任炳性格活泼好动，叫妻子白氏亲手做了两件白色的箭袖袍，两顶帽子，做的是一样，送给六郎一件，自己一件，没事的哥俩穿上一样的衣服在街上走，谁看见都笑，怎么两个人像双胞胎，长得一样一样的。找来董琦、宋亮、马毅、志强，叫着哥四个来分谁是杨景谁是任炳，那哥四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分不清楚。从此任炳得个外号叫假六郎。杨景呢，又把云南吴友请到府里做客见柴郡主，有时候还把任炳领入皇宫。柴郡见任炳和杨景哥俩长得一样，看着高兴，常常以此事来消磨时间。这天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应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琦、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3: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云南王被请进云南城里的王府应安殿，处理云南的公文，他正批阅公文呢，中军官来报启奏王家千岁，京城来了奉旨钦差，已到十里长亭，派人给我们送信，请您的旨意方可进城。云南王一想，钦差到这儿来干什么呢？我们云南不归天朝管呢，能有什么事儿？董琦、宋亮带100名军卒出城替孤迎接。
3: 是。
0: 时辰不大，把奉旨的钦差接到城里，来到银安殿前。钦差是谁呀？乃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强来干什么来了？来追杀杨景来了。咱们前文讲过，王强是大辽国的奸细，叫贺黑绿。他到中原卧底，为的是坑宋朝，向着大辽国。萧太后几次派人给他送信，叫他害死杨景、杨彦昭，好打中原。因为什么呢？就是黄土坡一战，杨景把韩昌打服了，韩昌永远不敢进犯中原，只有杨景死，那才敢兴兵动众。别看六郎冲军到云南还能回来，得置于死地。王强找机会想下手，没机会。正巧这天边关的折报入都，说花刀太岁岳胜等人杀死边关临时大帅狄玉桃，拉队伍占据太行山，造反了。皇上一听气儿大了，把我临时大帅都给宰了。还没等处置此事呢，又有人报说孟良到长沙府的监狱砸金反狱，杀官劫犯，救走了焦赞，刀伤2条人命，可把皇上气坏了。王强就机会金殿动本，万岁呀！岳胜造反，孟良杀人，其罪都在杨景的身上， 杨六郎存有反心，现在据我所知，在云南招兵买马，祭草屯粮，准备造反。那岳胜领兵占据太行山，把边关的军卒粮草都弄走了，也是为造反。主谋是杨六郎，不杀杨景，宋朝的江山难以平稳。王强是皇上的御老师，很得宠，他说一句话，那在皇上的脑子里就算刻板了。加上岳胜孟良闹事，皇上信以为真，传密旨到云南追杀杨景，就地斩首。这件事儿，八王赵德芳、寇准等那些忠良都不知道，只有王强知道。但是放谁去呢？王强亲自逃职，我去当钦差，别人去我不放心，怕出意外。就这么，王强带着皇上的圣旨，500名御林兵，全是马队，还带着他的二徒弟狄玉瑶，星夜奔云南。等他被接到银安殿，给云南王磕头见礼，王家千岁，臣给您问安了。哦，钦差在东京汴梁官拜何职啊？俺乃兵部司马，叫王强。哦，到此有何贵干呢？现有皇家圣旨。哦，圣旨何处？台北香案迎接旨意。慢，王家千岁，这道旨意是给沛君杨景的，得见他面，当面宣读。柴王听完点点头，心的话，宋朝的皇上还行，没叫我接旨，叫我接旨那就看什么事儿了，不冲我心，我就不听你的套。那么既是给杨景的，我就没啥说的了，因为杨景是当初的元帅，他的娘在京城还是吴宁侯，那得听啊。好吧，棋牌官董其宋亮，末将在，待孤的令箭去掉杨六郎。
2: 是。
0: 柴王也多个心眼儿，没叫王强到杨景的住处去，因为杨六郎是沛君呐，应该服苦役，修桥梁，造烽火台。可是现在杨景待那个地方像个别墅王宫一样降服呢，要叫王强看见，回京城见皇上，一片嘴两片舌的胡说，怕惹出是非来，所以叫董其宋亮去调。这哥两个骑快马来到杨景的住宅前，没用人通报，直接进府。杨景在书房里看书呢，两人一进来，柳公，王爷叫您到银安殿去一趟。哦，什么事儿知道不？京城来了奉旨的钦差，说是叫王强，叫你接旨呢。一说王强，杨景放合计了，我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初我进京城传御状告潘仁美，是他写的供词帮我大忙，又是我和八王的提拔他当上官，可是最近和我疏远，他到云南有什么事儿呢？六郎换好醉衣醉裙，跟着董其宋亮来到银安殿，往里边一瞧，王强打了个旁座，旁边站着一员大将保护着。六郎先见云南王，后见王强。王强一看六郎都养胖了，这哪是遭什么云南大罪呀，明明是纳福呢。老家伙挺尖，心说我要杀他，动横的不行，得动软的。哎呀，六弟相思于兄了，京城一别很久没见了。哦，王大人至此有何事啊？六弟兄是奉旨而来，哎，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呀，我这官身不由自己，柳弟接旨吧。有人排开香案，六郎磕头，王强高声朗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只因范臣杨景充军至云南，不思悔悟，反而怨恨朝廷， 在云南私养大兵，蓄意谋反，有主使反叛。

0: 胜、孟良杀死边关临时元帅狄玉陶，到太行山自立为王，又至长沙府砸监反狱，救出囚犯焦赞。罪犯杨景有谋朝篡位之心，犯了十恶不赦之罪，特派钦差王驷马到云南奸杀杨景，就地斩立决，望旨谢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
2: 哭泣。
1: 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的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流经你所有的身体，经过所有的内脏，并且也流淌到整个的皮肤表面。所有的这一切都经由呼吸所提供的养分而得到滋润。保持你的呼吸，吸气，呼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进入秋季以后，我们出汗减少，机体进入一个生理休整阶段，水盐代谢开始恢复以往的平衡状态，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负担开始缓解，身体也会出现一些不适应，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许多人还会有困倦乏力、眼色头晕、提不起精神和昏昏欲睡的症状，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脑是我们一切生命活动的最高司令部，咱们认识事物、理解问题、分析判断都靠它，这些能力统称为认知功能。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开始感觉脑子没以前好使了，这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的表现。但问题是，这种下降往往不容易觉察，不少人还以为只是犯糊涂而已。认知功能下降要做到早发现、早筛查、早干预。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判断力不如从前了，别不当回事，早点去医院做个评估吧。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

0: 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头疼这事儿，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旦犯了，首先还是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找到根源，对症治疗。当然，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主动做些预防，注意劳逸结合，别让自己太疲劳，坐姿要端正，头颈部注意保暖，有空的时候轻轻按揉一下头皮、颈部和肩膀的肌肉。这些小习惯坚持下来，能帮您减少头痛的困扰。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躺着或蹲久了，猛地站起来，眼前突然一黑。如果本身就患有心血管疾病，出现这种情况，可要高度警惕了。这可能预示着心源性低血压、心动过缓、心绞痛，甚至心梗的风险。如果眼前发黑的同时，还伴有明显的

胸痛、胸闷、心慌，那就更要当心了，及时去医院排查心脏问题。要是还伴有无法说话、口眼歪斜、肢体麻木无力等症状，就要警惕是不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总之，眼前突然一黑，别不当回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大家都知道，好好刷牙能防蛀牙，可有些人明明每天认真刷牙了，蛀牙还是找上门来，心里挺委屈的。其实问题很可能出在牙缝上，牙刷得再认真，也很难清洁到牙齿相邻的那两面，而细菌就爱藏在这些刷不到的地方，悄悄蛀出洞来。而且邻面蛀牙早期看不到，感觉不到，等发现了往往已经挺严重了。所以啊，除了刷牙，咱们还得定期用牙线、牙缝刷来帮忙，把牙齿的边边角角都打扫干净。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氧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干燥的气候容易使人上火，不注意饮食会加重上火症状。西子给您推荐药食同源的养生茶，那就是用养阴生津、润肺清心的麦冬泡水喝。麦冬是养阴类中药里最常用的一种，可以补肺阴、清肺热、润肺燥。另外，麦冬还具有养胃阴、生津止渴的作用，养胃阴同时还有助于润肠通便。我们可以取3到5粒麦冬，先用少量温水冲泡2-3分钟，洗去杂质，然后换200到300毫升沸水，加盖泡15到20分钟，代茶饮就可以了。麦冬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只是感觉水滑滑的。你也可以根据您的体质和喜好，与其他食材一起冲泡，比如麦冬配柠檬蜂蜜，麦冬配大枣、玫瑰花都是可以的。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管内有斑块会脑梗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引起脑血管病的一些高危因素，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医生有话说，告诉您体检怎么查。不是吓唬您，这些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
6: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7: 脑血管病是严重危害我们健康的疾病，然而它的到来却仿佛毫无预兆，突然出现，真的没有预警信号吗？当然不是，体检中查出的那些上升的小红箭头早就提醒我们了，可是往往很多朋友不重视。我们先来听听靳先生的经历。
9: 54岁的靳先生近几年体检都提示了血脂升高，他的总胆固醇6.3，低密度脂蛋白4.2，血压也基本上处在高压140、低压90左右的高血压临界状态，同时他的空腹血糖在6.16，属于糖尿病前期状态。医生多次建议他改变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进行药物调脂。靳先生自己觉得没有任何头晕难受的症状，只是指标稍微偏高，不用吃药。不但没有服用降脂降压药物，而且饮食依旧重油重盐，很少运动。一天早晨起床，他突发右侧肢体无力，右手拿不住杯子，说话含糊，口角向左侧歪斜，伴随头晕。家人赶紧拨打120送他到急诊。靳先生被诊断为急性缺血性脑梗死，幸好送医及时，没留下太大后遗症，只遗留右手的精细活动变差，说话稍微有些迟钝。医生叮嘱靳先生需要坚持锻炼，长期服用药物，控制危险因素。
7: 靳先生的经历提示我们，体检各项指标处于临界值，不能忽视。即使没有明显不舒服，但长期三高会持续损伤血管内皮，形成动脉斑块。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斑块和脑梗之间的联系。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本期嘉宾雷婷，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颈动脉狭窄、血管瘤、脑梗塞、脑充血以及各种颅内肿瘤的诊疗。
7: 欢迎雷婷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张老师好，大家好。
7: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脑血管安全隐患问题。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脑血管病离我挺远的，可是很多人一旦发生了，那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一旦治疗不及时的话，致残啊、致死的风险都是非常高的嘛。
10: 对，
7: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

0: 就来请雷主任具体来聊一聊。我们希望听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脑血管问题充分重视，能够规避我们潜在的这些风险。
1: 好嘞，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0: 好，那我们先说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看我也没头晕，也没有麻木，我啥症状都没有，更没有头疼之类的事儿了，那是不是我的血管就是健康的呢？
1: 这不一定，这可不一定。
0: 这个想法是很恐怖的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主任要跟大家好好批判一下了。
1: 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颈动脉已经长了斑块，但是我们不自知，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建议40岁以上的我们的朋友的话呢，都是建议你要做一个颈动脉的一个筛查啊，看一下有没有斑块。如果这时候已经有斑块了，我们早期干预也许可以把斑块控制下来，甚至有些的话呢，斑块都因为很早期它自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同事很多时候的话呢，一体检发现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了，而且甚至有些斑块的话呢，甚至不是一些软斑，而且纤维帽不完整这样的一个斑块，这种易损斑块容易脱落的，这时候我们早期给他用上药物，让他的那个斑块硬化变成了一个硬斑，变成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这样不容易脱落啊，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预防脑梗的一个作用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斑块。
1: 对，
0: 说实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都被报过说，哎，你颈动脉有斑块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很紧张啊，觉得我是不是很快就脑梗了？但是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有斑块没啥关系吧，我需要重视吗？
1: 对。这个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看超声的报告了，看它的斑块的性质。如果斑块我们发现是一个很扁平的纤维帽完整的，而且是一个强回声的一个斑块的话呢，大概率是不需要处理的。那还有一些比较扁平的纤维帽也是完整的，但是一个等回声的斑块的话呢，但是我们看到它斑块非常非常完整，它不太容易脱落的话呢，我们可能也不会让您去做怎么样的处理。然后这时候的话呢，除了我们发现斑块，我们这时候还要做一个肝肾功能血脂的一些检查。如果发现血脂很高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让您降血脂，把血脂给它拉下来，可以防止这个我们的斑块进一步的增加。如果是一些已经出现过脑梗塞的一些患者的话呢，而且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易损斑块，我们除了用他汀类给他去降血脂稳定斑块以外，可能还要加阿司匹林，就是抗血小板药物，去防止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个的话呢，不同的人不同的病，然后我们治疗的方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的话呢，具体可能我说了这么多你也记不住，您就过来看门诊吧，我给您评估就好了，专业的人这做专业的事儿。
0: 就是说如果您体检查出来了有斑块，咱们不用太紧张，但是还是要重视。
1: 对，
0: 就至少我们要去专业的机构，
1: 医院，
0: 去请专业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评估、
1: 看看需要怎么治疗，看看要不要用药，如果用药用什么药。
0: 就是说有了斑块，一个是要评估斑块本身，
1: 对，
0: 然后医生其实还会评估我们的血脂问题，
1: 对，
0: 甚至我们的这个什么血压血糖问题，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要综合的来帮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医生说，哎，目前暂时风险不是太大，您还可以不用药的话，那我们该注意些什么呢？
1: 不用药的话呢，那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跟您说您可能要做一个生活作息的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会给您筛查一些高危的因素，考虑一下，看看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您现在就长了斑块了。那我们必须找到原因，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好对症治疗。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在张老师这里也讲了我们的牙齿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牙齿的不健康引起的这个斑块的形成，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您去做牙齿的清洁，每天刷好牙，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起到预防的斑块的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然后或者说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有些青年的女性，她是因为自身免疫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甲状腺的一些疾病引起的血管炎引起的我们的血管有一个狭窄，然后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可以跟他说，你去内分泌科好好的把咱们的内分泌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去给他控制好，也许你这个斑块也不会进展了。 所以我们找到病因，去除病因，去除病因才是最重要的。
0: 刚才雷主任跟我们说了两个方面的原因哈，一个是口腔问题，
1: 口腔问题，
0: 一个是自身免疫的问题。
1: 对，
0: 口腔问题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啊，雷主任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期叫《脑血管科大夫，请您看牙》
1: 啊，对，
0: 对，大家还是反映提示的很重要哈，就是雷主任其实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如果您有牙周病，
1: 对，
0: 就是有这个口腔问题的话，那么其实它不仅影响您的口腔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血管产生斑块的一个元凶，
1: 对，元凶之一，
0: 元凶之一，
1: 对，
0: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重视。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两方面，可能再有一个方面就是血脂高的问题，是吧？
1: 对对，血脂高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时候的话呢，可能我们会干预，让做适当的运动啊，饮食做适当的调整啊，这些，然后也可能会给他慢慢的、慢慢的，他可能就会纠正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我有两个老乡，而且都是我老家的过来找我，他两个都是因为颈动脉有狭窄。颈动脉狭窄的话呢，后来我们通过做一个干预，做一些药物的干预，然后后来他其中有一个患者的话呢，他斑块竟然神奇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这是太神奇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的话呢，斑块也控制住了。所以的话呢，这个我们长的斑块是可方可治的，不是说我们斑块发现了斑块，哎呦就了不得的事情，然后他怎么办呢？就会恐慌。其实不用恐慌，是可以治疗的。另外的话呢，有很少，还有一部分人甚至斑块有可能会逆转，有可能就没有了，有可能自己就没有了。那但是如果大家不重视的话，有可能它也会逐步的进展，那进展到一定程度，可能血管就完全堵了，可能还是要到我们这来做手术了，是这样。
0: 所以说如果我们查出来有斑块这件事儿，我们一定要重视。首先是我们请医生给我们做全面的评估，
1: 对，
0: 那医生建议我们用什么药的话，一定要遵医嘱。
1: 对，
0: 如果暂时不需要用药的话，那我们也要好好的管理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吧？
1: 对， 对，
0: 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特别是该看牙得看牙，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斑块，
1: 对，
0: 那其实我自己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斑块是稳定的，什么样的斑块是危险的。
1: 对，因为像我们的斑块的话呢，我们分为三种，一种是就是低回声的斑块，一种是等回声的斑块，一种是高回声的斑块。那一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根据这个斑块的回声，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这个斑块的性质了。一般低回声的斑块的话呢，它就是不稳定的斑块，大部分啊，不是所有的。然后还有特别是混合回声的斑块，也大部分都是不稳定的斑块。那这一类的斑块的话呢，就容易脱落。而高回声的斑块，所谓高回声就是照起来像照到石头一样，那就是高回声了，亮亮的。那这样的高回声它是比较稳定的斑块啊，这样的话呢，一般来说就不太容易脱落。还有的话呢，我们会描述斑块的性质，我们会说这个斑块的是一个泥沙样的斑块，还是一个扁平的斑块，还是一个它纤维帽完整的一个斑块。像泥沙样的斑块的话，这种是最容易脱落的，因为它表面可能有一些溃疡，引起它里面很多的一个细小的一些小的血栓，它这样 血流一冲就很容易脱落了。那扁平的斑块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然后纤维帽完整的那些斑块的话就更稳定了，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斑块的形状性质啊，我们就大概的可以判断它这个斑块是什么样子，我们需不需要干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我们要不要吃药了，是这样。对
0: 对，所以说如果医生建议我们吃药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话哈。
1: 对对对，
0: 雷主任提醒大家，出现了斑块不必过于担心，但也不能不重视，需要请专科医生确定斑块的性质和风险，同时也要找到产生斑块的原因。如果合并心脏、口腔等基础疾病，都要去积极治疗。同时针对血脂异常，遵医嘱干预，以降低脑血管病的发生风险。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 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0: 如何能及时发现脑血管病的风险，重视专项体检，很大程度上能提示危险因素。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您说说专项筛查怎么做。有人说血管病变啊是一个沉默的杀手，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知道，
1: 对，
0: 我们完全没有症状，甚至我们体检都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1: 嗯，
0: 但是有可能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就发生了。
1: 对，
0: 所以呢，嗯，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早一点发现这个潜在的脑血管病的风险。
1: 对，那一般来说的话呢，我们刚刚说了，就是一个是有可以根据您的该是否具有这个高危因素。
0: 对，我们来聊聊这个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1: 对，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然后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高同心棒胱酸血症，还有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些都是属于高危因素了。那除了这些高危因素我们要排查以外的话呢，很常见的，我们在临床上很常见的一个筛查就是做超声。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无创的，也不会有辐射，也而且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我们可以做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还有颈部的超声，
0: 嗯，
1: 颈部的超声我们就直接看颈部血管有没有斑块。那做头部的超声我们也可以看到啊，
0: 可以看到我们头部有没有斑块，
1: 对，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
0: 哦，狭窄，
1: 对，血管头部血管有没有狭窄，如果狭窄了它血流速度会变快了。然后我们都可以做经颅的一个多普勒，也是无创的，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费用的话呢也相对来说比较低廉。如果我们做了这些检查发现我们有问题，有斑块，我们再去做一些有创的，或比如说 CT 血管成像等等这样的检查去进一步的确诊，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好的一个选择。对，
0: 那我确实想问一下，因为比如说您刚才说的头部的超声啊，
1: 对，
0: 其实我们常规体检是覆盖不到的，
1: 嗯，
0: 那么我就想问一下，什么样的人是我们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我们什么样的人需要主动去做这个头部的体检？
1: 好嘞，一般来说的话呢，一般超过40岁我们就建议了，而且男性的话呢，男性的发病率高于女性，他是男性发病是女性的2.4倍，所以一般男性的话呢更高危，所以我们也建议。还有我们说的抽烟喝酒了，如果经常抽烟喝酒的朋友，经常抽烟喝酒不并不是患者，他也建议去做一个筛查。
0: 哎，这个事儿也得说说，
1: 对，
0: 为什么抽烟喝酒就伤我们脑血管呢？
1: 啊，好嘞，没问题。那首先我们讲抽烟吧，抽烟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尼古丁，然后尼古丁的话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那收缩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在喝酒的话呢是舒张我们的血管，那尼古丁是收缩我们的血管，一收一缩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壁很容易出现一个硬化，它一旦硬化到一定程度，它脆性就会增加，就像我们的老化的一个水管一旦老化到一定程度，它就容易爆水管了，所以咱们的脑部血管也是一样的，脑部血管就容易长期的一个硬化的一个状态，它就慢慢的可能血管就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有一个病人，然后手术都做得很顺利，术后准备出院了，在出院的当天他的朋友来看他，他跟他朋友见面的时候偷偷的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一抽完烟立马手不能动了，一侧的手脚
0: 又梗了
1: 手脚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去问他的说，哎，不对啊，我们维持期血压也给你监测的，血压也给你监测，各方面都监测很好，你怎么就突然一下梗了？因为他当时他爱人在他旁边，他不敢说实话，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在好好的。后来他爱人出去办点事，他就叫住我，偷偷跟我说，大夫，我刚刚抽烟了。就一根烟的事儿。然后我说，哎呀，我这个术前我就反复千叮咛万嘱咐你千万不能抽烟，你为啥抽烟？他说我朋友来看我，我一下没忍住，结果抽了一根，结果就成这样了。然后我们赶快给他把该用的药全部给他用上了，然后慢慢的还好，他这是一个可逆的一过性的，然后来慢慢的我们用完药以后他的状态又回了，后来慢慢的症状又都缓解了。
0: 这个 真的挺戏剧性的哈，
1: 对，挺戏剧性。
0: 所以其实我特别想跟那个吸烟的朋友说一声，可能您那前面1000根烟，甚至10000根烟都没事儿，那10001根烟，
1: 可能
0: 就是压倒骆驼的
1: 最后一根稻草。对，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重视，别觉得这个没关系。
1: 对，
0: 实际上很可能下一根烟就是
1: 就引起血管了，
0: 就引起您的那个血管梗塞了。
1: 对，因为

0: 他烟的话呢，浓度到一定程度，他就导致血管的收缩，血管一收缩，然后一下就缺血了，他一下没弹回来，他就缺血了，是这样。还有一个是一手烟，还有一个就二手烟了，就所以特别得注意。然后因为啊，可能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远离二手烟，因为二手烟你虽然没吸，但是它进入到你体内，也引起你的肺脏的不好，也引起你的血管的脑血管的收缩，损害你脑血管，是这样。
1: 所以说，我们不抽烟的朋友，我们也要有勇气对旁边的吸烟的人说不。
0: 不，对，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脑血管。刚才说吸烟喝酒，喝酒也说两句呗。
1: 对，喝酒的话呢，就是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作用。当然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戒酒呢？不一定，我们没有说戒酒，因为戒酒的话呢，可能对很多喜欢喝酒的朋友的话呢，可能。
0: 比较难，特别是像我爸的话，他也喜欢喝酒，所以的话呢，我们并不是说让你就完全戒断，因为戒断这个症状的话，确实特别难受，您可以适当的饮酒，适当的饮酒的话呢，你只要不过量，不要去过量，那还一个是不过量，第二个喝完酒以后，特别在冬天戴个帽子，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冬天说冬天脑血管病高发呢？因为我们喝完酒以后，我们的血管就扩张了，血管一扩张，一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面，血管再剧烈的收缩，这时候一扩张一收缩，血管就很容易破了，就引起脑出血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到冬季，天气一变天，这就是脑血管病高发呢？所以提醒这些喝酒的朋友，冬天给自己戴个帽子，如果刚喝完酒，现在屋里先缓一缓，戴上帽子，然后咱们再慢慢的出去，别一喝完酒就走出去，喝完一剧烈的一舒 一期节目说是围巾是最好的药，其实帽子是更重要的一味药。
1: 对，因为围巾的话它是保护我们的脖子嘛，然后因为我们关注点不一样，如果你要保护脖子，你围巾是一个很好的药，但是如果你要关注脑血管的话，帽子是一个很好的药。
0: 嗯，特别是我们更要提倡那些比如说饮酒的，
1: 对，
0: 吸烟的，然后有这些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高危因素
1: 的，对，
0: 那更是需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
1: 脑血管
0: 头，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血管骤冷骤热哈。
1: 对的，对的，对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一下吧，就是我们关于脑血管疾病的都有哪些检查项目，分别帮我们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嘞好嘞，可以可以。首先的话呢，我们一般到了医院以后，我们首先会做一个血压的一个测量，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您的血压、心率这些情况。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的话呢，就会做相关的体检项目，就是颈动脉的超声和经颅多普勒的超声。这样的话呢，是做一个超声的筛查，对血管的话呢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如果血管有问题、有斑块的话，这时候我们需要查它的血常规。血常规看什么呢？看它的血小板，一定要看它的血小板。如果血小板功能，比如说有些病人血小板呢特别低，50、40或者60，这样我们是不敢用阿司匹林，不敢用抗血小板的。是，对，一旦用了抗血小板的话，它就很容易出现出血了，所以我们血常规要看。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它的肝肾功能和血脂，如果血脂高的话呢，我们可能要用降血脂。那你说你不就看降血脂不就行了，为啥还要看肝肾功能啊？因为涉及到用药了，如果又有斑块，血脂又高，这时候有可能我们要用他汀类的，要给你降血脂了，要稳定斑块了。那如果你肝肾功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可能选更多的倾向选择瑞舒伐他汀，或者用其他的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那对肝脏损害比较小的药物。但是如果你各方面正常的话呢，我们发现你这个又斑块又很容易脱落，可能我们用比较强的对肝肾功能可能会有一定影响的一个降血脂的药物去给你去控制你这个斑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判断。另外的话呢，如果有一些病人出现的，比如说出现一过性的说话不利索，出现一侧的肢体无力这样的情况。

0: 脑梗。脑梗塞是必须要看核磁的，特别是急性脑梗塞。急性脑梗塞的话呢，一般急性脑梗塞以后几个小时内，我们在核磁上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这时候可能你做 CT，CT 看不出来 ，CT 都是正常的，但是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信号，就可以看到脑梗的信号。而且做核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核磁的血管成像。核磁的血管成像的话是不打药的，不用注射造影剂，所以对很多病人是很友好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核磁的血管成像可以判断他血管有没有狭窄呀，有没有闭塞呀，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综合的一个判断，然后看看有没有梗塞。如果有梗塞，是哪根血管堵了呀，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完了以后，另外还可以看到，我们还可以筛查，就是像我之前一期节目说的那个青年的卒中，我们一做核磁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陈旧的梗塞，也看得清楚，但 CT 上可能这个显示就没有，分辨率就没有那么清楚了。所以不同的检查它有各自的倾向性和侧重点。那我们很多时候当病人病因不明的时候，我们两个检查都要做，这样的话呢可以综合的判断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它的现在这个症状，是这样。
1: 然后这是我们一些影像学的检查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实验室的检查。
0: 对，血生化就是包括肝肾功能和还有血脂，另外还有一个除了血常规血生化，还有一个凝血功能。
1: 凝血功能，
0: 对，我们也要看一下凝血功能。如果他这个病人处于一个凝血功能是一个很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时候我们的阿司匹林呢，像那些抗凝，还有包括一些抗凝药啊、抗血板的药物都不能用了，因为它凝血功能紊乱，这时候如果用随便用药的话呢，可能会增加它出血的风险。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用阿司匹林之前，我们都要查一个血常规凝血功能，是这样。
1: 其实我想问的是，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哈，我怎么早一点发现我有这个脑血管病的
0: 风险
1: ，提早去干预。比如说我如果发现我的血脂异常了，或者我有什么同型半胱氨酸
0: 高了，对，
1: 那么这些是不是就意味着我需要去看医生，去好好的去评估一下呢？
0: 对，就每年定期体检，这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每年定期体检的话呢，咱们在体检套餐里面有很多，包括我知道有些，比如说有一个心脑血管套餐或者脑血管套餐，它就会包括这个经络多普勒和颈动脉超声。另外的话，它也肝肾功能啊、血脂啊那些，它都是在那个套餐里面都是包含的。所以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每年定期体检，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体检完了以后，把体检报告，如果自己看不懂的话呢，可以交给我们这专业的人士、医学人士、有医学背景的人士给你去做一个解读。如果发现有一些专科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专科医生这里来看，然后我们帮你做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看看需不需要用药啊，如果用药用哪种药啊，然后需要怎么治疗啊，这些我们都会给您一个综合的一个建议。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是那个颈动脉超声，医生说这个颈动脉这个部分能更容易看到我们的血管问题，那我们也具体的了解一下，就是颈动脉能代表我们全身的血管问题吗？
0: 大部分都可以的，因为我们说全身的血管是一体的，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如果你颈动脉都有问题，有可能其他的地方血管也可能有问题。所以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很多地方现在做心脑血管病医院，就是如果颈动脉有问题的话呢，可能它冠脉也会有问题。所以的话，特别是我们看到很多颈动脉已经严重的狭窄、重度的狭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让它再去做一个心脏相关的一个检查。可能性冠脉的话呢也不好，包括我们很多心内科的大夫说我们很多时候是相通的，他们也会让那些冠心病的病人、心脏不好的病人来看我们的，来做一个颈动脉的筛查，来看我们的脑血管，是这样。
1: 就是不管是心的问题还是
0: 脑的问题，
1: 其实血管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对，因为它血管是一个通路嘛，全身血管都是通着的，所以的话呢，它很少会说只在一个地方出现病变。一般来说的话呢，它在颈部的血管有问题，它冠脉可能也好不了。
1: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斑块哈，
0: 对，
1: 那有些人查出来它没有斑块，但是有增厚。就是斑块的前期吗？
0: 有可能。然后增厚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增厚。那增厚大部分增厚都是不需要处理的，但是像我刚刚说过的，如果它是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那有可能你还有可能它发生未来发生斑块的风险就很高，所以的话呢还是需要去注意的。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增厚是比较异常的，而且增厚的明显的有一个偏心的一个增厚，或者说一个全血管的全壁的一个增厚的话，可能

0: 我们需要做一个检查，这个叫高分辨率磁共振。这个高分辨率和磁共振的话，就可以看到血管壁的它的一个病变，看看它到底是炎症引起的病变呢，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病变，可以对这个血管病变的病因去做一个探讨，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看完以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有的放矢，针对性的去做相应的治疗。
1: 嗯，就是说如果出现增厚，我们会要深挖一下有没有一些
0: 其他的原因，
1: 继发的原因。
0: 对，
1: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是意味着我的血管不太好了吗？
0: 不是，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能会先定期观察，然后先定期复查，如果没有增加，没有变化，那先观察。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血管壁是增厚的，是比较异常的，可能我们才会去做进一步的核磁的检查。
1: 那有些朋友说，哎，我血管体检一切正常，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对，不是的，不是的。那血管体检一切正常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你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然后像我们刚刚说了，有些病人的话呢，是因为软硬孔未闭引起的这样的一个脑梗塞，他血管的话本身是没有病变的，我们给他查血管的话呢，他血管都正常的。那但是它就会引起脑梗塞，它这个梗塞哪里来？就是因为软硬孔未闭形成了一个小的涡流，形成一些小的栓子，就跑到脑部了，引起的梗塞。所以的话呢，如果我们查完血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经济情况也允许的情况下，然后如果可以自费的查一个头部的核磁，咱们看一下。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会增加个人的太多的负担，但是对你了解你脑部的血管，脑部的血管还有脑部的脑组织，你自己的大脑的话，也有一个深度的一个体检，我觉得是可以的。
1: 体检结果如果有一些问题，一定要请专科医生帮我们评估，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必要时药物干预，及早预防脑血管病的发生。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听众朋友，不是吓唬您，千万不要觉得脑血管病离我们很远，不良生活习惯会加大脑血管病风险。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伯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婷和您说说如何尽可能预防脑血管病。刚才雷主任说到的脑血管病的六大高危因素，
0: 对，六大高危，
1: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扒一扒，因为可能很多人会不重视或者忽略其中的
0: 几项、对，
1: 这个其实都是对我们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嘛。
0: 对，
1: 那我们来重点扒一扒，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个一般是三高嘛，很多人会典型的说，哎呀，我是三高人群哈。
0: 对，
1: 这个三高人群其实是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嘛。那我们想，这个三高人群就是我们需要去做血管检查的频率和这个项目，就是我们需要多久去做一下检查，我们需要怎么来定期的监测。
0: 其实三高的话呢，我觉得一年做一次也够了，但是重点在于他那个三高的患者的话呢，把这三高都给维持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比如高血压的话呢，我们是建议的话呢，他血压一定要控制到我们的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糖尿病的话，他血糖的话呢要控制下来，别血糖忽高忽低，那个不平稳，或者说长期在一个高的状态。那血脂的话呢，其实大部分血脂都是可以降下来的，就像我们说的，那心血管内科经常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压，那我们也想说没有降不下来的血脂，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把它的血脂还有血压给它降下来，还有血糖也是一样，维持血压的平稳，血糖的平稳，还有血脂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这样的话呢，可以起到一个明显的

0: 一个防止我们的病变的话呢，进一步的进展的一个作用。
1: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面临说，哎，我虽然血压、血脂、血糖我都没有超标，但我都在上限徘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
0: 对，非常普遍。
1: 需要重视吗？
0: 需要啊，因为你已经到了边缘了，那我们就具体原因具体分析吧。我们看一下您的血压是为啥血压增高，然后像那个糖尿病的话呢，也是，那血糖高是为啥呢？有些人说我天天我就爱喝奶茶，我天天每天一杯奶茶，那你这样的话，你血糖肯定控制不下来呀。那我咱们能不能喝一些无糖的呢，或者减糖的、少糖的？通过这样的方式，
1: 或者就别喝了。
0: 对，或者就
1: 都快三高了还喝呢。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找原因，就比如说就是如果血糖的话呢，是因为真是因为跟喝奶茶有关系，那尽可能别喝呗，然后去就喝茶，这样的话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控制下来。那血脂也是一样，很多人可能是因为饮食的问题或者肥胖的原因引起的血脂的高，那我们通过控制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比如说饮食啊，这样就可以降下来，这样避免了未来我们再去吃药去给它降血脂，这样。
1: 就是如果已经都到临界线了，就我们其实是知道，我们如果不好好的控制的话，那就是三高人群就在前面等着你了，
0: 基本上了。
1: 所以说我们要自律一点，
0: 对，
1: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需要这个用药控制的这样的
0: 人嘛。对，
1: 然后刚才雷主任提到了肥胖的问题，
0: 对，
1: 那肥胖也是现在特别普遍的问题嘛。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体重都超标，包括我体重也超标呀，
0: 我体重也超标。
1: 所以说那我们也来聊一聊，就是体重超标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些啥呢？
0: 体重超标的话呢，就拿我自己做例子吧。
1: 现身说法。
0: 对，现身说法，因为我自己确实也体重超标。
1: 还好吧，就看起来超的不多。其实看起来是正常的。
0: 谢谢您，张老师您真好。
1: 不是，我说好没用，咱们健康是
0: 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的。
0: 所以的话但是今年体检我的血脂各方面都很正常，然后所有的几乎都没有箭头，这是挺好的。
1: 很自律哈。
0: 对，就是我自己是怎么降下，就是我平时的话呢，就是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有时间的话尽可能去运动一下。因为确实平时做医生的话工作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每天都很紧绷，所以我最喜欢就是通过运动去放松我自己的脑神经，因为在运动的时候我自己脑子是放空的，是不用去思考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运动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减压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吃东西的话呢，我比较喜欢的是早上吃饱，中午吃好，晚上吃少，我是遵循这个原则来的，所以我早上的话呢，都会吃的比较饱，然后中午的话呢，相对来说少一些，我会把那个我的碳水减少一些，中午的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吃，我们食堂有窝头。对，我都是吃窝头，而且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肚子就明显的下去了很多。对，然后自从我减了碳水以后，肚子确实降下去很多。晚上的话呢，再吃少一些。晚上的话呢，因为大部分营养师的建议是晚上就吃一拳一拳的食物，就你的拳头有多大，你就吃多少的食物。所以我也是基本上就减少了我的摄入，晚上的摄入。也相对来说会好一些，是这样。
1: 所以说对于有高危因素的朋友，自律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可能刚才其实说到运动，我是想问的，因为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真的是就是坚持不了运动。
0: 对。
1: 那我也想问问雷主任是怎么坚持的呢？尤其是您工作那么忙，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做外科医生生活也不太规律。
0: 对。
1: 所以那您坚持运动其实是有什么窍门吗？
0: 我有一个自行车，我骑自行车上下班。对，因为就是我觉得骑自行车的话呢，相对可以运动一下。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国家的话呢是推荐大家是每天要保持40分钟左右的一个运动。那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想说把它拆解一下。就是早上的时候的话呢，因为我骑一个自行车可能就10多分钟，晚上骑坐十多分钟，这就20多分钟去了。然后有些朋友的话呢，你可能没有自行车或怎么样，那你也就可以，你也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可以把它拆解，一天24小时给它拆解。你早上的时候，你可以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运动个10分钟，然后中午的话呢，你可能如果有午觉的话，睡午觉起来以后可以运动个10分钟，然后晚上的时候再运动个20分钟，这差不多一天就40分钟了，就达标。 疗了，所以

0: 的话呢，这样坚持一下，通过碎片化的，这样也可以减轻你的负担。你要说我一下抽出40分钟或抽出一个小时，我确实抽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我觉得可以，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呢，还有现在的话呢，我看包括看央视的那个体育频道，也有那些针对我们很多上班族长期的久坐的，他教你怎么在工作期间放松。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就在你工作期间的话呢，可能就在你的工位上，你也不用跑去健身房，也不用跑去很远的地方，就在工位上做一些操类的一个运动的话呢，这样的话也可以起到一个运动的一个作用。
1: 嗯，就是说对于本身工作非常忙的人，其实期待说我一个整块时间运动
0: 很难，
1: 很难，可能就一天拖一天就拖下去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说能够抓住所有碎片化的这些机会来运动，那我觉得其实是需要自律的哈。你看我也有个自行车，可是我现在天天骑电瓶车。所以啊，听了雷主任讲的这一段，我尽量争取把电瓶车换成
0: 自行车。对，那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我还特意选了就没有助力的，没有那个电的那个助。对，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自行车它是有那种通过巧思，它可以
1: 很省力。
0: 对，很省力，就是你骑的一点都不费劲。
1: 嗯，
0: 就是我就选那种最普通的那种自行车，就因为可以运动一下嘛，顺便可以运动一下。对
1: 对，而且自行车的运动可能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它还比较保护关节。
0: 对对对对，
1: 嗯，
0: 也并不是特别强度很大的运动。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其实可能自律还是更重要的哈。然后我们再说这个熬夜。哎，很多人会觉得我熬夜就熬呗，我第二天多睡点不就行了吗？但是为啥熬夜也是咱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呢？
0: 对，熬夜的话呢，首先其实它是跟心脏有关系的。我每次熬完夜，我值完班熬完夜，我心脏都很不舒服。对，心脏都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在这方面会比较有发言权，因为我们是做医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定期的要值班，值班的话呢就没办法，就得熬夜，因为你来了病人你就得处理，所有的病人都得处理。但是熬完夜以后，我心脏就会很不舒服，而且心脏一不舒服了，那你带着脑血管、心脑血管都不好了，它是全部一体的。因为熬夜的话呢，其实会增加你的衰老，会导致你衰老。你衰老的话，不只是表现在你的脸色上，不只是在表现在你的皮肤上，是由内而外的，包括你的血管也会衰老。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我们人体的话呢，所有的细胞它是由衰老来控制的。当你熬夜的时候，我们研究就发现，熬夜的时候你衰老的那相关的那些基因表达就会很高。所以有一个词儿叫美容觉嘛，你其实你睡得比较多的话呢，你的皮肤的状态还有你的精神状态都会好很多。但是你熬多了，你可能你的衰老相应的分泌的因子就会更多，你这个衰老确实全身都会影响。所以为了自己的美丽，还是尽量远离熬夜。对，
1: 所以说到这也很心疼我们医生朋友啊，很多医生都是要经常要熬夜为我们的患者朋友服
0: 务
1: 的，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0: 对，没办法，但是我们会我们一直坚守我们的岗位。对，
1: 就是雷主任已经感觉自己熬夜很不舒服了，但是这个夜班还是得上。希望我们大家也都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让夜班医生也能少处理点应急的事情吧。
0: 对对对对对，我有时候会在想，为什么天底下会有疾病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医生这个职业？如果天底下没有疾病，这该有多好？就是天下无疾，天下无医，这该是一个多好的一个状态。
1: 我们可能做不到能让自己完全无疾，但是我们听一听医生的话，我们自律一点，我们的生活习惯好一点，可能至少能减少疾病的发生。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的，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的习惯的一个改变，可能你这辈子都不用过来到我这来找我帮忙了。这多好，我是希望这样的发生的。对，
1: 但实际上医生还是忙得不行。
0: 对对对，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聊，就是那些已经有脑梗，或者是已经查出这个血管斑块或者动脉硬化的这些人群，那我们该怎么样的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发生更严重的问题呢？
0: 对，那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因为这些斑块的话呢，我们刚刚都说了，你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就及时的就医，然后找我们给你制定一个规范的一些

0: 治疗，然后我们可以告诉你现在用什么药，然后用多久，什么时候来复查，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只要我们共同努力，我们共同努力就可以把这个控制好。就因正好这周我师母我老师的爱人就找我回来复查，他是之前的话就发现颈动脉有斑块，后来的话呢通过规范的用药，它现在斑块的话呢已经变成了从混合的软斑易损的斑块变成了一个硬斑，而且的话呢这几年规范的定期的复查，它也没有出现任何的脑梗的一个症状，所以这是我感觉非常好的非常欣慰的一个例子。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发现了斑块，不用恐慌也不用害怕，或者但是更不要把它当作无所谓的事情，需要给它重视起来，然后通过规范的用药，然后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防。不，只要我们的目标是不发生脑梗，不出现症状，然后让您有一个快快乐乐的生活，有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一个生活，一个中老年的生活。对，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对于有家族史的这些朋友，
0: 对，
1: 那我们的体检就是对于血管的检查需要提前到多少岁，我们需要做哪些特别的检查呢？
0: 对，有家族史的话呢，特别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话呢，那需要早一些。那有高血压家族史，我们就可能就没有年龄的界限了。如果您有高血压家族史，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烟雾病的一些家族史的话呢，我们就建议说您只要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您就去做一个吧。如果从来没有做过的话，做一个，做一个经络多普勒，做一个颈动脉超声，做一个，我们看一下您的情况，然后再定期的量一下血压，然后把血压控制好，然后我们看一下颅内有没有病变，如果没有病变，皆大欢喜；如果有病变了，我们早期干预，早期治疗，避免出现后面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本人的话呢是因为烟雾病，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但是他有一个女儿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觉得烟雾病因为有10%左右的是有家族史嘛，就给让他女儿也做了一个筛查，结果他女儿也有。
1: 等一下先给我们普及一下烟雾病是怎么回事。
0: 好嘞，烟雾病它发病率是在河南江西安徽这几个地方发病率比较高，北京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的话呢，他一旦发病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塞，有可能会脑出血。那最主要的话呢，他的病变是在我们的颅内的颈内动脉的末端，大脑前动脉和大脑中动脉的起始端出现一个狭窄甚至闭塞，在脑子里面就形成很多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我们通过血管造影一看，就像一团烟雾漂浮在我们脑部脑子里面一样，所以叫烟雾病。
1: 实际上是我们脑血管末端的闭塞。
0: 对，脑血管主要的脑血管的一个闭塞引起的这些小的异常增生的一些小血管形成，这些小血管在我们通过造影看就像一团飘在脑子里的烟雾，所以叫烟雾病。
1: 那烟雾病是怎么来的呢？是遗传还是不良生活习惯？
0: 烟雾病的话呢，我们说的烟雾病一般都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先天的问题，包括它有家族史。我们说了10%的烟雾病有家族史，那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叫烟雾综合症，是因为其他的，比如说动脉粥硬化呀，或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的，那类似烟雾病的一个表现。因为动脉粥硬化也会引起像这样的一个表现，也会引起我们血管的一个闭塞，很多烟雾状的血管的形成。那这些病人的话呢，都需要去通过我们外科的干预去给他治疗啊。然后具体的话呢，可以到时候可以看我的门诊。那我们再说回这个病人，他当时的话呢，他女儿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女儿就问我说：“哎呀，那我有这个病，影不影响我找对象啊？”这个病不影响您找对象，也不影响生育或怎么样。但是的话呢，我们得监控，因为它会引起脑梗塞，也会引起脑出血。如果你不去监控它，不去做相应的治疗的话，有可能包括会影响它的怀孕、妊娠。因为妊娠的话呢，有可能它体内的激素水平会变化，它的血管的病变的话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有些甚至会引起脑出血。所以的话呢，他的日常生活的话呢，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 他可能需要，特别是在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和妇产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给他制定他的治疗的方案，一起去帮他努力，让他平稳的度过他的妊娠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讳疾忌医，不要说，哎呀，我生病了，我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我人生活的有什么意思？我不如自己想想放纵，不要这样。我们是可以

0: 通过我们的努力一起帮你渡过难关的。对，
1: 嗯，就是说烟雾病我们其实只要早干预，
0: 对，
1: 是可以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的。
0: 对，不影响生活质量。
1: 那我也想知道我们怎么发现烟雾病呢？
0: 怎么发现烟雾病？大部分烟雾病的话呢，它分为小孩和成人。那一般小孩的话呢，是很常见，就是他一哭一闹，突然一下手不能动了，等过一段他手又能动了，或者一哭一闹突然说不了话了，过一阵他又好了。那这样的话
1: 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0: 对，就好像卡壳了一样，
1: 嗯，
0: 然后所以这样过来看。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呢，是跑着跑着腿没劲了，就摔倒在那里，然后过来带去做检查，一查就发现烟雾病。这是小孩的。而成人的话，大部分就是因为梗塞，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因为出血。因为得过脑出血，我们再一查血管的成像，发现哦，烟雾病出血，或者说因为脑梗塞，我们再查血管成像，发现是因为烟雾病引起的，是这样。
1: 嗯，脑血管病重在预防，千万别等疾病发生后再后悔。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脑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雷霆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希望大家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远离疾病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体检肝功能正常，为何却患上肝癌？明天节目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能及早发现肝癌。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明明常年清淡饮食，为何体检却查出脂肪肝？稍后健康专家带您通过家常饮膳疏肝化滞，为肝脏筑起坚固防线。今天的法律讲堂中，两起案件都是因为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职业律师为您以案说法，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现在的生活节奏啊越来越快，吃的也越来越好，于是呢有一个隐形杀手正在悄悄住进越来越多人的身体里，那就是脂肪肝。不少人拿到体检报告一看，上面写着脂肪肝三个字，但是心里呢可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么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请来两位专家，一位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中心的裘丽霞医生，他每天都在临床一线接诊大量脂肪肝的患者。另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的樊新荣医生，他从中医学的视角对肝脏调养和体质辩证有着深入的研究。稍后主持人舒东将与两位专家联手为大家解析脂肪肝的来龙去脉，带我们走出网红护肝偏方的误区，同时中西医结合来拆解脂肪肝的养护密码。另外在饮膳有方中，中式烹调师高级技师张宝婷将结合专家的推荐介绍具体的烹调方法。
7: 我们今天来说说脂肪肝。我们先来问问裘医生啊，因为您在临床工作中接诊了大量的脂肪肝的患者，这也是我们总感觉身边怎么那么多得脂肪肝的人啊，一看体检报告好多人都写着脂肪肝啊，有轻度的有中度的。但是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呢会觉得，我怎么可能得脂肪肝呢？是吧？你看我这个岁数也不大啊，身材也还行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没事，又不是什么大病，不疼不痒的，我少吃两口肉啊，我多喝点什么代茶饮啊、山楂水啊，把这个肝上的油啊、脂肪不就给它刮下去了吗？所以，裘医生，脂肪肝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呢？
8: 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很符合我们现在大部分患者他的理解或者他的认识。脂肪肝现在的患病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上升速度还是蛮快的。那脂肪肝呢，其实从定义上来讲呢，它是肝细胞我们有过多的脂肪沉积啊，它是这么一类疾病。但是呢，脂肪肝啊，我们叫代谢相关性脂肪性肝病，其实我们更多的是指的这类脂肪肝。那么它往往其实不光是我们肝脏上有脂肪变，它还往往伴随有肥胖、二型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这些代谢的问题啊。所以呢，它其实不单是一个肝病，它更多的其实反映了出我们的代谢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如果把代谢比作一个河流的话，我们的肝脏往往处于下游，肝脏上的脂肪变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沉积的泥沙、淤堵这些问题。而处于我们上游的呢，往往是高血脂、高血糖、肥胖这些代谢的因素。如果上游的问题不解决啊，不断往下冲刷这些问题，那其实我们说下游的脂肪肝以及我们的这种脂肪变，它是不可能很好的去解决的。
7: 明白，明白。所以给大家说明白了，我们这个脂肪肝，您别觉得它是个小事儿，是您肝脏的事儿，其实是我们身体整体代谢出现问题，在这儿的一个体现啊，是您整个身体状况都需要调整的一个信号啊。好，谢谢邱医生，我们来问问樊医生哈。刚才我们说是从西医的角度来理解，那么从中医咱们的传统认知上是怎么看待脂肪肝这个病的呢？好像过去没有这个名词吧？
9: 对对对，这以前呢，这个中医没有这个提法，但是根据他患者的表现，临床上出现的这个腹部感觉胀满不舒服，人身上又比较困重，有时候两个胁肋部呀，感觉这个胀闷不舒等这些表现呢，中医可以把它参照肝脾，还有我们积聚呀、脾满啊等等这一类呢来定型调治。黄帝内经里边有个说法呢，就叫饮食自备，肠胃乃伤。意思就是长期的饮食过量，现在人就是饮食营养过剩，对吧？然后呢不加自律，就人就加剧了这个肠胃的负担，脾胃受伤，就像人的物流中心，放的东西清理来不及，它就淤堵。再另外呢，从我们中医啊对肝的认识，肝是指这个疏泄的，疏泄就是调畅全身气机的，气机就是气的升降出入出现问题，那就像这个整个的一个储运出现问题以后，它就有痰啊、瘀啊、堵啊，就出现种种的这么一个脂肪肝的现代医学的表现。
7: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虽然是中西医哈，但是其实我们认识中是有相同的内容的。西医可能看的是代谢指标，中医看的是体质症型，但是都是在提示大家，不是把它光定义为肝这样一个脏器或者这样一个区域的问题，而是我们全身的健康都出现了问题，
1: 对对，
0: 需要整体来调整。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啊。说到脂肪肝，大家非常关注，所以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关于脂肪肝的说法啊，这里面有没有误区呢？今天两位专家都在这儿哈，我们就分别从中西不同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讲解一下。我们精选了几种说法啊，这是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咱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来说说第一个，山楂水瓜油。哎，山楂酸酸甜甜的，化这个油脂化油腻是吧，解腻。所以如果我平常吃大油大腻多了，我泡点山楂水就当咱中医的代茶饮了，这长期喝这不刮油吗？先得问樊医生啊，跟中医这个代茶饮的概念有点像，
1: 对，
0: 这行吗？
1: 在我们中医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记载呢，山楂呢它是化饮食、消肉积、蒸夹，就是各种积聚、痰饮、脾满、吐酸、治血的这种通胀，主要作用呢就是消湿化积。但是注意一点呢，就是这个化积呢它不等于刮掉肝脏里的脂肪，所以啊，适量食用山楂呢可以的这个助消化，但不能把山楂水呢当成治疗脂肪肝的方法。
0: 邱医生您怎么看？
2: 其实从西医的角度，山楂水是不能直接我们说逆转或者缓解脂肪肝的这种脂肪变，那它更对纤维化其实也没有说明显的一个逆转的作用，但是我们觉得山楂水啊，我们其实如果说个人对这个口味还是比较喜欢的，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
0: 所以山楂水刮油这个说法都是伪的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叫无糖饮料护肝。现在确实哈，因为刚才邱医生也说了，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啊，大家这个代谢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脂肪肝，所以我就别喝那么多甜饮料了，来一个冰镇的无糖饮料。你看上面写了啊，零糖、零脂、零卡，哎，这是不是对我的肝脏更好，能够起到护肝的作用？二位怎么看？
1: 这个无糖啊，不等于护肝。因为从中医营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像这个脾胃虚弱的、容易腹胀的或者腹泻的这一类人，一些年轻人喜欢冰冷的这种无糖的饮料的话，反过来加重了胃肠的不舒服。所以日常补充水分啊，还是建议以温热的白开水啊最好。
0: 看邱医生是不是认同？
2: 西医肯定也是这样认为的，就是无糖饮料其实它没有直接的护肝作用，而且有一些无糖饮料呢，它还有甜味剂。其实我们说我大量的这种含糖的饮料，我零食有一部分转化成为无糖的饮料，短时我确实可以减少我当天的能量的摄入，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从护肝保肝的角度来讲，它其实并没有一个直接的作用。
0: 所以两位专家对这个的认知还是一致的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说法哎也是伪的，不对的啊。好，再来看看第三个说法，说睡前空腹养肝。因为现在啊，很多人这个睡眠不太好，经常睡得比较晚，睡得晚了呢，肚子饿呀，又想吃点东西，一吃就油腻了。所以要想养护我的脂肪肝，我睡前得空腹，不能再吃了啊！你看，顶多喝一杯白开水。这个说法，二位认同吗？
1: 这个还是辩证得看。《黄帝内经》讲呢，就是食饮有节，起居有常，所以强调的还是一个规律。
0: 规律
1: 啊，不是越饿越好。中医不提倡晚餐过饱，也不主张经常的吃夜宵，以免呢增加这个胃肠的脾胃的负担，但这并不等于要以忍着饿去睡觉，对吧？所以呢也不提倡长期的极端节食，所以呢比较合适的呢还是做法是晚餐适量啊，不过饱，避免临睡前的大量的进食。
0: 好，谢谢樊医生。邱医生，
2: 从西医的角度，我们说脂肪肝我们需要减重，我们现在其实更多采用的比较安全的模式叫限制能量平衡膳食，也就是我们把一天当中的热卡均衡的分到三餐中。
0: 对，
2: 我们不单纯追求某一次绝对的饥饿，或者说要达到空腹的这么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一些像糖尿病啊还有营养不良的人，这种极端的饥饿，或者说我们这种 突然。

0: 的这种停止进食其实是不利的，
1: 对
0: 啊，对患者的健康其实是不利的。所以这种我们觉得从养肝单纯睡前空腹饥饿，它并不是对于肝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2: 明白明白，嗯，而且越是饿可能有人越睡不着觉，反而影响睡眠影响身体健康的。
0: 是的，
2: 所以您看两位专家说的都是一个平衡均衡，而不能走那个极端路线。所以对这个问题咱们应该是哎片面的，它有点片面了啊，
0: 是
2: 咱们要该正确的去理解它，嗯，好，再来看看纯吃素消脂肪肝。很多人在饮食上都用这样的方法，说你看我不是检查出来有脂肪肝吗？脂肪是什么？不就是油吗？不就是肉吗？得了，我忌荤食了，肉我也不吃了，油也不吃了，就吃素菜蔬菜水果，觉得这样就能养肝护肝消除脂肪肝。二位怎么看
3: 这个只吃素并不等于一定能消除脂肪肝？
2: 嗯
3: 啊，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呢是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呢为益，五菜呢为充，
2: 哎，
3: 强调的还是一个合理的膳食结构的荤素搭配，主辅的一个相成，改善脂肪肝这个的一个关键呢不是简单的一个介入，而是要控制总能量，减少精致的这个糖和高度加工的一些食品，并保证一个营养的均衡。
2: 还是均衡啊，不能说一点肉都没有，一点糖都没有啊。对，嗯，邱医生，
0: 其实我在门诊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
2: 是吧？
0: 体检发现脂肪肝，吃了一段时间素，过来一查，咦，脂肪肝怎么还有，甚至还更重了？
2: 哎，对，
0: 其实这里有一个我们叫饮食或者说营养上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其实对于脂肪肝的患者，我们仍然要摄取很好的优质的蛋白质。啊，这个是保证我们肌肉很重要的营养成分。
2: 没错，
0: 纯吃素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吃了一段时间素，这个造成后面突破这种暴饮暴食的概率会比较高，有人会报复性饮食。另外呢，就是吃了一段时间以后，蛋白、肌肉啊，它这种不够，然后肌肉会流失，身体会出现乏力的症状。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脂肪肝的改善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这么一个助力。
2: 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再来看看它的结论是。喂啊，也不能靠纯吃素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多吃枸杞护肝。就说到枸杞这位中药了，现在啊很多朋友特别认同枸杞，觉得这个东西啊药食同源，是吧？就我身体稍微有点什么不太好啊，有点我泡泡它吃点它，哎，补补气总能改善我身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枸杞对咱们肝有什么作用吗？现在问问樊医生啊。
3: 它这个呢，它是个药食同源的食品，味甘性平啊，归肝肾经。从中医来讲呢，有滋补的一个肝肾、益丁明目的这么一个功效。但是滋补嘛，不等于所有人都需要，是吧？和实地的需要。枸杞的这个味它偏甜，性质呢相对滋腻。如果本身脾胃虚弱、运化偏弱的话，容易腹胀，大便偏稀的这一类呢，大量食用以后呢，可能还加重了肠胃的不舒服。对于脂肪肝患者呢，更不能把枸杞呢当成呢护肝良方，代替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和规范的管理。
2: 好，谢谢你的解读。所以确实是我们中医也叫辨证论治，
3: 对，
2: 对吧？不同您的症型、不同的体质，可能用的药是不一样的。邱医生。
0: 确实枸杞是不是直接能治疗脂肪肝的一个食物，而且它含有糖分过多，尤其我们说的这个多吃，这个量一旦超了我们的这个标准，大量的食用，我们的含糖的这种成分增加，其实并不能起到一个保护或者治疗的作用。而且也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枸杞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吃的抗凝药啊，像华法令啊这类药物，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凝血指标的这么一个相互作用以后的影响。
2: 所以这个说法我们来看看，哎，也是不对的，一定要慎用枸杞啊。好，所以我们刚才列出的这几个哈，就是网上流传的比较多的说法，我们专家都进行了比较专业的分析哈，看来好多方法都是不靠谱的。但是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说出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是对于脂肪肝大家对它可能还不太了解。您看刚才两位专家在分析中都提到了一点，一定要因人而异，辨证论治。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说说，可能同样是脂肪肝，但是症状不同，表现不同，调养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请两位专家啊 针对这不同的图片给我们详细分析分析啊。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啊，哎呀，这个人看上去大腹便便啊，肚子比较大，哎呀，站在那好像没什么精神，你看直犯困是吧？上面写了四个字，周身困重，翻译成这是什么意思？
3: 首先这个周身困重啊，周就是全身表现的困重，首先体型上呢偏这个中心型肥胖，也就是肚子比较大，然后呢觉得很累，我们就高度怀疑这是一个痰浊内阻，就是脾胃生痰之源，当脾胃运化失常以后啊，水湿无法正常的布散，就会在体内停聚，就生成痰浊。
2: 痰浊
3: 这个呢，痰不只是咱们咳出来那个痰，而是体内一切粘稠的阻滞的病理产物，痰浊内阻型脂肪肝的典型表现，嘴里黏腻，大便粘滞，全身困重，舌苔厚腻，如果同时还有一个腹型的肥胖，爱吃肥的甜的，哎，就是要怀疑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
2: 而且这样的人好像更容易得脂肪肝，就是去检查哈，这个报告最重的能有到中度甚至重度的脂肪肝哈。那这种脂肪肝大家会觉着，医生也会提醒他，你赶紧减减肥吧，啊，别老吃那个大鱼大肉了。通过减肥能不能把他的脂肪肝给逆转呢？邱医生，
0: 减重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样体型啊，我们说腹型肥胖或者说重度肥胖的患者，其实目前在脂肪肝包括我们减重中心是非常常见的。中医我们叫周身困重，在我们西医上可能反应的时候就说乏力，没劲儿，不爱动啊，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体重一旦增加了以后，他的四肢的关节负荷都会增加，
2: 是的，
0: 而且往往还会伴随着糖尿病、高血压这些基础的代谢的疾病，所以他越动越困难，越动他合并的问题会越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其实要把他这个负荷减下来，要把这个体脂比啊，我们叫过高的内脏脂肪给它降低了，一定是有用的。那如果说我们的体重包括我们的这种脂肪能够有效下降3%到5%，那我们的脂肪肝其实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 没错。
0: 那如果说我们体重能下降7%以上啊，我们说脂肪下降啊，我们在保持肌肉的情况下，我们的脂肪肝的炎症甚至都能够得到缓解。如果体重能减轻10%以上，那我们的纤维化甚至有一些患者也能够得到逆转。所以减重一定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体脂以及肌肉的情况。
2: 明白明白。减重减肥不只是为您身材苗条为您好看，更重要的是对您的健康，就是内脏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的化解其实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啊。
0: 是的。
2: 但是我们说到减重哈，管住嘴是肯定很重要的啊。刚才说我们要比如说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当然也不是说您完全的节食啊，一点都不吃了那肯定不行，而是要健康饮食。所以接下来问问樊医生，类似这种痰浊内阻型的人群，我们在饮食方面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3: 好，在这里呢，针对这个痰浊内阻型的脂肪肝啊，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要健脾化湿，理气消浊，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呢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从中医讲茯苓呢是健脾渗湿的，这个陈皮呢它能理气和中，冬瓜又清热利水，整个汤呢性味很平和，适合呢这个中心型肥胖身体困重舌苔白腻的人呢来使用。这道汤呢不是一个脂肪肝的特效药，但它呢是痰浊内阻人群的好帮手。这道汤呢思路就是帮助脾胃来减负，让痰浊呢走得快一些，但是对于肾功能严重不全的呀，要相应控制它蛋白的质的一个摄入，喝汤的时候啊需要先咨询一下相关医生，另外呢这道汤里边呢有冬瓜，性稍微偏凉一点，所以脾胃虚寒的容易腹泻的人呢就不宜大量使用。
2: 好的，谢谢樊医生给我们推荐了一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那么这道汤品在制作时候有什么讲究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厨是怎么制作的吧。
1: 我今天给大家制作这道茯苓陈皮冬瓜瘦肉汤，茯苓呢15克，陈皮呢是3克，冬瓜呢是300克，猪的里脊呢是80克， 还有这个姜姜叶。

0: 一定要去皮。我们还可以用蜜枣来调味儿，比如像茯苓呢，常温清水呢，我们浸泡呢是25分钟。陈皮呢，用温水冲洗，然后温水泡8分钟，软化，用小刀呢刮去里面的那个白的这个瓤，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丝备用。把这里边的白瓤呢去掉，是为了在烹制的过程中呢，怕有涩有苦啊，这样呢这个味道更好。猪里脊改刀呢，就是我们清洗一下，然后再切成丁儿。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它码一下底味儿。煎完以后要放一点时间，让它味儿要入进去，啊，然后焯的时候呢，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血沫要给它打掉。砂锅内放入瘦肉、茯苓、陈皮丝、姜片，泡茯苓的水，这里边有茯苓的精华，哎，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要合理的给它利用起来。大火煮沸，转。小火加盖焖45分钟，投入冬瓜，继续小火炖20分钟，关火前5分钟，少量的加一些盐，还有咱们的蜜枣，哎，这也是属于调味，即可食用。
1: 好，我们再来一起看看第二张图片。这个标题是口苦口黏。我们看下面这个小伙子啊，伸出舌头来啊，看他这个表情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个舌苔也是比较厚腻的，而且能经常这个口气不太好，吃东西也发黏发苦不舒服。樊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他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一看就典型的有湿热。因为咱们像那个一热啊，你像这个东西温度一高，它就发苦嘛。
1: 对。
2: 这个温度，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是一个长期饮食偏甜又偏这个味道重，哎，然后又吃油腻比较偏重的人，再经常应酬喝酒，加上作息不规律，影响了脾胃和肝胆的疏泄，日久出现湿热蕴结，这么一个，他就可能出现的表现，一个口苦，包括主持人刚口气偏重，哎，还有这个胁肋的胀满呀，小便发黄，大便粘滞，舌苔黄腻。另外呢，湿热体质的人表现着颜面上呢，皮肤偏油，有些人你看老擦脸还是油光光的，再容易长痘。
1: 像这样的人群，我们也请裘医生给我们简单分析分析他的情况。
3: 就是从西医的角度，那么像我们长期饮酒、常吃一些油炸物，包括含糖饮料等等这些物质的人，可能会出现我们说的脂肪性肝病。啊，那可能他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就会表现为消化不良，然后口苦啊，老是觉得嘴里有味儿啊，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方面的这些我们叫症状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啊，我们的口苦口黏，包括这些症状，其实用一些我们中药的这种养生去调理是没问题。但是呢，我们其实也需要鉴别一些病理上的啊，我们说需要就医的情况，例如啊，我们说尿色明显的变成浓茶色，眼白也发黄，周身皮肤都变黄了，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需要及时去医院去判断一下，去寻找一下啊，我们肝损害的一个情况，一个病因。
1: 明白明白，那我们调养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如果辩证是湿热蕴结型的话，中医典型的它有热就清热，有湿就利湿，所以概括起来就是清热利湿。从饮食上来讲的话，就是要截断湿和热的一个来源，严禁饮酒，对吧？杜绝甜饮料、油炸食品，乃至宵夜、烧烤这类，从整体上减少高糖、高脂、高能量的饮食的这个负担，在此基础上呢，再用清淡利湿的一些食物，对吧？比如说扁豆啊、冬瓜呀等等这一类。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冬瓜赤小豆蔬菜汤。这个赤小豆啊，它是一个利水渗湿的。冬瓜呢，清热利尿，菌菇加上呢，增加一些鲜味。整个汤品呢就清淡利湿，不给脾胃增加负担。
1: 好，谢谢樊医生又给我们推荐了一道冬瓜赤小豆蔬菜汤。那么这道汤品该怎么制作呢？
0: 冬瓜赤小豆蔬菜汤做起来很简单，冬瓜350克，赤小豆30克，鲜香菇3朵，金针菇80克，娃娃菜100克，而且还有甜玉米

0: 微开花，加入香菇、玉米段，小火续煮10分钟，下入冬瓜块，小火炖煮15分钟，放入金针菇、娃娃菜，大火煮3到5分钟，至蔬菜断生。最后呢，我们少加一点盐，还有胡椒粉，关火焖3分钟即可。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中华饮膳疏肝化脂有良方。更多健康养生话题，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活圈栏目，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稍后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男子把好友的丑态做成了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男子的行为还涉嫌侵犯肖像权，而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这两起案件都是因为滥用表情包而引发的。那么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呢？接下来的法律讲堂，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律师杜佳为我们以案说法。
8: 张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他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

0: 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1: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十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十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1: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并配文贵妃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啊，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1: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0: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 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
2: 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法律讲堂。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女孩交钱以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原来女孩是陷入了一场骗局，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行骗者该以何罪论处呢？接下来杜佳律师继续为我们以案说法。
0: 王倩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

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她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她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 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啊，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 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 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的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 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 可惜前2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3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 由于3次猜拳，王倩输2局，赢1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2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2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上万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支付了2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 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她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 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 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元。

0: 1万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 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的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
1: 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他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他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他删除，并把他移出了粉丝群。这下，王倩懵了。
0: 他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 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的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 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万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 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万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 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 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 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设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 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 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涉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关键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岳云鹏、沈腾合说的相声《王牌对王牌》。
1: 谢谢，谢谢大家的热情掌声，谢谢。我相信这个掌声不只是给我的，
2: 肯定不是。
1: 有没有喜欢沈腾的鼓掌我看看？
2: 不但不是给你的，其实都是给我的。
1: 先做一个介绍啊，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一个小学生，我叫岳云鹏，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沈腾。我们哥俩临时搭档给您说一回相声。我能想象到此时此刻沈腾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忐忑，因为据我所知这是他第一次说相声。
2: 对，
1: 首秀，把第一次给了喜剧人。
2: 对，
1: 开心吗？
2: 开心，
1: 开心，
2: 开心，
1: 特别的好。这个沈腾啊，据我所知非常的有文化，有涵养，了不起的一个演员。
2: 哎，不敢不敢。
1: 按说这个相声演员拼到最后一定拼的是文化，
2: 这话没错，
1: 对吧？
2: 对。
1: 想问问您什么学历？
2: 不高，大学本科。
1: 大学本科？
2: 对。
1: 好，小伙子啊，
2: 你什么学历啊？